0: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泠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车的缓行反向畅通，桐梓八大桥、沱桥、新八大桥以及马柳八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一时段的江华街和南环路交通路口目前在祥龙中学的这一个位置车流量较大，其余路段畅通。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甲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西泠大道往憨大道方向双向车的缓行。临江路目前在加州蓝湾的这一个位置呢，车流量较大。另外关注到这时段的建设路，目前在风景和华府的这一个位置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321国道万事城路口红绿灯处盘行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害人。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好的，时间来到早间的8: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接下来来和大家关注到四川和内江本地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四川省发布了第6号总领长令，全面加强鸟类的保护工作。那四川呢，也是地处到长江黄河的上游，是全国林草资源的大省，物种保护大省，也是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的一个生态屏障，也是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地区之一。当然，四川呢还位于到东亚和澳大利亚、西亚以及中亚两条全球主要候鸟迁飞的重要通道，鸟类资源是比较富集，但保护的任务也是艰巨，责任重大。
1: 在8月27号呢，记者从省领长治办公室获悉，四川省第6号总领长令关于全面加强鸟类的保护工作令在发布。那督促到各级的领长和各地各部门全面加强全省鸟类的保护工作，切实维护生物的多样性与生态平衡，奋力推进美丽四川的建设。
0: 那在落实到责任方面呢，总领长令也是明确，各级的领长要主动担当靠前指挥，把开展保护鸟类的活动和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鸟类的专项行动纳入到这种履职的重点内容当中，定期调度研判，推动工作落实。那同时呢，各地各部门要健全党政同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源头治理、全域覆盖的长效工作机制，确保全省的鸟类保护各项部署落地落细、常态长效。
1: 在保护举措方面，总领长另要求各地要聚焦鸟类的全生命周期保护，尤其是在候鸟迁飞季等重要的时段，最大限度地降低人为活动的干扰，严格保护鸟类的繁殖地、越冬地、迁徙通道以及停歇密。

0: 湿地等重要的栖息地，在若尔盖、琼海、泸沽湖等高原湿地，以及长江、金沙江、岷江、大渡河等重点的流域开展湿地治理，植被恢复、生境连通，以及持续的改善到鸟类的生存栖息条件。
1: 那在源头治理方面，总领奖令也是提出，各地要根据到辖区内的自然地理条件、野生动物的种类和分布情况，划规定和公布到禁猎区、禁猎期以及禁止使用捕猎工具的和方法，那充分发挥到一长两元的巡护作用，织密织牢基层的一线护鸟网络，对于山林湿地、田间地头、河湖沿岸等重点区域开展清网、清套、清夹、清毒饵的排查整治，全面清理各类非法捕猎工具，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
0: 联动执法方面，总领奖令要求各地要充分地发挥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健全部门联动执法协同共治机制，紧盯野生鸟类捕、运、售、食、养等环节，开展清风行动、网盾行动等专项行动，强化行刑链接，依法惩治涉鸟违法犯罪行为，林草网信公安、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农业农村以及市场监管、铁路民航、邮政等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强化联动执法，凝聚保护合力。
1: 此外呢，总领奖令还对加强宣传教育提出要求，充分强调要依托到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爱鸟周、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等重要的宣传节点，推动爱鸟护鸟宣传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定期曝光涉鸟的违法典型案例，那构建群策群力、群防共治的格局，打好鸟类的保护战。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咱们内江市，那在8月27号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召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场会议的具体内容。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决议，2026年8月27日，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7日召开，出席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8人，候补市委委员9人，市纪委委员列席会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冯发贵做了讲话。
0: 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八届市委向市第9次党代会的报告，八届市纪委向市第9次党代会的工作报告，决定将这两个报告提交第9次党代会审议。全会酝酿了9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审议了提交市第9次党代会有关事项。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8月31号至9月2号在内江召开。
1: 全会充分肯定了市第8次党代会以来市委的工作，一致认为八届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部署，深入落实省委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坚定不移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加快建设城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交出了一份厚重扎实、成色十足的发展答卷。
0: 全会指出，市第八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内江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落实国家战略，迈出新步伐，产业结构实现新突破，改革开放拓展新空间，城乡融合呈现新局面，民生福祉得到新保障，党的建设得到新加强。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科学指引的结果，是省委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市广大干部群众 团结拼搏的结果，凝聚着八届市委常委班子、常委会班子和全体市委委员、候补委员的智慧。

0: 和心结。
1: 全会指出，即将召开的是第九次党代会，是在内江迈步十五五发展新征程、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将全面回顾是第八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审议批准八届市委的报告和市纪委的工作报告。

0: 求真务实、团结奋进的大会，确保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
1: 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着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那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突出精准实效，持续用力做好人才工作，让各类人才在甜城内江开创甜蜜事业，乐享甜美生活。市委副书记、市长、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薛学生、市委副书记蔡雷参加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全市人才工作，深化专业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产才的深度融合引领高质量发展等情况汇报，审议内江市促进产业人才集聚发展若干措施试行等文件，对过去一年人才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
0: 冯发贵指出，要充分认识人才工作的重要意义，对内江而言，无论是培育壮大二加五加 N 现代农业、四大特色制造业以及四加三现代产服务业，还是持续提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发展根基皆系于人才，各项事业推进均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内江要实现产业特色突破，建圈强链，筑牢发展比较优势，必须建强人才链，要在全社会凝聚广泛共识，协同发力，久久为功，把真正的人才引进来用起来。
1: 冯发贵指出，要构建导向鲜明的制度体系，着眼于精准务实推进人才制度建设，解决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短板，同时在实践当中不断优化完善政策措施，推行便捷高效的申报审批机制，对人才带动产业创造效益、引领学科方向等实际成效进行跟踪评估，助力人才发挥最大效用，健全与科研所、科研院所、高校的协作机制，加强与内江级院士沟通联络和跟踪对接，加强对于本土技能人才培养，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智力支撑。
0: 同时冯发贵还指出，要切实加强工作保障，那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有关市领导、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有关县市区的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7: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9: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雷江工行。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关注到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西泠大桥双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这时段的江华街和南环路交汇路口依旧是车流量较大。另外来关注到这时段，目前内江石小西区的这一个位置呢，车流量较大。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西泠大道往汉大道方向双向呢，依旧是车流量较大。最后来关注321国道万世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之早安内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内江的新闻。日前，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徐真燕率队到内江专题调研“暖心餐”的专项行动。调研组实地走访到了网约车、出租车司机“暖心之家”和喂食堂这些助餐点位，那查看到了“暖心餐”的运营模式、供餐流程以及食品的安全管理情况，听取了我市推进“暖心餐”专项行动情况汇报。货车司机、快递员、环卫工人等从业代表围绕点位的查询、项目的可持续性，还有服务方式等提出了意见建议。
1: 调研组充分地肯定了我市的暖心餐专项行动取得的阶段性的成效，希望各级呢要提高到政治站位，破解操作层面的难题，守住安全底线，加大宣传，提升知晓率和参与度，切实把暖心餐办实办好。根据了解，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呢，全市投入资金近70万元，布设助餐点62个，汇集3.6万余人次，创新推出了流动餐车配送以及自取等多元化的供餐服务，下一步呢，市总工会将会优化到服务网络，完善长效机制，努力的把暖心餐办成职工群众满意的民生工程。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工业产业方面的相关情况。那在昨天，东新区的中兴路内江德华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的车间内也是机器轰鸣，工人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开展着铁芯的叠装，还有变压器的装配以及焊装等这样的一些作业。那这家呢是始建于1972年的本土企业，现在已经成长为了西南地区具备着规模化生产能力的变压器制造企业，产品供应国内市场，还远销到了东南亚国家。
1: 产销两旺的态势呢，在产值数据上面得到了直观的体现。内江德华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徐俊军介绍到，在今年以来呢，产业企业已经是完成了总产值超过5000万元，其中呢，出口额度突破了800万元。当前呢，在手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底，全年产值有望突破1.1亿元。

0: 那在产线满产的背后呢，离不开技术的迭代升级，紧跟着电网建设还有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浪潮，德华变压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引进了先进的生产设备，打磨产品性能。2025年，企业锚定了非晶合金新能源应用方向，开展了技术攻关。在今年6月，开干式的非晶合金一级能效产品实现了规模化的量产，进一步强化了高端产品的供给能力。
1: 徐定军表示，企业还将会持续的加大研发投入，迭代升级产品技术与电压等级，丰富绿色节能变电装备的产品矩阵，深耕新能源的绿色赛道。眼下呢，一批一级能效的新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当中，将会陆续的发往到国内各地以及海外市场。这家老牌制造企业正在以创新驱动扩产增效，为内江制造业提质升级、区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0: 我们再来关注到道路通行方面，我们来关注到是平绵高速的9绵段哈，解除了20座以上的这个大巴的限行。那这个地方呢，连接到的主要就是九寨沟，想去九寨沟旅行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哈。G8513平绵高速公路的9绵段部分的限制通行措施呢，现在是有所调整。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这则通告，结合到道路的交通安全管控以及沿线附属设施的改造提升实际，G8513平绵高速公路的9绵段全路段全时段是禁止行人、非机动车、摩托车还有拖拉机、轮式专用机械车、铰接式的客车还有悬挂拖斗车、超限运输车辆、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三轴机以上的货运车辆以及其他设计最高时速低于70公里的车辆来通行。那执行抢险救援等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援车、救护车以及从事高速公路管理养护活动的车辆呢，是不受上述的通行限制。
1: 没错，第二点呢，就是解除核定载客20人及以上的大型载客汽车的通行限制。为了强化到道路的安全管控，途经王朗服务区的此类大型的载客汽车呢，应该是主动的前往到王朗服务区开展车辆安全技术状况的自检自查，确认到制动轮胎安全设施等关键部件的状态完好之后，方可以继续进行行驶。
0: 是的，那所有驶入高速公路的机动车驾驶人员哈，应当严格的遵守到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以及高速公路通行管理规定，自觉服从执勤的民警、交通执法人员以及高速运营管理人员的指挥，规范安全驾驶。那这则通告呢，是从2026年的8月25号起施行。与原有相关通行管理规定和本通告不一致的呢，是以本通告为准。出去游玩了呢，不得不提到在咱们这个月月底啊，8月30号山歌之夜，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的活动呢，也是再次临近了。今天都已经是来到了8月28号了，相信已经有不少的刀迷朋友已经是赶赴到了资中哈。来到田城打卡，有哪些好东西是可以带走的呢？到底是哪些东西？比如说玩的、吃的，还有可以买哪些特色好物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和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哈。那首先来说到吃这一方面哈，聊到咱们内江的吃呢，首先绕不开的肯定就是传承百年的甜。内江的蜜饯哈，是作为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选用到的是本地的鲜果瓜类药材为原料，经过比如说浸糖、煮制、晾晒等10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琥珀色的金桔蜜饯、晶莹的天冬条，还有透亮的樱桃蜜饯，入口也是甜润绵密，不仅是许多内江人小时候的味道，更是馈赠亲友的经典礼物哈。
1: 没错，如果说这个蜜饯呢代表的是传统的甜韵啊，那黄老五花生酥呢则是酥脆口感的典范。这一款内江家喻户晓的老字号呢，竞选到了内威远的这个优质花生，再配以麦芽糖、芝麻等传统的原料，经过手工捶打制成，入口呢是酥脆化杂，我们说了哈。然后呢甜而不腻，曾经获评了内江首届特色伴手礼。麻辣鲜香的王记牛肉干呢，是以鲜牛肉为原料，经过腌、烤、卤等多道的工序精致，肉质紧实有嚼劲儿。五香、麻辣等多口味可以选择，是佐餐以及零食两相宜的伴手好物。
0: 是的，那除了咱们刚提到的这些可以打包带走的经典，

0: 比如说在咱们内江的街头巷尾，烟火小吃呢也是不容错过，比如说板板桥油炸吧，哎，这个也是咱们东兴区传承了百年的名小吃了。那还有兔子面啊，资中的兔子面更是当地人早餐的这种心头号。当然比如说你想去更多的地方品尝风味，比如说威远的羊肉汤、隆昌的猪儿粑、罗泉豆腐，这些都是值得您可以去打卡的哈。那咱们刚提到的是吃，接下来再来看到喝，喝什么呢？
1: 尝遍甜橙百味之后呢，不妨静下心来，用一杯佳酿或者是清明，感受这座城市更加深层的风土人情。内江的好喝是在于匠心酿造的醇厚佳酿，也在于山水滋养的清香名茶。在佳酿方面呢，明天系列的锅旧哈，敢称代表作。那该系列呢，采用的是本地的血橙、无花果等鲜果发酵，口感是清甜顺滑，果香自然，低度微醺，尤其适合家庭聚会或者说闺蜜。小酌，
0: 哎，是。那品尝完佳酿之后呢，那得喝个茶呗。咱们的这个茶呢，富力的手工绿茶，产于的是威远县的高山茶园，外形锦绣哈，汤色嫩绿明亮，入口鲜甜回甘，也是川南名优绿茶的代表。如果说朋友说，哎，我不喜欢喝绿茶，我要喝花茶，那资中县山佛茶厂的这个资州牌香雪也是不二之选。这个呢，是以茉莉花啊静置了这个绿茶，香气也是鲜灵持久，同样也是入选到了内江的特色伴手礼的名录，大家也可以去好好感受一下。在咱们资中的状元街状元资里文创店内呢，还大家呢还可以选购到本地以茶叶为原料的一些文创的茶礼，将茶香和文脉一同轻松的带走。
1: 对，没错。说完喝之后再来说玩哈，这个吃饱喝足之后肯定是要刷一刷的哈。在咱们内江的玩啊，不仅是逛景区买纪念品，更加是在于沉浸式的体验到本土文化，一件件融合历史与创意的文创好物，手作体验让游客把甜橙带回家，记在心中哈。比如说塔山公园内的这个喜乐时光文创咖啡空间，以及这个在咖啡空间当中，您可以去手绘三元塔的一个咖啡杯，城南实景的明信片，都是可以去手绘的，将城市的浪漫浓缩在这个方寸之间。值得一提的是啊，在店内的文创的这个雪糕印有四方块、大洲广场等地表的图案，边走边吃，就是俨然一张行走的城市名片。
0: 是的，除此之外呢，东兴区比如说张大仙博物馆的尾厅啊，也有文创体验店，汇聚了70多款原创的产品，比如说什么冰箱贴呀、还有敦煌系列的这个冰箱贴等等等等，以及事事如意的冰箱贴，包括还有一些书签啊、香薰啊、茶具啊，这些都可以满足不同年龄层次的不同的游客的一些需求。当然隆昌的文宝斋也是走了另外一条非遗的文创之路，大家也可以直接去到现场好好的感受一番。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陵大桥双向车的缓行，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时段的但是向车的缓行，江华街和南华路江户路口呢严重拥堵。另外这时段的

0: 江石小西区以及荆轲时代中心的这一个位置呢，目前是车流量较大。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甲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大千路往安大道方向双向车缓行，西陵大道往月儿湾方向轻微拥堵，三湾路与能力路交汇路口车流量较大。最后来关注321国道市场路口，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2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灾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截至27号上午8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西部战区空军运20赶赴西藏援救援。截至当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经累计出动500多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到抢险救援。
1: 央行新增西藏自治区分行之农知晓再贷款额度50亿元，支持灾救灾以及灾后重建。
0: 1至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7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
0: 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商务部回应美考虑对华额外加征 7.5% 关税，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的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1: 当地时间26号，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
0: 水利部27号表示，尼泊尔与我国两河交汇处出现明显的堰塞湖，未来3天泄溃风险高。
1: 继续来关注到社会方面，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的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
0: 工信部等四部门27号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0: 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剑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了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
0: 26号，长期潜逃在菲律宾的绑架团伙头目邱某某被成功抓获并遣返回国。
1: 原定8月28号至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活动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延期举行。
0: 全国首列中老太图定速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
1: 再来关注到政策方面，重庆发布，制造业企业可以为35周岁及以下博士可以放宽至40周岁，2024年6月1号之后入职紧缺岗位且连续缴纳社保满一年的青年人才，申领每人6000元的就业补贴。
0: 我们再来关注到河北方面，全省公共图书馆寄图邮书服务全面上线，读者通过微信小程序线上选书，可以选择免费到183个邮政网点自取，或是支付4到8元运费送书上门，免押金、免运气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

0: 是和大家梳理到的今早快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新闻。那我们这时段要来关注到的是我的这五年专栏，今天呢要走进的是一位纪实拍摄航拍摄影师杨小军，看看他是如何用手中的镜头捕捉到内江五年来日新月异的城市变迁。
1: 嗯，没错，在清晨薄雾刚刚漫过沱江两岸，黄昏霞光洒满城市街巷，33岁的杨小军操控着无人机，用航拍的视角俯瞰整座城市。作为内江市摄影家协会的会员，他深耕内江的纪实摄影呢，已经是有11年了。四方块作为几代内江人的记忆地标，伴随着城市的更新行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程落地，四方块的片区是迎来了脱胎换骨的改变。
0: 是的。

0: 杨晓军自己也是说到，经过改造之后呢，墙面是统一翻新了，然后也进行了一些粉刷和装饰，变得更加规整。那地面的坑洼路面也都整平，四方块呢也多了很多的地下停车场。其实不只是四方块，一批口袋公园、湿地公园也是相继建成投用，沱江流域的生态持续治理，城市绿地不断拓展，休闲空间遍地开花，市民茶余饭后出门游玩的选择也越来越丰富，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在不断提升。
1: 没错，杨晓军也是说到，他感觉内江人民啊，生活会更加幸福了，锻炼逛街的地方更多了，特别是公园啊，不管说大家住在内江的哪个片区，下楼就能够找到公园，茶余饭后休闲的地方。城市更新呢，不仅仅是改造了老旧小区，也点亮了城市的街巷夜景。民族路经过升级打造之后呢，焕然一新，精致的公交站台、绚丽的彩灯夜景，被打造成了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吸引市民游客纷纷前来打卡留念。
0: 是的，那城市面貌持续换新，可供拍摄的城市点位也越来越多。这五年，杨晓军也是有幸完整的见证并且记录下一批市级重点项目的建设全过程。马柳坝大桥、内江师院新校区、邓家坝片区，一个个重点片区和地标从蓝图变为现实，都被他的镜头一一留存。不少航拍的素材还曾经登上了央视平台，向外展示着天成的风采。
1: 嗯，没错，他也是说到哈，最大的感受呢，其实就是城市面貌更新了，可以拍的点非常多，比以前多很多很多。他也非常有幸记录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项目。
0: 嗯，
1: 城市的迭代更新呢，拓宽了摄影创作的边界。杨晓军也与家乡同频成长，他创作的《大千山水画意内江云海》系列呢，是广受市民的喜爱，作品斩获了多个省市的奖项。其实，在他看来呢，一张张纪实的照片呢，就是属于内江最真实的时代档案。面向未来，杨晓军也是表示会继续握紧手中的相机，持续的追踪记录城市的重点项目、片区迭代的全过程，用镜头持续捕捉田城更多新风貌、新变化。

0: 完我的这五年杨小军的一些感慨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哈，近日呢有网友是通过四川省网上群众工作平台问政四川来提问，说到他在这个暑假期间啊，去这个四姑娘圣山的这个景区外有去景区游览嘛，结果呢在景区外堵车就堵了7公里的样子，想问一下能不能就是规划一个新的线路来缓解这样的拥堵哈。
1: 嗯，
0: 那当然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也是做了一定的回复哈，那回复的具体内容呢我们下个时段回来之后再来和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那这时段当然如果大家说有什么路况信息呢，也是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下及时的路况消息。当然如果听了节目之后有什么感想呢，也可以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1: 早上好，我是果子。
0: 是的，节目来到最后一个时段，我们此刻关注到咱们有这个网友啊，在问政四川的平台上提问说，八月中旬的时候呢，他们一家人开车呢从小金县驶往四姑娘山，但是呢却在景区门口堵车超过了7公里，通行时间都要1.5个小时。那想问一下景区以及管理方，能不能够重新规划一下这个路线，缓解一下交通的压力哈。
1: 那根据到这条消息呢，这个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的管理局就正式了进行了回复哈。他说的也是正值暑期的一个旅游的高峰啊，确实也是哈。四姑娘山景区单日的接待游客量、自驾入园车流量均是大幅度的超出了日常的承载的水平。受景区主入口与国道 G350 线的平面交汇，沿线村寨的这个出入口比较密集，然后包括说道路扩容条件受限等等的一系列的客观因素的一些影响，高峰时段出现严重拥堵，给过往的群众和游客带来了不便，对此呢也是深表歉意啊。提出的一个深化优化这个路线规划以及提升通行效率的建议呢切中要害，他们也是完全的进行采纳，将会从短期的管控与长远的建设同步发力，系统性的解决到景区周边的拥堵问题。
0: 是的，比如说一方面呢，健全到高峰的联动管控机制，建立到了交通还有交警景区三方实时联动的车流预警体系，提前通过官方渠道来发布到高峰的预警，引导游客错峰出行。另外节假日以及高暑期的这个高峰呢，实行远端分流、近端疏导这样的一个模式，在关键的节点呢设置到临时的交通疏导岗，提升通行的效率，优化停车与接驳的体系，加快推进景区外围公共停车场的一个建设，新增一批临时的停车泊位，推行远端停车加免费接驳的模式，引导自驾的车辆在景区外围停放，通过接驳车转运到园内，削减到了核心路段的车流压力。那另外方面呢，还推进到了路网的优化规划，县交通运输局呢已经启动。

0: 说像这种寒暑假的出行高峰期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做好一些路径的规划，比如说也可以去提前的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这个游客来访的情况。因为确实在最近几年的旅游业是算比较火的，一些非常热门的景区，就是经常你过去啊就是堵得水泄不通的。
1: 确实，
0: 大家可以换一条路径嘛，我错峰出行行不行？
1: 错到一起去了吗？这不是
0: 啊，大家都觉得自己挺聪明的，都在错峰出行啊。
1: 是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事儿哈，这个呢，现在的话，大家伙都知道，咱们四川呢是一个务工大省，对吧？很多朋友呢都会，比如说出去打工啊这些啊。那还有一些朋友打工的时候，有些呢是去往沿海地带，有些呢可能会选择出国去务工挣钱，对吧？
0: 没错。
1: 那近日呢，在咱们川渝三地啊，有43名的工友，这个呢本来想着是出国务工挣钱，给自己增加一点收入，给家里挣点钱，但是没想着。这骗子也盯上了咱们这43位工友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在合江县的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侦查的3中队破获了一起诈骗案，嫌疑人呢是以出国务工为名，骗取了43名工友的签证费，共计18.6万元。
0: 不是什么签证要这么多呀，这么贵哈？当然，这个诈骗的手段呢，肯定也是非常诡计多端的哈。办案民警听到受骗者的陈述。是这样的，他说我们几十个工友都交了钱，少的4000元，多的10000元，加起来不是一笔小数目。
1: 是的
0: 啊，这个办案民警呢听完之后心里肯定也十分不是滋味啊。这些钱对于受骗者而言的话是来之不易的。那整个事情呢要从7月下旬来说起。合江县的公安局呢是陆续的接到多名群众报警，报警人称这个税某某以介绍去吉尔吉斯斯坦务工为由，要求每人缴纳4000元的一个签证费，并且承诺如果说15天内没有办理下来就全额退还，并且呢签证到期之后也会全额退还。可是受骗者把钱交了之后，出国的事儿却一拖再拖，最后连人都联系不上了。
1: 是的，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这个截图哈，就是转给这个税某某的截图，有的转的是10000元，有的是这个3-4千哈。那根据办案民警的介绍哈，43名工友呢，分别是来自四川的8中、合江还有重庆、江津三地，年龄呢基本上都是在45岁到60岁之间，均是比如说钢筋工啊、水泥工啊、木工啊这样的一些建筑的务工人员。那这个税某某提出的这个门槛低、工薪高哈，所以说呢，就是出国务工好像也是在不少工友当中啊，都是一个香饽饽哈。那你看，受骗的人在得知到税某是在吉尔吉斯斯坦承包了2个工程项目的时候，并且是可以由公司代为办理劳务签证的时候，就一步步的踏入到了税某某的这个诈骗陷阱当中哈。
0: 对，没错，只用缴纳4000元签证，工作通通都能够落实。陈先生表示啊，当时这个税某某说这个话的时候啊，信誓旦旦，就这样在口口相传当中，税某某的这个能办签证、能找工作的名头啊，就逐渐的传开了，陆陆续续就有相关需求的工友就直接找上了税某某。
1: 哎，但是呢，税某某所谓的在国外有建筑工地的岗位需求，这全都是假的。他在受骗人就是签订了合同时，就是所盖的公章哈，就是他从朋友这个地方骗来之后违规使用的。那税某某就靠着这样的一套类似的组合拳，先后骗取了合江、江津、8中3地共43名务工人员的钱财，涉案金额是达到了18.6万元。当然，目前呢，税某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呢，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深挖侦办当中哈。这个地方呢，也是要提醒到大家哈，就是咱们这些就是外出务工的工友们哈，一定要在自己找工作时候擦亮眼睛哈。这种什么你3000块钱、10000多，然后给你就是又能给你办劳务签证还能咋的，这种真的有的时候找工作，尤其是去国外的时候，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通过合规合法的渠道去找，不要去找这种私人的，很容易出问题的。
0: 就我觉得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口诀教给大家，
1: 什么？
0: 我是去挣钱的
1: 啊，
0: 不是去花钱的
1: 啊。
0: 我还没有挣到钱，请不要让我先花钱。
1: 哎，确实是哈，这种想法的话，至少能够让你规避掉很多的这种诈骗的陷阱哈。是，那我们关注完刚刚咱们工友被骗这个事儿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有人去买这个黄金啊，买这个黄金的时候呢，就是大量购买。你看，一旦我们说大量购买黄金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黄金售卖店的工作人员其实也会比较的 警惕哈。
0: 嗯，

0: 当然了，
1: 是啊，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哈，在8月19号的上午哈，这个事儿呢发生在武汉东湖的高新区左岭辖区，在有一家金店内呢，一名女顾客是在大量的购买黄金啊，店员呢是凭借着这个前期民警的这些反诈宣传，就觉得这个女士看起来好像有点异常哈、啊，那随后呢就直接报了警。那当天上午，刘女士是在店内选购黄金首饰，行为举止很反常，全程是盯着计算器反复核算克重。你看，一般女孩子去买黄金，那肯定是要看款式的，对不对？
0: 嗯、
1: 要看它好不好看。结果呢，这位刘女士对于款式工艺是一概不问的，只关注这个到底克重够不够啊？
0: 嗯，
1: 店员就想到了之前啊，派出所说的你异常购金的涉诈的反诈宣传，就是说问了一下姐啊，你买这么多金饰，你是准备送礼呢，还是说投资啊？
0: 嗯，没错哈、啊，这个刘女士听完之后呢，我就有点紧张嘛，哈、啊，对吧？嗯、我是自己用的，你赶快开单就完事儿了哈。
1: 然后有
0: 啊，就使劲的催促，那、啊、一边呢下意识的将手机屏幕呢扣在桌面上，拒绝透露啊任何购买用途。
1: 嗯，
0: 这样子清静之后呢，小张一边以核对称重为由，耐心的稳住刘女士，一边呢悄悄的示意同事去报警。
1: 哎呦，
0: 期间呢，刘女士察觉到了店员的迟疑啊，就显得越发的慌乱，几次试图拿着买好的首饰夺门而出，均被店员温和的阻拦住了。
1: 哎呦，接警之后呢，当地的派出所也是第一时间哈，民警就联系上了这个刘女士。面对询问，刘女士起初呢，仍然是对对方骗子的话术深信不疑，坚称自己我是在进行整场投资啊。当然，她可能说的不是这个方言哈。
0: 对。
1: 那民警呢，也是随即查看了刘女士的这个手机，发现，嘿，刘女士真是入套了哈，这发现了一款涉诈的APP 啊。当然了，民警也是对刘女士进行了耐心的劝导、
0: 嗯、
1: 刘女士呢最终才道出了实情啊、
0: 哎、
1: 因为原来刘女士之前呢在一个平台尝试通过小额投资，每次仅获了几百元的一个返利、
0: 嗯、
1: 为了一次性获取高额收益，她前期向平台投入了16.8万元、
0: 嗯、
1: 随后呢客服就以比如说资产验证啊基金认购为由，诱导刘女士继续购买等值黄金，并且邮寄到指定的地点，还特意叮嘱她，你一定要分散购买哦，一定要去注意一下规避核查哟，不然你这个钱是到不了账的哟。
0: 嗯，
1: 哎，按照这个指令呢，刘女士当天上午在一家金店已经购入了60克的黄金，随后又来到另外一家金店补齐83克黄金的缺口。这么有钱的吗？
0: 嗯，
1: 为了掩人耳目呢，刘女士是将近150克价值17万元的6只10星的金镯层层包裹，藏匿在旧鞋盒当中，准备当做普通的快递给直接寄出去。
0: 哎呦，你说说心怎么就这么大呢？一旦寄出呢，这17万就再也回不来了哈。
1: 是的。
0: 经过劝解之后呢，刘女士这才如梦初醒，满心的后怕。
1: 嗯。
0: 目前的警方已经是联系到了刘女士的家属，到场是妥善的保管全部的黄金，并且呢，对于涉诈的 APP 以及相关的线索开展溯源核查。警方提示到啊，凡是以刷单返利、投资、这个验证等等的名义要求购买黄金，并且邮寄到陌生地址的，均为诈骗，请金店的从业人员也要提高到反诈的敏感度，警民携手筑牢反诈的防线。
1: 是的，那咱们时间也是来到早间的8:58啊，咱们节目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与大家不听不散吧，拜拜，
0: 拜拜。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和营业网点。

听完音乐之后，接下来关注到资讯。这几天啊，八三零山歌这个活动，相信大家已经在各个短视频平台应该都刷到了，可能刷到了攻略的出行路线，然后刷到了这个场馆内部的一些构造啊，然后呢，还有这个一些，比如说，去到这儿怎么停车之类的一些视频啊。但是呢，很少有朋友给大家介绍到，去到这个山歌节活动现场会有哪些礼品可以得哈。活动临近呢，不少歌迷和游客呢已经是奔赴内江了，来咱们天城打卡，有哪些好物值得收入囊中呢？各式各样的可品可购可玩的特色好物呢，其实已经悉数就位了。接下来就简单和大家介绍一下哈，咱们天城千年底蕴和市井生机的这种物品有哪些哈。首先肯定得是吃嘛，咱们舌尖上的内江记忆。聊起内江的吃，首先绕不开的便是那份传承了百年的甜。蜜饯作为咱们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选用了本地的鲜果、瓜类、药材为原料，经浸糖、煮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呢精致而成。琥珀色的金桔蜜饯、晶莹的天冬条、透亮的樱桃蜜饯等等，入口甜润绵密，不仅是咱们许多内江人小时候的味道，更是馈赠亲友的经典甜礼。所以来咱们内江看演唱会的朋友，参加活动的朋友们啊，是

可以把这种各式秘境啊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带一份回去的。如果说蜜饯代表的是传统的甜韵，那么黄老五花生酥呢，则是酥脆口感的典范，也是咱们内江家喻户晓的老字号了。精选微远优质的花生，配以麦芽糖、芝麻等传统原料，经过手工捶打制成，入口呢酥脆化渣，甜而不腻，曾获评咱们内江首届特色伴手礼。麻辣鲜香的王记牛肉干，以鲜牛肉为原料，经腌、烤、卤等多道工序精致，肉质呢紧实有嚼劲，五香麻辣等多种口味可选，是佐餐零食两相宜的伴手好礼。除了这些比较方便打包带走带回家给亲朋好友的经典礼品之外呢，咱们内江街头巷尾的烟火小吃更是不容错过。潘板桥油炸粑是咱们东兴区传承百年的名小吃，糯米包绿豆馅儿入锅油炸，炸至金黄，外皮酥脆，内馅软糯，趁热的时候咬下呢是满口酥香哈。所以这种东西热着吃肯定是味道更佳的。还有自重当地的兔子面呢，更是当地人早餐的心头好，红油汤底配鲜。

0: 等等都是本土特色的农产品加工品，这些呢都承载了咱们乡村产业发展的成果，兼具风味与健康属性，成为游客们争相购买的土味伴手礼。刚提到了这个果酒嘛，有这个血城啤酒，还有天东啤酒啊，其实都还不错哈、啊，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尝遍天城百味之后呢，不妨静下心来，用一杯佳酿或清明，感受这座城市更深层的风土人情。内江的好喝，既在于匠心酿造的醇厚佳酿，也在于山水滋养的清香名茶。在佳酿方面啊，明甜系列的这个果酒呢，看作是代表作。我刚刚也提到了，有这个血城啤酒啊、天东啤酒等等，甚至呢，这个还有无花果等鲜果发酵之后的啊，口感呢是清甜顺滑，果香自然。低度温熏，尤其是适合家庭聚会或者是闺蜜小酌。目前咱们的果酒系列哈、啊，它都是这种一升还是两升这种罐装的哈、啊，相对来说一个人肯定喝起来也会有点吃力哈、啊，所以呢比较适合朋友们聚会的时候拿来用了、啊。如果说你的亲朋好友或者你喜欢喝茶哈，其实同样是有选择的。咱们的富力手工绿茶产于威远县的高山茶园，外形呢是锦绣，汤色呢是比较这个嫩绿明亮的，入口鲜爽回甘，是咱们川南名茶绿茶的一个代表。如果说你比较喜欢喝花茶，那么资州县的山佛厂的这个资州牌的香雪则是不二之选，以茉莉花来制作绿茶，香气呢是比较的持久的，同样是入选了咱们内乡特色伴手礼的名目。那么更贴心的是啊，在资州状元街的状元资礼文创店里边，游客呢还可以选购以本地绿茶这个茶叶为原料的文创的茶礼，将茶香和文脉一同轻松带走。吃的喝的都和大家说了啊，参加完了这个830山歌之夜啊，剩下的时间也可以去到咱们城区来进行打卡哈、啊，可玩可触碰到的城市记忆。广告回来之后和大家分享。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强势 BGM， 听完音乐之后接下来关注到资讯。在上个时段和大家分享到了哈，来咱们内江参加8303个志愿活动哈，除了这个有很多的攻略刷到之后，然后有一些好玩的好吃的也给大家介绍到了，当然了，这个城市记忆这一块呢也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吃饱喝足之后，不妨放慢咱们的脚步，用玩的方式呢去打开咱们内江的另一面。这儿的玩不仅是逛景区买纪念品，更在于沉浸式的体验本土文化，一件件融合历史与创意的文创好物，手作体验，让游客把甜城带回家，记在心。
1: 是的，就比如说塔山公园内啊，有一个喜乐时光文创咖啡空间，将古塔风光和现代文创巧妙融合在一起。手绘三元塔咖啡杯、城南实景明信片、可投影创意的明信片等等的一些爆款呀，将城市浪漫浓缩于方寸之间。还值得一提的是呢，店内文创雪糕印有四方块、大洲广场等地标图案，边走边吃，俨然一张行走的城市名片。买了这个雪糕还可以拍张照片留一个纪念啊，发发朋友圈呀、之类的。
0: 对，唯一不好的地方呢，这个店在山顶，需要走一段时间了，
1: 但是塔山公园的景色呀还有那种感觉确实是很不错的，值得去走一走。
0: 对的，如果说你不想去爬山不想走路，你可以去到这个山顶中间的位置有一个停车场，然后呢可以坐这个电梯上去、这样就会少爬很多山了。
1: 是的，
0: 接着再来关注到东新区哈，张大千博物馆委厅的文创体验店呢，也是汇聚了70多款原创的产品，其中事事如意软瓷冰箱贴、敦煌壁画系列的冰箱贴，复刻大师的经典画作，国风美学和实用性兼具，书签、香薰、茶具等多品类的产品呢，同样是精致耐看，满足了不同年龄层游客的审美需求。
1: 那再来关注到隆昌的文宝斋呀、则走出了另一条非遗文创之路。店家依托专业书画师在省级非遗隆昌下部上创作云峰观、石牌坊等本土题材的折扇呀、调频、台频等书画作品，装裱之后呢会进行售卖。隆昌下部的古朴肌理与书画师的笔墨渗透啊，是深浅不一的，使每件作品都层次独特不可复制，极具有收藏价值。
0: 位于资中县状元街的状元资理文创店，依托状元的这个 IP， 开发了钥匙扣、冰箱贴，复刻了电视答卷等一系列的爆款产品，也成为了学子们打卡祈福的热门好物。同时取材于黄庭坚的幽兰赋，碑刻的书法文创，印有张大仙资州八圣图的折扇和雨伞，更是让千年的文脉变得触手可及。
1: 如果说喜欢新潮风格的朋友啊，内江高新区的若曦文创定能让你是眼前一亮了。这家红门头暖灯光的小店将牛肉面、油炸粑、三元塔等城市符号做成卡通的冰箱贴啊，美食系列与地标系列两大爆款，小巧精致，一枚便可以收纳全城风物。国风折扇、祈福挂件同样人气出圈，成为年轻游客的热门伴手礼。
0: 除了买

0: 现场的文创呢，亲手去制作一件专属好物呢，其实也比较的浪漫哈。在经开区的内棉1958老厂房的这个图房，游客呢可以零基础的去体验到大漆手作，印有甜橙、内江字样的这种漆扇，是采用了水踏的一个技法嘛，每一把呢的纹路都是独一无二的。
1: 是的，包括还有漆艺帆布包、水踏丝巾、陶瓷花瓶、涂色等项目，同样是趣味十足。亲子出游还可以选择卡通石膏涂色，让孩子沉浸式体验手工的乐趣，成品孤品感十足啊，因为每个它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对，纹路不一样。
1: 自留或者是送礼呢，都是非常能够显示出心意的。
0: 如果说你不太喜欢这种城市风光，偏爱田园风光哈，那么温远的无花果博览中心呢，则是另外一个理想去处。围绕2023年世界无花果大会 IP 开发的帽子、折扇、帆布包、笔记本等日用的文创的产品呢，更是美观实用。吉祥物、甜果果、甜仔仔、钥匙扣人气是最高的。那么更令人期待的是呢，这个景区正在引进无花果特色雪糕，即将为夏日增添全新的味觉体验。逛完了文创展区，游客还能走进周边的果园去采摘鲜果，沉浸式的感受田园乐趣，吃喝玩乐斋一站式搞定，堪称甜蜜又治愈的夏日之旅。
1: 是的，山歌回响，好物飘香呀。8月30号相约内江资中，在歌声中感受甜橙热情，在街巷间品味千年风物，还可以把独属于内江的心意和记忆并打包给带回家，
0: 让你的亲朋好友也能够感受到咱们这座城市的魅力。
1: 是的，
0: 看到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9，今天节目就讲了，我们下周一再不停不散，拜拜各位，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2908816。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随即。

0: 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6: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峨眉山丽景鞋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重型班长、组长，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生产储备干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800至5000元。
7: 还要招聘一名合规主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458927713，李老师13668362986。
5: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7: 再来关注四川天德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智力工，年龄要求4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内包女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4000元。
7: 还要招聘2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1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500元。
5: 还要招聘2名中药材加工岗，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5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 QA 主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5: 还要招聘1名机修电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联系电话18090332790，18090332790。
7: 再来关注四川兴益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5: 还要招聘2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7: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5: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

0: 级以上，现在与5500至65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 BP， 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诚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员，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销售，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联系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1: 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物业工程主管，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联系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1: 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项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总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0: 还要招聘40名数据采集标注员，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9802713453，19802713453。
1: 再来关注上海凯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迈瑞中国，他们要招聘40名工单处理客服，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冉老师，电话18783248855，陈老师18728117545。
0: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江红莲九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成都小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打字客服专员，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李老师，电话18483240319，18483240995。
0: 再来关注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储备干部，25届、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到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0: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流量无忧电话客服，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0: 再来关注内江欢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客服，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洪老师，联系电话18620900069，周老师19849739682。
1: 深圳平安综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销售推动岗，年龄要求2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财务数字人才，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硕士研究生，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联系电话17760478214，17760478214。
1: 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1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1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1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联系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1: 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8岁。

0: 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0: 再来关注到内江市金晨智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秩序员，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维修，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400至36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会务，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688023972，13688023972。
1: 再来关注内江市田女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11800至148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育婴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保姆，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35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护理，年龄要求30到5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5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保洁，年龄要求30至5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65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收纳，年龄要求30到5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陪诊师，年龄要求30至5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12800至148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5282135053，15282135053。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5: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

0: 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no。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上午好，我是小倩。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刚刚呢，内江市气象台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气温要迎来一波跳水，清凉感马上就位，要下雨了，我们的高温即将按下暂停键了。那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雷阵雨，雨量中雨到大雨，个别暴雨，伴有五级左右的阵风，气温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1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晚上阵雨转阴，伴有五级左右的阵风，气温最高温度只有25度。那么星期天，也就是30号，白天到晚上阵雨转阴，气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4度。同时在今天上午的9点13分，威远县气象台也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小河镇、岳西镇、连接镇、新场镇以及观音潭镇、山王镇6个小时内会发生雷电活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阵型大风，所以要注意到防范强降雨天气可能带来的危害。

的声音，大家可以添加到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进入一零二七直播间进行互动，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20668662121199，期待听见你的声音。来关注到啊，近日在成都92岁的蛋烘糕摊主薛婆婆遭遇了镜头霸凌，引发广大的网友热议。一些短视频博主呢，扎堆围在薛婆婆的小摊旁，不买蛋烘糕，只为近距离的怼脸拍摄。他们反复的打扰，言语刺激，专门等老人疲惫烦躁、情绪失控的瞬间，再通过掐头去尾的剪辑，配上恶婆婆骂人等博眼球的标题发布作品，靠消费老年人的窘迫来博取流量。这种无底线的拍摄行为真的让人非常的反感。镜头本来是用于记录真实生活，捕捉世间百态，可一些博主却把镜头沦为

为了逐利博丑，轻扰他人的利气，为了博取流量，他们不去发掘平凡生活当中的温情，反而刻意制造冲突，放大负面片段哈。他们明明知道九旬老人年事已高，精力有限，难以承受无休止的围拍打扰，依旧反复的试探挑衅，

0: 的镜头霸凌呢，给当事人造成了实实在在的伤害。薛婆婆摆摊谋生，原本安安稳稳，却被一众短视频博主搅乱了生活，没完没了的围拍干扰了老人正常做生意。经过剪辑的负面视频，加上大量的网络留言，更给她带来了不小的精神负担。深究根源，镜头霸凌的背后是部分博主为流量论的畸形价值观。当下这个短视频算法呢，更加偏爱冲突争议类的内容，为了快速的涨粉获利，不少人抛弃了公序良俗和这个创作的底线，把寻衅猎奇、消费他人当作流量捷径。他们肆意的模糊记录与亲友的边界呢，将恶意跟拍、刻意挑事包装成街头纪实，误以为举起手机就可以随意的窥探批判消费普通人，全然忽视了对他人尊严与生活的基本尊重。短视频啊，人人都可以参与，但是创作从来不是无拘无束、毫无底线。手持镜头应当心怀敬畏，记录烟火而非制造烟火，定格美好而非放大不堪。面对平凡的劳动者，最该做的是体谅、包容、尊重、守护，而非恶意打扰、借机牟利。市场管理方也应适时的出面进行干预，不能够让蛋烘糕婆婆这一热点人物陷入窘境。那与此同时呢，各大的网络平台也应该压实主体责任，加大管控的一些力度。Baby, you don't know.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大成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上一时段给大家分享到成都92岁的蛋烘糕奶奶遭遇到了镜头的霸凌，引发网友的热议。流量有热度，人性有温度啊，我们应当抵制以侵扰他人换取流量的投机做法，坚守创作底线，恪守公序良俗，不让镜头霸凌沦为投机者牟利的灰色密码。那对于这件事情大家怎么看呢？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添加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进入1027直播间，或者是直接拨打两部热线电话20668662121199，21219，期待听见你的声音。今天是8月28号啊，距离我们830山歌之夜呢，倒计时只有2天了。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830山歌之夜活动呢，2天之后啊，就会在我们资中的万金山体育场上演了。到时候呢，包括徐子瑶、这个当小娟等五朵金花，将用120分钟的完整演出，为大家献上一场跨越山海的山歌盛会。那不知道各位稻迷朋友们，各位想去现场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830山歌之夜的超全出行指南。首先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停车难啊，好多地方搞活动，想着说我把车开过去，但是我的车停在哪儿呢？不用担心啊，这边呢停车无忧。那么在25号到31号晚上的12点啊，资中县的这个停车场给大家规划了大概有10000个车位，包括全县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公共停车场都是免费开放的，就是7座及以下的小型汽车你可以免费的停放。当然呢，大巴车也有专属的区域，那区域是在东陵路的旅投能源大巴车的停车场。城南 A 区这边呢，就挨在这个万金山体育公园的

停车场就包括凤凰大道、凤翔东路以及春兰路的污水处理厂路段双向啊单边顺向停车。那城北 B 区这边呢是崇龙山的北线停车场、万基地下停车场、旅投能源停车场等等啊，还包括这个鹿儿花园停车场，崇龙大道也是双向的单边顺向的一个停放。

外，如果是网约车或者是出租车的话呢，就可以在万金山路与滨江路的那个 T 字的路口小东门可以即停即走啊，定点即停即走。在很多商业区以及餐饮区，包括景区的周边也设置了临时的停车区，包括状元街啊、滨江路啊、汇金天际，还有这个万达世纪城周边都可以顺向停放哦。

0: 呢还设置了这个摆渡车，包括也开通了一些观岩路线哈。要提醒大家的是，在30号当天呢，下午4点到晚上12点是管制的一个时间，大家一定要记好时间。摆渡车也是免费乘坐的，4路专线呢无缝的衔接。那去程也是下午3点到晚上7点半有一个城南专线，大概有40台车，就是2分半钟。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2902908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见你的声音，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跟大家分享到830山歌之夜的一些交通指南啊。提到了摆渡车免费乘坐哈，有四路专线呢是无缝衔接。那么城南专线这边就是2分半钟就会发车一班，频率是非常高的啊。那这个城南专线经过的路段是凤凰大道、春兰南路、资州大道、互通立交、东陵路以及公交停车区。单程呢就是30分钟左右，距离的话就是5.2公里。那城北环线这边有16台车，也是2分半钟就发车一班，经过的路段是东陵路二段、罗汉洞路、资州大道东段、247国道、高铁北站、重龙大道、资子路以及人民医院的体检中心外。城北 B 区这边的官沿摆渡专线呢是一个环线对向摆渡哈，有16台车，依然是下午3点开始到晚上的7点半，2分半钟一班，单程22分钟，运距是06.3公里左右。就是一个环线一直环，就是从这个重龙大道，然后子路人民医院的体检中心外面，东陵路二段、罗汉洞路、资州大东段、247国道、高铁北站，一个环线摆渡啊。散场的时候呢是晚上的9点半到12点，也给大家准备了散场的这个专线，有60台车，1分钟就发一班车走，从东陵路二段到这个停车 A 区这边。城南城北啊都有专门的散场的一个摆渡车，摆渡车的停靠点呢是覆盖了九龙峡长虹小学、政务中心、人民医院、二龙湖高铁、鹿儿花园等等数十个站点。散场之后呢可以在资子路与重龙大道梯子的路口，这个或者是东陵路二桥路段乘车就可以啦。同时呢公交线路1路、2路、8路和11路呢也同步加密覆盖全程，串联起古城、城南、新区、高铁北站，直达摆渡换乘核心站。如果是自驾过去的话哈，就官沿路线呢就是从资州的高速出站经过

到资州大道，然后到 A 区去停车，或者是到 B 区去停都可以啊，一定要把车停在这个免费停放的地方哦。另外29号明天跟后天呢，城区所有的路口都可以借道通行啊。

以上呢就是给大家说到的最全的交通指南攻略了，大家可以记住一下。当然去了资中，如果只是看了八三零山歌之夜的这个活动现场的演唱之外我就走了，那真的就有点可惜了哦。资中这一座千年古城呢，藏着太多值得慢慢品味的风景了哈。也给大家推荐四条主题路线。第一条路线呢，状元古街之旅，那么你就可以花一到两天漫游古城的核心圈，文庙武庙、资中博物馆、崇荣山、南华宫、三元塔串联成片，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资中千年历史的底蕴和状元文化。如果说您偏爱人文古迹的话呢，一定会爱上这里。第二条线路就是罗泉龙镇之旅。那么千年龙镇这个罗泉古镇哈，可以去看一看那边的岩神庙、城隍庙、万寿宫、罗泉会议会址，还有包括五里长街旧址。您走在这个青石板的古街上呢，可以尝一尝地道的罗泉豆腐，在古镇盐业的兴衰历史当中触摸过往的轨迹，慢慢的享受古镇的静谧烟火。第三条线路呢，当然是山歌音乐之旅啦。依托资中丰富的音乐文化资源，串联长虹阁、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县文工团、中国民族乐器馆。那听完这个大家群星演唱的一些流行金曲呢，你去感受一下资中的这种音乐的文化基因啊。那如果是带着孩子这个家庭朋友啊，这个一起出去的话呢，一定不要错过第四条线路啊，美乡亲子之旅，全家出行的一个首选。鹿岛也就是老寨子水库这边，包括平安寨、鹿儿花园、鹿湖，沿路铺开山水田园风光，漫步乡野，抛开城市的喧嚣，大人放松，孩子撒欢，演唱会之后的这种治愈的亲子时光呢，这里全都有。美景游玩之外呢，千万不要忘了资中的美食，资中的兔子面、资中的鲶鱼、罗泉豆腐、青椒兔，包括有一通风酒店的这个麻辣爽口核桃肉，荷花饭店的凉拌猪蹄儿和凉拌牛肉，街头巷尾的火爆肥肠，灯火通明的烧烤夜市，总之呢每天不重样，等着你去解锁好吃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

0: 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来问音律作一叩首，长虹花臂回城如家园。

0: 你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要说一天中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当然是舒舒服服躺在床上睡觉了哈。一说到睡觉，有的人喜欢穿着睡衣睡，有的喜欢光着身子睡，那么到底哪个更健康呢？就给大家聊一聊这个有意思的话题吧。穿着衣服睡呢也有一些好处哈，睡衣其实是一种相对比较新的服装吧，真正流行起来其实在20世纪，跟今天不太遥远。那穿睡衣睡觉的好处呢，首先第一个保暖，第二个从卫生角度来说呢，这个防止皮肤直接接触床单被子，有助于保持床单被子的清洁。那如果说床单被子比较脏的话呢，也能让我们的皮肤避免直接接触哈。另外呢，穿睡衣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减少传染皮肤病的一个风险，因为不少皮肤病都是通过皮肤接触而传染的嘛，比如说脚气啊、灰指甲呀这些真菌感染哈。当然这个骨癣也是这样的，所以在睡觉的时候呢，有可能就会传染给身边一起睡觉的人。那穿睡衣睡觉呢，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传染的几率，这是穿睡衣睡觉的好处。那么裸睡有什么好处呢？其实裸睡最大的好处是能够提供不少的情绪价值，因为有过经历的朋友就说到，可能有那种自由感，像待在水里的鱼，随便活动不受约束哈。那除了情绪价值，就是你的心理层面感到愉悦之外呢，裸睡还能够改善睡眠质量。因为大家都知道，体表温度如果下降的话呢，人会更容易冷静下来，睡眠的效果会更好，也更快能够入睡。如果说太热呢，就会翻来覆去睡不着。那裸睡消除了睡衣引发的过热现象，避免了因此而影响的这个夜间休息的风险。但是此外，这个光着身子睡对于健康也有一些些好处哈。对于女性来说呢，可以降低程度感染这个

菌的感染的风险。如果你穿紧身的这种睡衣的话呢，会将热量滞留在你的身体部位，可能会有相对高的温度，不透气的环境呢就更利于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念珠菌的生长和繁殖了。当然光着身子睡呢，就可以让一些这个局部的空气更加的流通，保持干爽清洁，进而呢减少这样的一个机会吧。对于男性而言呢，据研究哈，这个裸睡可以更高的提高生育的质量。不过呢，这个说法还是有争议的哈，这个不具有普适性。所以到底穿睡衣睡呢，还是这个光着身子睡，如何选择呢？既然都有好处，单从健康角度来的话呢，这两种呢没有绝对的健康优势哈。所以大家啊，睡觉的时候要不要选择这个穿睡衣呢，多数不是从健康维度来考量的，当然还包括你的习惯，你的这个便捷性和一些杂七杂八的原因哈。其实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说到底跟吃豆腐脑一样，甜的咸的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差别，选择很大程度上呢是取决于个人的经验和偏好哈。总归一句话，睡觉是穿睡衣还是光着身子睡，怎么开心怎么来就好咯。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

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下午好，我是果子。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来为大家关注到的就是在咱们的成都车展上面哈，各个展台车企都有哪些新车亮相以及车展上的具体动作哈。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东风展台，那在成都车展之上呢，东风风神的 L8Y 呢是正式的上市新车，一共推出了三款配置，售价区间是10.09万到119.99万，限时权益价之后呢是91.900到110.09万。那整个东风风神 L8Y 呢顶凑是定位是紧凑型的纯电 SUV， 采用的是5座的布局，主打的是年轻家庭用户。那来关注到续航方面 ，CO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是可以达到535公里的。在整个外观方面呢，采用的是整体比较动感利落的造型，前脸的双飞燕发光 logo 呢是科技精致，专属的琉璃紫的车身颜色以及川西暮云环绕的天青紫调为灵感。车身的侧面呢是比较凌厉的腰线贯穿前后，并且配有传统的车门把手，前后的翼子板处呢营造出了一个宽体的视觉效果。在整个的一个车身尺寸方面的话，长宽高分别是4.68米、1.91米、1.61米，轴距呢是2.7米。

77哈，很标准的一个尺寸。内饰方面，15.6英寸的中控屏，加上10.25英寸的一个液晶仪表，还有 AR 的 HUD 的抬头显示，感觉现在抬头显示都要成为标配了哈。搭载的是高通骁龙855的车机芯片，支持这个 HiCar、CarLink 以及 CarPlay 的一个手机互联功能。主副驾呢，支持到座椅的按摩、通风、加热以及记忆迎宾等等的一些功能。动力方面，搭载单电机纯电动力系统，最大功率135千瓦，扭矩260牛米，匹配的是61.83千瓦时的一个磷酸铁锂电池 ，COTC 纯电续航535公里。底盘方面，前麦弗逊，后五连杆式的独立悬架。再来关注到北京展台之上呢，在2026的成都车展上面，北京越野的这个星坛 5X 是正式的迎来了首发亮相。那这款星坛 5X 呢，是一款中大型 SUV， 提供到燃油、纯电以及插混的多种动力。BGA40 的增程定位是一款紧凑型 SUV， 提供到增程版本的动力系统。那这款车型的外观呢，就非常的酷似路虎了，致敬到北京越野经典的硬派风格。星坛 5X 呢是堪称高大威猛，算上外挂的备胎呢，那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米、2米以及1米91，轴距呢是2米87，交规采用15.6英寸的双联屏。新车有望搭载华为 ADS Pro 的一个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动力方面的话，最大功率227千瓦，匹配磷酸铁锂的电池组，纯电续航的话是达到了625公里。插电混动的一个车型呢，搭载的是 1.5T 的发动机，有单电机和双电机的车型，发动机最大功率105千瓦，单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双电机呢分别是前后都是200，匹配的是50.4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W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哈是232公里 ，COTC 标准呢是可以突破到300的啊，这一点呢是做得非常不错哈。再来关注到4号馆的展台之上呢。

0: 等等。此外的话，奥迪的 EQX 的首次 OTA 呢将会在九月正式的去进行推送。其实这款 Quattro 热爱版呢是与在所有的车型几乎是保持一致的，在外观上面肯定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动哈。来回顾一下车身的长宽高，分别是5米04、1米99以及1米71，轴距呢是3米06。3米06的一个轴距呢提供了非常宽敞的车内空间。内饰方面的布局呢依旧也是同样的超级大连屏哈，然后呢中央有这个奥迪的字母标识来进行发光啊，非常广阔的一个中控屏，12.3英寸的液晶仪表，同时的话也支持到座椅的通风、加热以及按摩。女王副驾呢可以实现零重力的躺姿，辅助驾驶方面的话是搭载了 Momenta 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那么在动力方面，匹配的是100千瓦时的电池 ，COTC 纯电续航里程635公里。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马洛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在成都车展上边啊，各个展台都有哪些动作哈。接下来来关注到猛士展台，进行了猛士 X700 的一个首发。那么在本次的车展上面呢，猛士也是带来自己的全新车型猛士的 X700。 该车呢是由猛士汽车和华为乾坤联合设计的全新方盒子 SUV， 主打的是轻户外泛越野的场景。新车采用的是承载式的车身，提供到插混和增程版本的动力供大家选择，并且会配备华为乾坤智驾、鸿蒙座舱等等。只要说到这个猛士品牌的话，大家应该还是有所印象啊，因为毕竟前期推出了猛士 M817 这样类似的一些车型，但是呢817它是带大梁的，这个是不带大梁的，是承载式的一个车身啊。可以说817系列呢，它会更加偏向于户外越野一些，这个呢更加偏向于城市的泛越野一些。同样也是采用的家族式的一些设计，比如说醒狮前脸啊，还有硬派的方盒子造型等等，都是有配备到的。同时的话，这个车辆提供到灵芝蓝以及滤波绿，还有墨石灰、昆仑白等6种的车身颜色供大家选择。在整个车身尺寸方面的话，来关注一下长宽高，分别是5米03、1米99以及1米89啊，轴距呢是2米92。当然，这个它的一个比较具有亮点的位置，大概是它小书包，就是背后有一个小书包的一个位置哈，是配备了一个可以显示的屏幕哈，也具备一定的可玩性在里边。那来关注到这款车的动力方面的话，新车也将会采用的是插电混动啊，其中的 1.5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113千瓦，动力电池容量分别是51.46以及68.10千瓦时，在电池容量方面做得还不错，对应的续航里程分别是228和285公里。增程版本同样是搭载 1.5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95千瓦，电池包的容量呢是51.46千瓦时，CLTC 的续航里程呢分别是228和244公里。再来关注到奔驰啊，在成都车展上面呢，国产奔驰长轴距的 GLE 是正式的首发亮相。新车的车身长度呢是加长了这个50毫米左右，然后呢轴距是达到了3米11啊，将会搭载的是摩门塔的 R7 世界模型，此外的话还会内置豆包的 AI 大模型的虚拟助手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新车将会在9月份正式的上市啊，奔驰也挺不住了呀，也要开始加入智能化的战略当中。新车方面的话，其实在外观方面并没有什么太突出的一系列的改变哈。车身的长宽高方面分别是5米05以及2米01，还有1米78，轴距呢是3米1，将会提供到20寸和21英寸的轮圈供大家来进行选择。内饰方面的整体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啊，将会采用3连屏的一个设计，并且呢内置了这个 AI 虚拟的大模型嘛，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聊过哈。主要扶手的区域呢集成了无线充电 Type-C 接口以及冷暖的杯托，此外的话将会搭载摩门塔 R6 的大模型，后续呢也可以升级为 R7 的世界模型，实现车位到车位的一个领航辅助的一些功能，而且也是最明显的一个改变。后排呢还会配备到双屏智能的娱乐系统，并且呢支持挥手跨屏分享等等，在智能化方面呢是稍微的玩了一点花样出来。动力方面的话，这个 GLE 的 350L 呢是搭载了 2.0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190千瓦，扭矩400牛米。 450L 呢是 3.0T 的发动机，280千瓦，560牛米。同时的话，车辆还将会标配到电动辅助的增压器， IS 级的智能电机呢可以提供到17千瓦以及205牛米。同时新车还将会标配到 4MIT 的一个四驱系统啊，3.0T 的车型呢还将会搭载空气悬架，配备双阀可变阻尼减震器等等。再来关注到5号馆的奇瑞、捷途以及爱卡尔等品牌的车展动作哈。在本届车展上面呢，爱卡尔 V25 是完成了自己的首发亮相，新车定位呢是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

一款中型的 SUV， 尺寸呢要比超级 VR3 更大，是一款增程式的车型，整体延续了 VR3 的一个设计理念，延续复古的方盒子造型，应该是比二三要大，比 VR7 要小一点哈。然后呢，新车也将会在11月呢正式的去进行上市哈。那造型方面就是没得说，偏向于硬派的以及爱卡尔家族的经典设计语言，棒式前盖、圆形车灯、独立转向灯都向复古元素去致敬啊，非常方正宽体的一个车身的姿态。同时的话搭载了双拼色的主动式的 AGS 的一个格栅，支持无极的独立调节，可以降低到整车的风阻，适当的适配高速行驶能耗控制与低温预热的一些需求。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米63、1米92以及1米85，轴距呢是2米82，轴距还不错，但是呢车辆的长度方面的话其实是稍微有点吃亏的，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类似于这种硬派的车型后面都会加了小书包或者说备胎啊，它是小书包，所以呢实际的一个车身尺寸方面并不是那么的大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车身方面标配的是140毫米的宽一体式的铝合金的固定式的脚踏啊，没有带入我们所谓的这个电动脚踏在里边。再来关注到内饰方面的话，提供到了是米色、黑灰以及棕色的三套的配色，还有提供到15.4英寸的 2.5K 的悬浮中控屏，配备的是高通的 QCM 的8538的芯片，提供 5G 通信和蓝牙 6.0 的技术。中控下部分呢保留了部分的物理的实体按键，然后呢预留了无线充电面板和储物空间，后排呢是有着更大的一些乘坐空间在里边的。同时这一款车型呢是支持激光雷达的选装啊，但预计呢搭载的是地平线的征程 6P 的芯片和猎鹰700加的一个辅助驾驶的方案，这个呢还算是不错，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可以选，就是没有需要的话就可以省下一笔钱哈。动力方面搭载 1.5T 的增程器，综合功率455匹马力，峰值扭矩505牛米，匹配 33.679 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包，0百加速5.9秒， COTC 纯电续航210公里左右，综合续航1200公里。当然再来关注到纵横汽车旗下的纵横 G700 的 Mocha 版是正式的上市了啊，官方指导价38.99万元，现实权益价36.99万，也不便宜哈。当然即日起呢，购车可以享受到价值84997元的十重上市权益，覆盖了购车、用车、户外、越野的全链路，以及车辆定位呢是中大型的 SUV， 搭载插电混动系统，匹配 2.0T 的纵置混动专用发动机，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400公里，也算是高端的车型了哈。那整体呢也是延续到这种非常硬派的方盒子的一个造型，不影响城市的一些低谷通行。来关注到它整个的一个车身的方面的话，涉水深度是可以高达950毫米的啊，这一点是做得非常非常不错的。内饰方面的话，新车配备的是悬浮式的贯穿屏，并且呢搭配的是三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整个内饰的做工用料方面呢还是对得起相对应的一个价位，毕竟有30多万的一个售价哈。动力方面搭载的是鲲鹏超能混动 CDMO 的一个系统，匹配的是 2.0T 的纵置混动专用发动机，最大功率155千瓦，然后呢总的扭矩呢是795牛米，匹配了100升的油箱，那还比较夸张啊。官方数据显示满油满电的续航呢是140公里，你毕竟有这么大的一个油箱啊，还是希望能够在电上面呢稍微的发展力。再来关注到奇瑞的艾瑞泽7呢，也是在车展上面进行了首发的亮相，这也是该车时隔8年之后呢是再次的复活。新车依旧定位紧凑型车，轴距是达到了2米77啊，然后呢车辆提供到的是1.5升的一个插电混动系统以及1.5T 的燃油系统，两套动力供大家来选择。
延续了最新的家族式的设计风格，搭配了两侧狭长的灯组以及多边形的一个前格栅，还有内部辅以蜂窝状的元素进行点缀，运动感方面还是不错的。长度方面的话，车长是达到了4.81米，尾部方面用贯穿式的尾灯，并且配备了造型夸张的尾部扩散器来进行一定的装饰，运动感方面营造还是可以的。内饰方面的话，也将会配备到

0: 全液晶的仪表和悬浮的中控大屏，内置奇瑞新一代的车机系统，支持手机互联，并且标配到了倒车影像。另外的话，新车还会配备到提供全景天窗、座椅加热以及 L2 级的驾驶辅助等等的系列功能。最后再来关注到这款车的动力方面，提供到 1.5 升的自吸的发动机，加上 DHT 的一个变速箱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最大功率82千瓦，峰值扭矩137牛米，综合油耗每百公里0.65升啊，这数据是真实的吗？啊，综合续航超过1700公里，还提供了 1.5T 发动机加上 DCT 的变速箱组成的燃油动力系统。这个燃油动力系统的最大功率是115千瓦，峰值扭矩是235牛米。关于奇瑞汽车在整个成都车展上面更多的一些车展动作呢，我们再进入到一段半点的广告和音乐之后，继续来为大家做分享。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

0: 险，为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Hello，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继续再来关注到奇瑞展台的一个动作哈，那奇瑞 QQ31V 摩登版呢是正式的开启了亮相，并且呢是已经开启了预定哈，支付99元即可以享受到两大权益。新车呢将会是一个特别版本啊，基于新摩登的设计理念来进行打造的，通过现代的设计手法重构了经典的摩登车身的元素，专属提供到英伦绿以及奶咖色两种外观颜色啊，这个绿色看起来还蛮高级蛮好看的哈。在外观方面的话，保留了现款车型的前大灯组，对于下格栅进行了全新的设计，拓宽了横向的视觉宽度，车身取消了传统的黑色包围结构，然后呢四周的护板改为了车身同色的设计，并且配备了摩登白的前后的保险杠，就是看起来会更加的精致一些。在关键部位呢加装了专属的装饰，来进行一些这个小配件的一些搭配哈。车轮呢采用的是圆柄式的封闭式的轮圈，那就看起来高级感还是可以的。镜面的镀铬轮圈罩，车身侧面配备了白色的条纹拉环与镀铬的装饰条，强化了摩登复古的设计的特征。来到车内看内饰方面的话，也是对于材质方面进行了全新的升级。15.6英寸的 2.5K 的中控屏搭载8155的高通骁龙的芯片，而且呢也有车内的一个这个智能体，同时的话支持到 AI 的自然语音交互啊、 AI 绘画以及智能车辆控制等功能，兼容 CarPlay、 HiCar 以及 CarLink 三大手机互联的功能。动力方面的话，采用的是后置后驱的纯电动的形式，提供两种动力版本，分别是58千瓦以及90千瓦，最大扭矩呢分别是90牛米和115牛米，全系标配犀牛电池，电池容量方面的话就要稍微小一些了，分别是29.48以及41.28千瓦时，纯电续航分别是310和420公里，车辆快充30%到80%呢用时不超过16.5分钟，匹配6.6千瓦的对外放电功能。底盘配置方面的话，搭载的是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架，最小转弯半径呢是为5.2米。

说到截图品牌的话，那肯定不得不提他们的截图旅行者七迎来了正式的首发亮相了。新车也是延续了此前旅行者的一个造型风格，并且引入了全新的圆灯设计，提供燃油以及插电混动的版本。现在学聪明了啊，燃油版本的这个卖的不错，那插电版本呢，我肯定要跟上啊。在本次车展期间正式开启了小定期间呢，支付意向金777块钱就可以享受到四大专属的权益，包含了智享礼啊，有这个智能的车控手表、旅行礼，还有包括说这个高定礼啊，就是高定车漆免费，还有奢享礼啊，价值送免费5000元的一个高定的新色的内饰，也是可以的。外观方面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车身的变化，依旧是延续了传统的方盒子造型的一个车身的轮廓 ，ABCD 柱全部进行了黑化，营造出了悬浮车体的一个效果在里边啊，就是做的还算不错。是采用的是实体的车门拉手，轮拱外扩，整车的姿态是比较宽厚敦实的。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82米以及4.84米、2米还有1.87米，轴距呢是2.8米。车尾延续了旅行者的家族式的侧开门式的尾门，再加上外挂的备胎小书包，并提供了熏黑的车尾设计。当然在这个动力上面有所更新呢，肯定在智能驾驶辅助方面也会有更新。燃油版的截图旅行者7呢，搭载的是猎鹰500高阶驾驶系统，然后呢这个旅行者7 CDM 也就是插混版呢，则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的 ADS5 的方案。再来关注到整车的内饰方面呢，采用的是硬派的一个造型在里边啊，提供了独立的仪表屏和悬浮式的一个中控屏，内饰做的还不错啊，这个也有一定的精致感在里边，并且保留了一定的硬派的设计。驾驶模式方面可以选择多种的一些越野功能的调节按键，这个是用实体的按键来给它做出来的哈。动力方面提供到了 2.0T 的一个这个 GDI 加上 8AT 的一个组合，截图旅行者7 CDM 的一个动力呢，采用的是 1.5TD 的一个发动机，再加上三电机，匹配宁德时代的大电池，综合系统功率呢是超过了570千瓦的，然后呢综合扭矩835

0: 牛米 ，COTC 纯电续航245公里，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400。双车呢都是搭载了 XWD 的一个全自动的智能四驱系统，匹配7+X 的一键越野模式以及 X 一键智能越野，可以智能的完成扭矩的分配啊，包括说限滑的脱困七种模式，覆盖到了城区以及户外的场景。除了捷途的旅行者，捷途的环游者也是正式的亮相，并且是开启了盲订。盲订期间支付9.9元，也可以享受到三大权益。那包含了这个，这款车型呢，其实它是一款紧凑型的纯电方盒子的 SUV， 提供到2驱和4驱的两种动力的版本。那专属礼遇呢，包括有这个盲盒礼、特权礼以及无忧礼，供大家选择。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聊聊这个截图的环游者啊。虽然说它是这个方盒子的一个造型，但是整体它看起来的话，放的不是那么的明显，反而给我有一种这个萤火虫的感觉在里边哈。当然这款车的话也不是特别大哈，金车的长宽高呢分别是4米47、1米88以及1米7，轴距呢是2米73，轴距还可以，提供到18、19英寸两种轮圈可以供大家来进行选择。智能配置层面的话，搭载的是高通骁龙的8775座舱一体化的平台，搭配了猎鹰500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四驱版本同样还搭载了 XWD 的四驱系统。同时的话，车辆还提供到150升的前备箱、6.6千瓦的外放电、车内220伏的电源，以及可以拓展的生态小书包，还可以啊。动力方面，新车搭载了全新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两驱车型200千瓦的单电机，四驱车型最大功率275千瓦，提供67.2千瓦时的电池组 ，CO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呢是在550公里以上的。再来关注到领跑汽车的车展动作啊，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到的一个新势力的车企。在成都车展上面呢，上市135天，领跑 A10 第100,000台整车下线，5个月呢实现了100,000台的一个交付，平均呢就是大家算一下就可以了，平均每个月都有20,000台啊。同时呢也打破了10万内 SUV 的销量突破100,000的新纪录。那领跑 A10 呢一共有4款在售的车型，售价区间65,800到86,800啊，车辆定位是纯电动的小型 SUV， 标配了这个也不说标配啊，是配备了激光雷达、高通骁龙的8295芯片，加上8650芯片，以及最长的纯电续航是可以达到505公里。

外观方面的话，咱们就不过多的去追溯到了，来跟大家聊一聊车身尺寸方面就可以了哈。4.27米的车长，1.81米的一个宽度，以及1.63米的高度，轴距呢是2.6米，轮圈的话是18英寸啊。其实这款车呢，最大的一个尾部亮点呢，就是有一个哈哈的尾灯啊，点亮之后呢，效果是十分俏皮的，哎，还算是非常不错哈。来到车内的话，匹配的是双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加上8.8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再加上14.6英寸的2.5K 的悬浮式的中控屏的一个组合，内置 SA8295 的座舱芯片，搭载了这个通义千问的 AI 超级小灵，此外的话还配备了这个悬浮的 IP bra 啊，可以选择氛围灯的香氛、安全锤、加湿器等等等等。动力方面的话，这款领跑的L10搭载的是单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70千瓦以及90千瓦，峰值扭矩150牛米，有39.8以及53千瓦时可以选择，对应的 COTC 的续航里程分别是403以及505公里，16分钟快充可以完成30%到80%的补能。当然，荣威家族的这个嘉悦07也是在成都车展上面迎来了首次的公众亮相。新车此前已经开启了盲定，支付999元的意向金，即可以享受盲定的先享权益。盲定7天呢，订单量就突破了10000台啊！该车定位呢也是大五座的中大型 SUV， 搭载 Momenta 2.7的高阶辅助驾驶系统，主打的是15到20万元的一个细分市场啊。虽然标是这样标的，但是具体上市之后，就是大家看。可能价格还会有一定的惊喜哈。这款车其实长得是不差的，就是在我看来长得还有蛮像这个界系列的一个风格，有点类似于问界 M7 M8 的一个长相哈。在外观方面的话，车身的这个首尾采用的是垂直形面的一个设计，前后截面接近90度啊，配备了贯穿式的一个星链车灯，车头搭载近3000克的浮雕星盲灯组，配备了主动式的进气格栅，车顶配备了激光雷达，预示着它肯定是有不错的一个支架方面的表现的。车身尺寸方面的话，车辆的长宽高分别是4.9米、1.91米以及1.74米，轴距是2.9米，轴距表现非常不错。采用的是短前悬、长后悬的车身布局，提供到龙金紫以及翡翠绿、宝石蓝、珍稀黑，还有包括说钻石白、玛瑙灰6种车身颜色供大家选择。内饰方面的话，软性材质包覆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呢 ，AI 的灵光氛围灯可以感知，能够表达懂情绪，有这个高阶的声光交互的这种感觉。整车搭载双15.6英寸的 2.5K 的屏幕。包含这个中控屏和后排的这个折叠屏，后排是有娱乐屏的哈，这一点非常不错哈。然后呢，这个全车也是标配到了18+2的扬声器的音响系统，搭载 Momenta 2.7的世界模型的辅助驾驶系统，城区通行的话几乎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最后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1.5升的增程动力，最大功率72千瓦，峰值扭矩162千瓦，然后呢，全系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提供到32.6以及44.2千瓦时的2种规格。COTC 续航里程分别是220以及这个320公里，这是纯电的。当然 ，WLTC 的一个综合油耗呢是每百公里5.29升，综合续航可以达到差不多1480公里左右，整体的一个油耗呢差不多就是在4升到5升上下。应该不会超过6升，30%到80%呢，最快15分钟高效快充。好了，关于更多的成都车展上面的展台信息呢，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来为大家来做分享了哈。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了。在今天的车厢 KTV 的环节呢，带来一首 Tank 老师的专属天使。

又是一首年代非常久远的歌曲啊，我现在都喜欢怀念老歌了啊。这个探可这位歌手呢，一直都非常喜欢，也有非常多经典的代表作哈、啊，包括说他的《三国恋》呐、《千年泪》啊，都是在这个大荧幕上，包括说我们的电视剧里边的常驻歌曲哈、啊，确实也是非常的好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5: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7: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9: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从田间到市场全链条发力，内江锚定全年农业增长目标，冲刺三季度。
9: 聚焦 AI 驱动数字政府建设，内江第四期田城大讲堂开讲。
8: 2026长三角高校博士博士后四川行，暨高校专家人才进内江专场活动举行。
9: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8: 本台消息，上半年内江农业总产值突破169亿元，一产增加值跑出3.4%的增速。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全市乡村产业错位。

0: 布局、多点开花的坚实支撑。眼下，内江正把三季度农业提质的落点精准放在每一条田埂、每一处车间、每一个消费场景里，向着全年一产 4% 的增长目标稳步冲刺。畜牧板块稳产能、拓外销，夯实产业基本盘。当前生猪市场价格迎来回升窗口期，内江引导规模养殖场分批次有序出栏，同步提速新建规模化猪场建设进度。对照三季度57万头出栏目标，细化各镇养殖台账，同时深挖本土两种水产发展潜力，依托市中区7600亩白乌鱼养殖基地、1.35亿元全产业链产值基础，联动村级合作社扩大散户标准化养殖覆盖面。目前市中区已与通威集团签订长期定点采购协议，永安白乌鱼批量进驻成都伊藤洋华堂、普普超市等线上线下高端渠道。
1: 农文旅板块活化 IP， 打造线下品牌体验新场景。延续隆昌竹笋节、龙虾节的成熟运营经验，将在中秋国庆消费旺季串联威远无花果、东兴蒲葵、资中血城资源，推出联动乡村游线路。全市首家白乌鱼甄选店近期已正式开业，集中展销正企效联合研发的白乌鱼丸、小分子活性肽等深加工产品，同步上架内江黑猪预制菜、甜橙非遗特色产品，兼具美食品鉴、打卡宣传、溯源直播多重功能，把单一农产品销售升级为农文旅融合线下展示窗口。
0: 特色种养板块科技扩面、基建补短板、拉长增值链条，依托市农科院常态化田间技术服务，持续扩大中药材、茶叶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种植规模，优先在无花果、柠檬、血橙主产区布局小型冷链仓储设施，降低鲜果流通损耗，同步扶持一批小型深加工作坊落地投产，推动农产品从初级原料外销向预制菜、特色伴手礼等高附加值品类转型，全力冲刺全年农业增长目标。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8月25号，第四期甜橙大讲堂专题培训在市委党校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委副书记蔡磊到场参训。本期讲堂聚焦数字政府建设主题，邀请中国移动高级专家田康做专题辅导，系统讲解数字政府建设的政策背景、实施路径和四川实践，全面阐释 AI 驱动下新型数字政府的着力方向、关键任务与发展新趋势，为我市新阶段数字政府建设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课后还现场解答了与会人员的相关提问。副市长蓝徐主持本次讲堂，他指出，本次辅导内容指导性、操作性强，对推进我市数字政府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数字政府建设既是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也是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保障民生的关键抓手。各地各部门要对标先进、找准短板、聚焦数据系统和安全三大重点，全力打好数字政府建设攻坚战，确保按时完成国省下达的各项建设任务。本次培训采用主课堂加分课堂联动模式，全市各级相关干部分别在对应会场同步参训。
0: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黄俊清报道。8月25号，情系天府才聚四川2026长三角高校博士、博士后四川行暨高校专家人才进内江专场活动举行。四川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蔡玉杰、内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红林出席并讲话。来自长三角高校的40名博士、博士后深入产业一线，实地考察内江生物医药、电子信息、航空动力制造、半导体、新材料等重点优势产业，近距离触摸产业创新脉动，直观了解当地科创平台建设、技术攻关需求与人才发展机遇。 座谈会上，蔡玉洁指出，本次活动搭建起长三角高端科创人才与成渝主轴节点城市务实对接的重要桥梁，内江产业底盘。

0: 含坚实人文积淀深厚，蕴含广阔的创新干事空间。刘洪林表示，作为成渝发展主轴核心节点，内江正全力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发展新质生产力，依托填城英才计划，出台了含金量十足的人才扶持体系，热切期盼广大博士博士后当好资源互通牵线人，成果转化实干家，携手筑梦同行者，热忱欢迎大家来内江深耕产学研，协同合作或扎根干事创业，同心聚力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侯玉兰报道。8月25号，全市特种设备领域突出问题隐患集中整治工作督办会召开，总结盘点前期整治情况，安排部署下步重点工作，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副市长张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指出，自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市特种设备领域安全形势总体稳中向好，但安全防控压力依然严峻。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当前严峻复杂的安全形势，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从严从实，从细从快推进隐患排查整治，真正把安全基础夯实，工作抓好，风险防住。
0: 眼下正值水稻成熟收割的关键期，在内江东兴区石子镇天兴村的连片稻田里，满目金黄的稻穗随风翻涌成层层金浪，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收割脱粒轻杂全流程一气呵成，装满新谷的转运车往来穿梭，把新鲜稻谷送往就近的烘干房，全程闭环作业，彻底告别了过去靠天晒谷的老难题。当地夏秀发家庭农场负责人介绍，今年农场在天兴村种植的110亩水稻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不到一天就能全部收完，后续统一机械化烘干，彻底避免了阴雨天气导致的稻谷霉变损耗，稳稳保住了稻谷品质。秋收全程推广机械化，不仅省去了传统人工收割的繁重工序，更有效破解了农村劳动力不足、收割效率偏低的痛点，高效的农机作业正为秋粮颗粒归仓，种粮农户丰收增产保驾护航。
1: 本台消息，8月30号，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830山歌之夜活动将在内江资中启幕，为迎接远道而来的歌迷和游客，内江正式推出甜蜜内江票根作伴专属迎宾福利，凭本次活动门票或相关工作证件，即可在全市指定合作酒店享受专属住宿折扣、免费早餐、延迟退房等多项暖心权益。目前市文广旅局已提前筛选出主城区18家不同档次的合作酒店，覆盖星级酒店、精品连锁、特色民宿等多元业态，充分满足不同游客的住宿需求。本次优惠活动有效期从即日起持续到2026年9月10日，活动期间客流较大，文旅部门也温馨提示广大游客可提前致电印象酒店确认房态与优惠细则，安心畅玩甜城。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那上面。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你总是。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0: 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1: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2: 来关注到峨眉山丽景鞋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成勤班长、组长，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生产储备干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800至5000元。
2: 还要招聘一名合规主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458927713，李老师13668362986。
3: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2: 再来关注四川天德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智力工，年龄要求4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内包女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4000元。
2: 还要招聘2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1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中药材加工岗，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5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 QA 主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机修电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联系电话18090332790，18090332790。
2: 再来关注四川兴益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2: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3: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至6500元。
2: 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

0: 物。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于5500至65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

0: 呢是一种复合翼的无人机比，一般无人机比啊，它的指挥半径，它的飞行半径可以达100公里，也就是说它从吉隆镇起飞可以直接到达这个堰塞湖所在的位置。那么通过空中呢来看这个堰塞湖的最新情况，来给这个专家包括下一步的处置来进行指挥的决策。另外呢，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场，我们也不断的看到有重型的无人机在进行接力的向前方去运送这种救援物资。那通过重型无人机的这种徒步前进的救援人员，可以帮他们减轻一定的身体负担，可以帮他们把一些重型的物资通过空中通道不断地向前挺进。这样呢，通过这种方式，多方力量现在还在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加快人的搜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刚强。
1: 腾飞啊，我们一方面关注救援的进展，同时另外一方面也非常关注救援人员的安全保障工作。那么在你身上呢，其实我也发现了一个变化，因为今天上午的时候，在距离这个灾害现场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我发现你还没有佩戴安全帽，但是现在呢，身上也增加了很多安全防护的装置。那么这样一个变化，是否也意味着越距离这个灾害的中心点，随着救援的推进，那么面临的风险挑战也会更大？所以那现场关于救援人员的相关安全保障都有哪些？
0: 好的，刚强，您的这个观察非常的准确。的确，今天我们每一个报道团队在进入到灾害现场的时候，要求大家必须要做好防护装备，不仅我们，所有的救援人员都是如此。那请大家给我一个镜头，我们来看我旁边。一方面呢，是有大量的这样的沙石存在，我们旁边的这些山体其实经过之前的洪水冲刷之后，它已经不稳定了，随时有可能有落石，甚至有局部的塌方的存在。所以现在通过我们这条道路前往吉隆口岸的这条通道呢，应该说是危险重重。一方面是通过大家要做好防护，同时呢，现场我们也了解到有多方的救援力量带来了，比如说边坡雷达，还有一些航测的设备，来对整个作业面周边的这个山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发现有危险信号，就会及时通知大家撤离。那也正是如我们相关指挥部要求的那样，我们的救援一定要在保障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科学有序的加紧进行。刚强。
1: 好的，腾飞，在现场报道，一定要注意安全。以上是总台记者张腾飞在距离吉隆口岸2公里处发挥的现场直播报道。另外，今天早上的总台的另外一路记者陈琴跟随救援团队出发前往遭受泥石流灾害的吉隆口岸，实地探访受灾的情况。大约在一个小时之前呢，记者陈琴抵达了吉隆口岸约2.2公里的地方，来看他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我就是在距离吉隆口岸的这个

0: 在最前方救援的队伍的这么一个现场，左手边的这个河呢，在河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被冲毁的车辆，包括一些从山上冲毁到河沟里的这些树木。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见有一个轮胎，您看到的这个道路的这个边上，这个栏杆也是被冲毁了，可见当时冲力是非常大。那么在远处还有一个就是挖机也是在水里，我们也了解到整个救援特别是消防救援是采取了一个新的一个方式，水陆空三种并进的一个方式。那么今天的三种方式呢，也是空中的是一种方式，其实还有水域的方式。水域是通过这个皮划艇把这个消防队员，每一个皮划艇按照科学的这个计算呢，是四个人编队挺进到受灾的核心区。这个现场的风力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吊装的电池，因为这个电池它一次起飞呢只能用到七分钟左右，所以在这个前面的点要换一下。那么今天在消防救援的第三种方式呢是陆路的方式，我们看周边的这个山是崇山峻岭，山非常的高。陆路的方式呢就是有两支救援分队通过这个翻山的方式进入到核心的这个受灾区域。目前呢他们还在一个进行当中。然后在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情况，就是整个这个堰塞湖的这个水位呢已经略有下降，所以我们现场这个救援呢正在正常的进行当中。最远处还能看见冲锋舟、皮划艇这样的救援呢全方位的一个进行。
1: 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之后，道路损毁非常严重。今天，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挺进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三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在前往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消防员正在以两岸拉绳索的方式将橡皮艇放入河水中。由于水流湍急，橡皮艇放入水中之后很快就偏离了航线，此时的绳索就发挥了作用，这也是消防员平时在水上救援的时候常常会用到的办法。由于前方道路中断，陆路只能靠消防员翻山前往，山林中道路湿滑，消防员克服困难正在向口岸方向挺进。此外呢，今天还采取了空中无人机投送消防员的方式，目前已有消防员通过这种方式抵达吉隆口岸。与此同时，消防派出了前突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查、定点监测观察，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展开。而在今天的凌晨，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30人挺进核心区。总台记者张从静、高淼全程跟随记录。目前的队伍已经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为严重的区域，来看一下。
2: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镶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姚队，想问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任务是什么样的？
3: 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这个分区划片精准搜救。因为我们步行时间较长，完了我们人员携带轻量化的装备，便于我们快速机动至灾区。
2: 所以现在道路条件是不满足大型装备进入是吗？
3: 是的。
2: 大家可以看到，虽然这个天气晴好，这个路况还是可以的。
4: 我是小刚刚。还有呢，就是说现在人呢压力都有点大，我是在这个事情里头非要去悲天悯人一句的，就是压力有点大。他最终整成了一个蛮变形的一种喇叭伞，在星巴克大街上就被公务员的一些资料。我认为他人心有很多不甘，有很多委屈，有很多对别人

0: 成的粉粉的东西，促成了他走成这个行为。其实就跟为啥子太婆啊那些做事情啊掐队啊抢东西啊抢鸡蛋啊怎么杀得开呢？我总觉得是老人家要特定的到一定的年龄，有一些吃了亏和委屈，会化作了自己对于世人的眼光和所谓你们要道德，你们要什么规矩，只要警察不抓我，我啥子呢？关于把脸抹到包包头这件事情，其实是岁月沧桑所致。英文有个单词叫 weather beating。Weather beating， weather 就是天气， beating 就是打击，饱经岁月风霜，风吹雨打出来了。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工信部组合拳出来了。这个呢是整治这个速乘车的一个乱象。2026年上半年，你看国内累计各个汽车品牌公司发布的新车有好多台，630款，平均每一天3.5款，光上半年都600多款新车出来，一天都有不同的公司发表总共3.5款车。然后同样的时间一算，国内的手机也才185款，就新车的发布是新手机发布的3倍了。你车子毕竟安全，车子毕竟是个大消费，是个大东西，真的比手机都更水，比手机都更消费品的，确实有那个的啊。有车企高管都直言说，汽车上新的速度应该饮料一样的那个卖水水一样的。反正汽车行业内部也是内卷至此。之前我们也接触了一些汽车行业呢，算是比较高级别的哈，在谈薪的时候都有说到说没办法呀，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家整到那家整，其实是卷到了一个下行，你都已经卷的通道，那就反正总要卷死几个摆起。才收得到长制证。不过呢，现在呢从国家来资源整合啊什么之类的逻辑，工信部组合拳叫停这个现象，晓得叫得停叫不停。反正就是叫停出新款车，它这种其他因为种它是一个市场销售消费需求叫供需平衡的问题。它第一层是供需平衡，就需求有好多，供应有好多，他那儿平衡不了，供应方就要折腾，不是出新款来就折腾其他，看嘛，下一段他们又折腾其他啥子？
1: 换个角度看新闻，实际好好爽，
0: 实际好好爽，实际好好爽。今天有一个新闻，就是我们四川简阳这边有个哥江鹏，江哥41，平常时候开货拉拉，然后挣点钱，其实一个月4-5千，就说收入不算高那种嘛，家里存个20-30万，其实是很恼火存的。结果他矮点，我嫂就去就给找个男主播，两个就叫幸运气啊，刷钻石打上礼物，有一天挣了3万多，然后那个男主播就天天喊姐姐姐姐，一口一个姐姐，一口一个姐姐，就把姐喊嗨了，姐1500其实是6次打上，总共27万就含进去了。所以呢，妈老汉儿得起重病，娃儿要读书，一家6口人，租个房子30平方米不到，就恼火。一家6口住30平方米了，真的是很恼火了。然后这个事情真的全家人都多崩溃的闹呢，这个爱人因为爱人有点信进去了，然后说话也说得不那个，然后呢反正最后说要钱，喊那个男主播还，那个男主播把那个微信给删了。现在这个事情嘛，肯定是不是想要走官司啊，走平台再反诉一下嘛，估计有点悬啊。关于这个打赏这个事情，跟大家铺个法，有那种未成年人打赏的，如果要做真的很复杂，你要证明得到是娃儿真的，好的钱弄得回来。如果是大认真的弄回来的几率可能有点小，我讲过。世界好好耍，关于打赏的知识你要了解一下。打赏在法律上面属于消费而不是赠与，这个是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是研究讨论会答案，因为是一个新生事物，直播打赏啷个来整，最终讨论的一个结果，直播打赏本质上面是用户跟主播之间的一种服务合同的一个关系，用户花钱购买的是主播的表演服务和情绪价值，属于一个消费行为。也就是说你打赏这个钱，后头你想说赠与撤销，你比如赠与的我送哪个的东西，妈老汉儿送给娃儿的房子，有些很闹打官司都拆个房子不想送了，他怎么样，这种赠与里头代表了某一种互相的一种责任义务什么什么，那有退回钱的逻辑，法律上面是有支持的。但打赏这个东西就不属于赠与，属于一个消费。你比如就刚才那个什么两口子在说的，我们家好恼火20几万，我们要把钱。

要回来，嘎，其实你懂吗？姐当时已经消费了对方的表演服务，对方比如说那个扫腿舞，滚儿滚儿，姐我已经扫给你看了。第二情绪价值，我姐喊得你爽了，是吧？那你这个事情你就懂吗？你当时的情绪价值和表演服务已经享受了，这个扯不回来了，看到你眼睛里头落到你肚皮头了。这个估计这个钱有点压不回来，嘎，我建议讲哥。但具体看官司打嘛，还是可以再看争取啊。关于打赏的冷知识，你打赏100块钱，主播到手可能就10几块钱。所以这个里头要说到平台呀、工会呀什么之类的，由于整套你不说鸡血虫嘛，反正抖音也还是坏的不得了的，嘎，都是电台节目，没得抖音老板听得到我们摆呀。抖音说实话有点坏的，当然呢，他花那么多的人力，弄得你天天刷抖音广告看还是不看，啷个来挣这些钱，嘎？人家来张一鸣的生意啊，哈，或者各种挣钱，那个都是要一个逻辑。他大概分账是这个样子的哈。你打赏每一笔钱，比如你买一个礼物，感觉100块钱进去了，其实首先平台叫抽个成，50%到70%。哦，因为你想嘛，我那么多电费，那么大的一个网络，天天你们那儿抖音刷的那么嗨，这些都是要拿钱来养起的，是吧？接下来就是工会分成，因为大量那些主播都不是单干的，单干的主播没得那么多的运营啊、推广啊，最终达到这么火，一般有真正火子人，有公司的人啷个帮他出谋划策，才诓到人家钱，包括写剧本。对女的嘛，就是装，有装的是单身男的带娃，有装这种小哥哥就在那儿跳扫腿舞，嘎。然后女的呢，就是单身女士带娃。老公你怎么啦？老公你少喝点酒哦。然后微信一加起就给你摆点什么，老公要注意身体，继续加。给你拉得满满的，明天老公啊，有一个人他很怎么怎么样，那个女的可坏了，他把我都比下去了，要来帮我撑起场面。哦，老公一高兴，第二天二十万又按进去的，这种就比较多。好，反正呢，其实这儿就是为了把你要框得行，那后头一整套连红带骗连灰色，把女的左边跳哈，右边跳哈的帮子人是很细致的研究透了的。好，这些人其实都是要开工资，都是要分成的。工会分成，然后抽20%到30%。好，然后呢，按说那个钱最终进到他的包包头，嘎，公司里头还代表他交个人所得税，劳务报酬高，工资高到一定最高45%。但这帮人哈，其实交税是跑得有点凶的哈。反正几重扣下来，一个标价9999的虚拟火箭，主播实际到账可能就不到2000块钱。所以最终这种事情扯起皮来扯不回来钱，有个原因，已经消化了，被不同的人分了钱了，分来吃了我就死了，这钱是很难退得回来的。类似于刷什么火箭，还有刷礼物，刷那种叫刚才我说的帝王套，帝王套据说就是从最小的礼物刷到最贵的礼物，刷一整套下来10万要整进去。好，帝王套轮回是从最便宜的礼物刷到最贵礼物，刷的又从最贵的刷到便宜，这叫帝王套轮回。哎呀，有多少榜一大哥就毁在这儿，我跟你讲，比当年去澳门刷的一些歌都要惨，是不是？来，我们说打赏的冷知识，你学到起。榜一大哥可能根本不是那个真人，很多的一些头部直播间都有个超级大哥，实际上呢是工会运营手里头的一个商务号。这个事情我在节目当中跟他说了很多遍了，不见得他信不信。反正就像刚才我们简阳的那个姐嘛，嘎，他去打赏那个主播，为啥子打赏我那么多呢？一个就是这个男主播姐喊得很开心，而一个呢就是私底下来加个微信之后玩点暧昧，弄得人嘚儿啊荡的心头都荡一样。感觉寻找到了真爱，终身的托付。好，第三一个呢，其实就是那种嫉妒心的，你懂吗？人在爱情当中啊，那种暧昧当中那种排他性。哎呀，你看了，就是反正榜一大哥，你打赏了一个9999的，马上榜一大哥就给你打赏一个19999的，你懂吗？其实他是一直压到你娃在这儿，就整得你娃难受，整得你娃永远觉得没有啷个。然后来那个女主播就可能聊点这种啊，谢谢榜一大哥哦，不过榜二的罗小刚也是很不错哟。他永远在鼓励你，你永远觉得你还没有做得够好，你觉得你拿我货拉出来30多万不容易的很了，要榜一大姐都已经我打了60多万了，你这20几万算啥子嘛？但是人家说，我就虽然他跟我就呸，我想啊，就是个男主播在懂女的哈，我觉得好的姐姐，虽然说那一个女生给我打赏了已经60多万了，但是我喜欢他那种人，他好讨厌的，我就好烦。看那种人哦，就是他就觉得拿钱就可以砸到我一样的，我觉得我跟你之间是真的有感
感觉的，你知道吗？但是明天的那一场直播，我不希望他来打

0: 伤我。我其实我希望姐姐你能够帮我一下。我就哇，哎呦，我就你懂吧？我们那个冬瓜那个大同市都玩的就是他们公司的，晓得嘛？而且我想现在的还不一样的，早些年虎牙呀，还有什么几个鬼直播，我们都差点染指这些生意。那个东西他打赏比较以前，他是全部从平台推得回来的。大量的一些工会跟所谓的平台公司、直播公司之间是有一个协议，你买个礼物，比如刚才说奔着五十平台抽了，由他们直播公司由那种所谓工会去充值100万，人家是100万原封不动退回来的，就是空转哈账。直播公司那些平台公司就图一个流水，有100万进来了，而一个呢就造一种虚假繁荣，就默许让这些人去虚假出来一些榜一大哥，别你们那些榜二大姐、榜三、榜二大哥。然后未成年人打赏现在是有明确的一个法律红线的，这是2026年今年4月已经发了通知了，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打赏的服务是不准的，所以你娃儿要真的是证明得到是你家娃儿打赏的，这钱应该捞得回来。不得平台不得未经同意你公开你的打赏的金额，用赃款来打赏主播可能是不用退钱的，赃款打赏主播不用退钱的。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避险，为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时移时成。刚刚好，会客厅。
2: 欢迎来到咱们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老朋友，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的客座教授，我们的林刚老师。来，林刚老师你好。
3: 哎，早，刚刚好。
2: 哎呀，好久不见了，林刚老师。哎呀，不好意思，最近呢，我也是哈儿出差，哈儿出差，节目呢，哈儿直播，哈儿录播的，来回在调整。可能现在慢慢的固定成了每周二、周四，因为我在抖音直播上面讲都有一些评书啊，什么《嬉笑聊斋》呀，什么胖东来的老板的传奇啊这些，我也觉得不浪费了，就在节目里头安排了一些录播，是这样子少了一些连线了。哎，林刚老师，这次我们聊这个电影《敖德赛》，那言下之意你是已经看了这个电影了吗？
3: 啊，看过了
2: 啊，我也看过了，
3: 很抱歉。
2: 所以满分十分，你给他打多少分？
3: 起码是9.5吧。
2: 哇、哦，还是打得蛮高的个。我反正在影评里边是有看着对《奥特赛》进行批评的。那这样，这么就讲两边了噻。你讲讲对于这个电影认可的哪些方面？不管是这个电影本身，罗兰导演电影技法，还是说《奥特赛》这部电影在西方文化当中可能会带出来对于人生啊、成长啊这些东西是吧？
3: 其实我本来想问哈，就是我非常好奇，就是刚哥所说的这个，就是批评，我批评我也听到一些哈，但是我想听听刚哥说什么批评。那这样吧，我先说说，就是我为什么就我作为个人来说，我给大概九点五。首先第一点哈，就是我是个电影爱好者，我看电影的话，就是我的电影，我的电脑这个硬盘上存了都差不多4000多部电影，就是从这个这差不多就

0: 可以说是整个全就中国哈能够放映过电影，50年从70年代到现在，我最早的一部片子是73年的一部科幻片，美国的，一直到现在的，包括这个就是这个奥德赛，我都
1: 收藏算是。
0: 哎，回到奥德赛。奥德赛的话，第一呢，就是说他诺兰的话，第一他就对世界著名导演的话，他导演的很多大片哈，比如说像什么《盗梦空间》，那个叫做《奥本海默》，还有《星际穿越》，都是很好的片子。所以说一开始他的这个人设吧，这个导演的本身的背景呢，就获得加分项。这个我承认哈，
1: 他是很多大片的。
0: 对对对，多多少少有一点，这个得承认，是首先承认这一点。第二点呢，他在这个就是《荷马史诗》后半部啊，前一部是《伊利亚特》嘛。这里我稍微插一句哈，张哥，就是说要看荷马史诗的完整版，就整个完整的故事的叙述的话，大概是2008年还是2009年上映的巴德皮特演的那个特洛伊，那个就是那个荷马史诗的上半部，
1: 就那个故事是更完整的，
0: 不，那个是上半部，
1: 上半部。
0: 对，那个上半部就是他伊利亚特，实际上他的名字原名叫伊利亚特哈，但是他电影的名字叫特洛伊，就特洛伊城嘛，
1: 就是荷马史诗上半部下半部。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奥德赛呢拍的是他的下半部，
1: 可以连着看，
0: 没错没错，这两个连在一起看就非常清晰了。所以说他这个片子的话呢，他还原荷马史诗的版本的话，他其实总体来说是非常忠于原著的。另一方面，他的宏大呀，什么叙事的这个恢宏和这个
1: 战争场面，
0: 对那场面的这些都我觉得无可挑剔哈。总体来说的话呢，就是一句话，故事性趣。

0: 啊，就啷个隆，他这个事儿安排的是很刻意的。整个所有在特洛伊啊，或者说荷马史诗里边最经典的，就是因为美女海伦，两边的君主都喜欢这个美女，我要抢那个美女，然后就要发动这场战争，多少人的死伤，多么惨烈的历史的战争，是吧？然后但是为啥子最终那个感觉竞争的争尖尖上的那个矛盾，最尖尖上的东那个标的或者怎么样，是一个就是反正你不管从东方审美、西方审美或者怎么样，你至少因为这个牵扯到人家对人家比如黑人朋友有个尊重啊、人格啊，还有本身美国其实前几年不是闹什么黑人命也是命啊什么之类的，有一套整套东西来，所以反正在我们中国在说美国的这个黑人这个情况的时候，可能不那么忌讳的时候，我看有抖音的博主有一种说法，就说他是专门选的这个来恶心，比如说要么就是恶心美国的某一些这方面的政策性质的东西，就是你们因为美国其实是硬规定了一部电影里头一定要好多个黑人，这个是他们比如黑人权利啊什么之类的一整套逻辑下来的一个结果，那你们要好多黑人啊，最终你输下来了，你看我把那个你们最想要黑当很多黑人来演的最美的那个就是黑人，你说你哪个还敢说我一句话吗？他某种上比较跟美国的电影政策有一点恶心美国电影政策那种逻辑，你说你们不是喊我一部电影一定要好多个黑人吗？我把那个最美的是黑人，你堵你们所有人的嘴，就有点这种小这个一个逻辑。第二一个呢，有一种逻辑分析，他就说的是他想把这种用法来去表达一种战争的荒谬性，就是你如果要影射在当时，你包括美国其实这人家这个伊朗也好，人家哪儿有什么乌克兰跟那个俄罗斯哪儿，反正美国到处在世界各个地方惹这些东西，其实它就是一个口舌，就是一个为了理由的理由，为了借口的一个借口，就是这个逻辑。最终你再来想历史上那么全世界周知的一个典故，一场战争都晓得有个绝世美女海伦是那场战争的一个导火索怎么样，然后诺兰跟你说一声，这个绝世美女她不需要绝世，她不需要世俗，不需要美颜，不需要你们以前所有人都要点头的某一种来认，这场战争就因她而起，没得关系，她就是想打这场仗，是吧？我随便摆个哪个在那儿，这场仗都要打，是这个有这种说法，林老师。
1: 哎，是我也看到过，就是说，网上哈，就是有很多这样的猜测，就是说国内国外都有这样的一种推论。但作为推论呢，毕竟是推论哈，就是大家都没根据，我也没根据，我也不敢说我是对的。只是说我个人来说的话呢，我不太认同这种看法。原因是这样哈，就是说这首先刚才所说的第一点，就是他用一个黑色人种哈来替代就绝世美女传说中的金发碧眼这个白人女性嘛。但是我觉得我只是我猜测嘛，就诺兰的话作为一个就国际著名的艺术家一个导演，他没有必要在这种小动作上玩这种手法，这个手法不是说是解决政治啊或者别的原因哈，而是觉得这个手法太直白了，太没有技术含量了，有点这个意思。
0: 对，这个还有一点就是罗兰其实是个很跟资本妥协的，他就是要做生意，他就是要赚钱的一个人，他不是那种说要把艺术啊把某种什么表达个什么玩意儿要好去干扰他的生意的。但是我觉得也不排除，他也一把年纪了，
1: 排除对。不过就是这样哈，就是那个咱们闲聊嘛，就是你说电影说做美，就是海伦这个美女的话呢，在特洛伊那个电影里头，就是我画的上半部嘛，就是我说布拉德皮特演的那个特洛伊的城里头，那个角色，当时那个女演员是个德国裔的女演员，那个长得就标准的那种大家想象的那种形象嘛，就是说白发金发碧眼白肤的那种白。
0: 这个话题都一定要带一句，就是美这个定义是不能被强加到特定的肤色和特定的人种上的。美这个定义本身其实是有大量的历史沉淀，我们现在探讨的都是世俗的美，就是说我们社会上有一个比如说大数据出来了某种特定的特质的汇聚，而这种特定的特质的汇聚是有历史的原因、经济的原因的，你比如说历史的原因，它是发达国家，它的某一种权力体系，它的那种影响力，它的那种东西会物质层面的带出来了。第二就是说比如说白色的肤色也是，其实你要 真的放在阶级论里头来说的话，其实是非劳动阶级大量的那种贵族阶级，因为不生产不晒太阳，然后呢就形成给白的一个肤色，然后呢正好当然白色人种嘛，他们人种又在

0: 肤色上面有这个优势，反正就是肤色以美以白为美，包括以金发为美，或者是德国人的某种轮廓在那部电影当中定义了当年的海伦，这些其实都在特定的语境下面要争论都是可以争论的。我只补充这个。
1: 这是个有趣非常有趣的话题哈。那这个话题就我跟刚哥就稍微的杠一杠哈。
0: 杠一杠啊。
1: 我同意，首先我同意刚哥所说的，就是说文化呀的经济呀方面的因素的话都会影响人对审美的这样一个感官。
0: 嗯、
1: 这个承认的，这个可证的，但是哈，
0: 嗯，
1: 但是美毕竟是客观存在的。我就说一点，
0: 嗯，
1: 真正的美的话，就是比异性的美的话，会引起另一方异性的就身体上的反应
0: 啊，对，
1: 这个恐怕跟这个就是艺术或者就是这个什么政治或者其他经济方面的引导的话呢，那是有区别的。
0: 你说的这个是美的不同的阶段，这个是美的一个原始的阶段，它就是跟性关联，就是说比如尤其异性的美，那同性之间也是可以感受到美的呀，所以你的那个美其实是更原始的阶段的，介于性别之间，男性对女性，女性对男性的美的审美，它的一切的原动力肯定就是性，就是繁殖，是基因层面的一种，比如说哎，某种基因跟我的基因的结合的最优化，这是我这一部整体基因去延续到下一代更不断的传续的一种基因冲动，这是跨性别的一种美。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习分秒必争，老马识途，知易识诚，刚刚好，会客厅。
1: 欢迎来咱们刚刚好。好，在性别内的，比如说男性对男性的美也是能够感知的，是吧？哎，那个哥们儿有点帅。女生对女生的审美那就更多接受了。好，这种更多的一些美呢，有刚才就林老师你说它是客观存在的嘛？我会就认为，除了刚才的第一个环节是客观的，就是原始的繁殖的基因传续的那种层面，对于另外一个基因跟我之间的结合优势与否的美是客观的之外，之后的所有的美都是非客观的。
2: 啊，好，那就是单个把美的话，就是非常非常，就是说这个理性的划分为了，就是说这个原始的认知和这个就是文化的影响，
1: 可以分为兽性和人性的吧？兽性部分是这个客观的，
2: 哎，对对对，
1: 人性部分的美全都是后天的。
2: 那这个就是非常值得商榷了哈。首先第一点，美本身就是一种本能的冲动，它首先它前提就是一种本能，而不完全是就是说用教育出来的。
1: 不是，我不认同这个话。你看，我举一个例子，非洲纪录片我们都看过，非洲不是有个土著民族吗？他们会把那个盘盘，把那个舌头，那个刮，把那个一个是用铁圈圈把脖子勒得很长来，你肯定晓得噻。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他那个审美，你说是他本身的某种怎么形成的？他那种美，如果说他那个部落是就像那个美国大片叫什么《黑豹》演的一样的，如果是他们那个民族掌握了地球上面突然之间外星文明的最高的一个科技，那种脖子上面套圈圈套成很长的脖子，一定会在100年之内成为地球的主流。
2: 对，刚才你的表达意思就是说，没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它就不同的标准，是这个意思对吧？
1: 没有，我就说我是认为有标，就是不所有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气候环境、物质条件都会塑造不同的美，而这些我就认为都是不客观的，都是后天的。就跟刚才我说的跟原始的那种关联，其实包括那个你看，还有那个非洲的，我们就说非洲比较好说哈，非洲的少数民族还有那种比较身上刺青刺的很华丽。已婚的女性就要把脸刺得很花，这些种，有把那个舌头来整个圈圈呐，耳朵整个圈圈那种啊，把脸整成刺青的那个，我不是你看过那个不，我就爱看这种玩意儿哈，就是非洲那个部落的，之所以把脸拿来刺成花里胡哨的，就跟我们中国古代把女子的脚裹得那么变态的小是一个原理，它是一种所谓也是基因存续的一种冲动，就是要保证我基因的存量。这个一种所谓的忠贞，防出轨这么的逻辑。哦，我部落原来跟别的部落有冲突，漂漂亮亮的都遭抢了，都遭玷污了，我的基因怎么样了，所以后来他一种完全基于一个部落求存的一种逻辑就延续下来，就是已婚叫把脸吃得越花，吃得越花就看得越美，他真的他的男人就看着就美，他那种美就是其实是由对于这个基因的纯度的一种崇拜。那是我们中国古代把女人的脚裹成那么小，其实她也。

0: 是这个逻辑啊，其实就是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是大家闺秀，就是一种忠贞的是吧，它是这个逻辑。
1: 中国有一个作家叫冯骥才，一个天津人，八九十年代写了很多小说，其中有一部非常著名的小说就叫三寸金莲，那个是国内对女人小脚写的比较透彻的一篇。刚才不好意思，我插了一句话，
0: 跟你说，
1: 请您继续。
0: 我说完了，我就是说刚才那个逻辑仿佛其实我们争议并不大。
1: 其实刚才说的是对的哈。首先第一点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美呢，不仅仅是一种就是说是两性之间的美，它这个美的含义其实是更广泛的，对自然，对花朵，这个是
0: 马克思主义对于美有一个定义，是劳动产生美。首先如果没得人类这个观察主体，美还存在吗？比如说刚才你说花朵，你说溪流，你说阳光，如果没有审美这个主体，美这个概念应该是不存在的，是吧？它对于自然界本身来说，只存在于生存与否，有阳光，有花朵，花朵才能够繁殖，被子植物怎么去繁衍延续，它没有美这个概念去定义它，有人这个观察主体才有了美。啊，人这个美啊，你说。
1: 啊，其实刚哥其实就美的话，它怎么说呢？两点哈，就我接着刚才说，首先一点就是它是包括美，不光是两性之间的，包括对自然界的。那总体说的话呢，美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就是原始层面的，就是我看见它了之后就身心愉悦，感觉到就是说有一种生理上的反应，这个不是性的那个两性的反应，包括对自然的那种
0: 广义的。
1: 广义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刚哥说的，确实那个我觉得挺发人深省的，这个很发人深省，就是说。就是文化层面上对美的影响，这个倒真的是特别深刻一个话题，这个非常深刻。什么意思呢？它不仅仅是就是不就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它对美的定义不一样的话，实际上它可以引申到和别的范围，就是说包括就是说意识形态、哲学形态，或者是比如说价值观，很多东西，它的差异性的话，到底怎么来判别它的正误，这个是个真的是
0: 你可以理解为它变成了整个这个世界，就是某种程度，尤其在文化呀精神层面最底层的一个指挥棒，就是定义什么叫美。
1: 多样性嘛，就多样性，就是说各种的存在它其实
0: 你说的多样性嘛，指的是不同国家都有这种丰富的生态嘛。而我想说的是，就是刚才你说的对于美这个概念在那么广泛的领域当中是否有一种落地和应用的话，就是美的定义可能是整个这个世界不同文明的最底层的一个指挥棒。
1: 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
0: 啊。因为比如我们典型的像敖德赛这电影，我们回来说的嘛，敖德赛那个电影以后，敖德赛这个故事在西方的世界那么久的一些传说，它那个底层其实还有一层，就是他们的海洋文明。那他打那个仗之后一路抢起回去，抢这家的猪儿，抢那家的吃的，是吧？然后我们中国人的所有的对美的认知里头，如果非要在这种这个生理当中，他肯定就是我们就是哪里是自己种韭菜啊，自己是吧？自力更生那种。
1: 我们和刚哥这个话题是从海伦电影，然后才说到海伦，然后说到了美的定义。那其实他这个起就是说讲故事啊，就是说的高兴，就这个叫荷马史诗的起故事的起源或者叫序曲的话，就正是这个原因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是当时一个嫉妒女神参加这天神宙斯，一个神话传说嘛，都是神话中最大的天神举办的一个宴会，就没有请这个嫉妒女神。嫉妒女神就是在愤恨之下呢，就自己做了一个金苹果，黄金做的一个苹果，上面写的这个世界上最美的这个女神。然后他就把苹果扔在宴会厅的大门口，他就三个女人为这个苹果争起来了。第一个是宙斯的那个太太，那个叫什么名字？我下说
0: 出来。赫拉，
1: 宙斯的夫人。第二个是美神维纳斯，就是大家看到断臂维纳斯，她是希腊传说中的美神嘛。第三个呢，智慧女神雅典娜，这个在电影里也出现的。三个女神就为这苹果争起来了。每个人呢，后来就说争不下来之后的话，就找了就全世界最英俊的王子，叫就特洛伊的那个王子。那个王子的演员在特洛伊里头叫奥兰多，是个英国人。后来杨澜，中国的 CCTV 的杨澜还采访过他，确实长得很帅的一个男的哈。然后就在故事中就采访这个，就让这个男的做评判，就说这三个苹果该给谁。每个人就给他许诺，宙斯的太太呢就跟他说我给你天下最大的权利，雅典娜就跟他说我给你天下最大的智慧，然后这个爱神维纳斯就跟着这个特洛伊王子说，他说我给你天下最美的女人。那这个王子是个就喜欢美色的，
0: 就选了这个，
1: 就给了那个美神了，就给了维纳斯了。就这样。 然后故事
0: 就是整个故事的缘起嘛，而且古希腊那种神话这种缘起，它其实很多是对于人性的一种表达，我也还蛮认同这种东西的。它应该是用典型的三个智慧女性的那种角色，在探讨的是人性里头偏女性的，偏类似于嫉妒女神嘛，就是嫉妒这么一个一种

0: 人性的一个部分。其实整个这场战争那么多的男的，他其实也是权力啊、地盘啦、争夺啊，某种跟嫉妒是一个逻辑的东西。那个林刚老师啊，因为时间原因，哎，又让我抢话抢完了，没有这个林刚老师是摆得最尽兴的。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
1: 好的。
0: 来，下次我们再聊啊。
1: 好的。
0: 哎，好，谢谢。
1: 那好
0: 啊，再会。啊，这部电影最终说完了之后呢，我如果打分的话，奥黛赛我觉得我也是可以打得到9分，也还是推荐看的。网上对他那个批评呢，其实从导演手法里头呢，啷个讲故事，有呢对于他人性的成长，奥黛赛本人的一个成长，也有一些提防。但我看了奥黛赛这部电影之后，还是真是有收获的。核心大概我觉得就记住一个关于奥德赛时间人生的那种低谷期啊什么之类的，在电影里边你可以找到力量和智慧。我找到的一个智慧就是奥德赛最后他在大海上面漂泊，随波逐流，那种东西，那种跟神搏斗了又搏斗之后找到的某种和神相处的东西，其实是人和自己的人生相处的东西，我是那种感觉。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说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0: 凌晨的下午3:1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首先关注到足球方面的消息，西甲的第一轮延迟赛，巴塞罗那在自己的主场迎战了毕尔巴鄂竞技，拉菲尼亚首开纪录，菲尔明的锁定胜局的一球啊，让巴萨是2-0击败了对手，取得了新赛季的2连胜，他们也以7-0的得失球优势暂列榜首。而罗德里呢，在这场比赛当中是完成了巴萨的生涯首秀。
1: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联赛杯的第二轮，切尔西主场迎战英甲的球队卢顿，那凭借维尔贝克首秀进球还有对手的乌龙大礼，切尔西是2-0战胜了卢顿，顺利晋级到第三轮。他们将在下个月面对英超的球队利兹联，而哈维阿隆索的球队在新赛季前两场正式比赛当中取得全胜。
0: 2027赛季欧冠联赛的抽签仪式是结束了，联赛阶段对阵的结果也全部出炉。皇马联赛阶段是遭遇到了国米、阿森纳，曼城呢将会对阵巴黎和巴萨，曼联将会对阵拜仁、马竞和罗马等队。
1: 另外来关注一下，罗马诺以标志性的 Here we go 确认，切尔西将签下阿根廷门将马丁内斯，转会费750万英镑，约875万欧元。罗马诺写道，切尔西就签下大马丁达成了口头协议，切尔西与阿斯顿维拉就永久转会达成了俱乐部间的协议，转会费为750万英镑。马丁内斯已经获准加盟到切尔西，俱乐部呢很快就和他达成了一致的条款。
0: 同样是罗马诺方面的消息，利物浦从巴黎是签下了23岁的边锋巴尔科拉，总价是1.4亿欧元啊。罗马诺说，利物浦就签下巴尔科拉达成了口头协议，初始转会费呢是1亿英镑啊，和这个欧元呢就是1.16亿，加上浮动的奖金，总价呢最高可以达到1.4亿欧。相关的文件将会在24小时之内进行交换，利物浦呢也得到了他们的头号目标啊，从未有过动摇，如今尘埃落定。
1: 再来关注一下，马德里竞技董事会成员一致表示，完全支持俱乐部不与巴萨就阿尔瓦雷斯的转会进行谈判的决定。董事会成员深知马竞对转会市场上的正常谈判是持开放态度的，但始终秉持道德和专业的原则，并且尊重各俱乐部之间的关系。他们说，我们完全支持俱乐部此前表明的立场，巴萨未能满足这些要求，因此无论过去还是将来，俱乐部都不会就阿尔瓦雷斯的转会与对方进行任何的谈判。那马竞坚信他们的球员会理解这一决定，并将专注于最佳状态

0: 态哈、啊、投入到训练当中，帮助俱乐部实现目标，正如他身披到俱乐部战袍两个赛季以来一直所做的那样。
1: 接下来关注到转会专家罗马诺，透露说啊，皇马将以200万欧签下21岁的加纳中卫啊奥斯卡纳西。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茶好，花好，工艺好，成龙茶就是。第一时间，速览24小时赛事新闻。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我是然哥，
1: 我是非凡。
0: 体坛快讯，来关注到转会专家罗马诺的消息啊，皇马是以200万的欧元签下了21岁的加纳中卫奥斯卡纳西。罗马诺说呢，皇家马德里已经同意签下21岁的加纳中后卫奥斯卡纳西，与格拉纳达达成的转会费呢是200万欧元，而纳西呢也被视为是未来的潜力股，初期啊将会加入到卡斯蒂亚队。曾经有一家德国俱乐部呢其实就对他有意，但是纳西最终还是选择了签约皇马，体检呢现在已经顺利完成了。
1: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罗马诺的消息，维拉敲定从切尔西签下25岁的前锋杰克逊的交易，转会费是达到6500万英镑。罗马诺说，突发啊，杰克逊加盟阿斯顿维拉，交易已完成，文件已签署完毕，切尔西将获得总价6500万英镑，约合7600万欧的转会费。这位前锋已经通过体检，但现在正在和维拉签署合同，交易目前已经敲定。
0: 再来关注到 NBA 方面的消息，根据沙姆斯的报道，经纪人向 ESPN 透露说啊，这个库明加呢已经和明尼苏达森林狼队达成了一份为期2年、价值1300万美元的合同，其中就包含球员选项。联盟消息人士呢向沙姆斯透露了此中更多的细节。
1: 为了完成这笔交易呢，森林狼将尝试与替补的侧翼格林商讨交易的方案，若无法为其找到下家，则会在周六截止日前使用延伸条款将其裁掉，并采用分期支付的方式来处理剩余的薪资。那约什格林在此前3球与里德的交易当中，是从黄蜂被送到森林狼，他的合同呢将在下赛季结束后到期，他下赛季的薪资约为1468万美元。
0: 再来看到中国男篮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8月28号，中国男篮客场是83-57战胜了卡塔尔男篮，取得了这一窗口期的开门红。此役中国男篮是派出了赵继伟、贺西宁、朱俊龙、赵嘉毅、胡金秋这样的首发阵容。开场胡金秋2次进攻得手，为中国男篮首开纪录。卡塔尔呢也连续得了5分，欢迎颜色。那度过了开场略显紧绷的阶段之后呢，赵嘉毅的快攻上篮和接球的3分是连拿5分，替补登场的廖三宁推动

0: 快攻杨汉森有好几次强硬的顺了下来啊，那同时呢还很好的完成了护框。中国男篮呢是23-13，带着10分的领先进入的第二节。
1: 次节呢，迪昂为卡塔尔命中超远的三分球，但是杨汉森再次的顺下终结得手。很快，贺新宁和赵嘉毅连中两记三分，那中国男篮将分差是拉开到14分。由于本节中国男篮较早累计犯规，卡塔尔趁机猛攻篮下，一度把比分给逼近。那不过中国男篮已经完全习惯了对方夹击持球这样的防挡拆的策略，几次传导出空位的机会，最终半场是47-36领先。
0: 下半场一边再战，中国男篮用廖三宁顶替赵继伟先发，他一上来呢就助攻赵嘉毅投中三分，随后又自己突破得手。杨汉森更早被替换上场，他的高度啊给卡塔尔是带来了巨大的麻烦。进攻端在本节的后半段呢是投中了3分，三分打完之后呢，中国男篮是66-48领先。
1: 那在末节的比赛当中，其实胜负已经失去悬念了。胡明轩的定点三分帮助中国男篮领先达到最多的23分。之后呢，杨汉森一度是上演了单臂暴扣，中国男篮顺利的赢下比赛。数据方面，杨汉森15分9个篮板，廖三宁11分4个助攻，胡金秋10分8个篮板，胡明轩是12分4个助攻，赵嘉毅得到11分。
0: 再观到8月28号男篮世界杯预选赛欧洲区 L 组，文班亚马率领的法国男篮在巴黎以92-67大比分击败了斯洛文尼亚，而文班亚马呢仅仅出战了21分钟就砍下了22分9个篮板和一次封盖，全场投篮是10投6中，2分球5投全中，罚球线上呢也是10罚9中。法国队一上来啊就掌握了比赛的节奏，首节结束的时候呢取得了31-17的领先，半场的时候呢是54-35领先，东道主全程没有落后，分差呢是一度拉大到了29分，最终是轻松的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1: 法国队的马克西姆还有雷诺还有这个马修哈，这俩是各拿下13分，斯特拉泽尔也就是马修还送出了6次的助攻，而鲁迪戈贝尔是贡献9分7个篮板2次封盖，希尔曼是得到9分，斯洛文尼亚的克拉姆佩利还有格拉斯他们是各得10分。东契奇缺席了今年夏天的世预赛，使得斯洛文尼亚男篮的这个战斗力还是大幅的下降。那目前法国在 L 组的6支球队当中排名第一，目前是6胜1负积13分，斯洛文尼亚是暂列小组的倒数第一，3胜4负积10分。
0: 网球方面的消息，8月28号，由于天气的原因啊，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资格赛决胜轮多场比赛呢都推迟了一天进行。中国球员方面呢，只有黄泽林顺利完成了比赛，挺进了正赛。郑钦文呢，在一盘在握的情况之下，第二盘呢是暂时落后啊。而袁岳和布因朝格特的比赛呢是直接延期一天举行。
1: 是的，那黄泽林是为数不多在上个比赛日完赛的球员，他直落两盘淘汰了塞尔维亚的选手约维奇，连续2年从美网资格赛突围到正赛，同时这也是他个人生涯第3次参加大满贯的正赛。
0: 郑钦文的比赛呢则是进行到第二盘的时候因为雨水被迫中断的。首盘比赛呢郑钦文6-4顺利的拿下啊。第二盘呢郑钦文暂时是2-5落后对手。而这场比赛呢从纽约当地时间中午开始啊，比赛就打打停停，一直等到傍晚时分才宣布推迟一日进行。
1: 是的，那重新安排的赛程显示，郑钦文将会在北京时间28号，也就是今天晚间的23点继续出战布云朝克特同齐娜的比赛啊，是在29号凌晨，明天凌晨的0点开打。那袁岳对阵斯托亚纳的比赛被安排在明天凌晨的0点30分来进行。
0: 斯诺克方面的消息，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的1/4决赛，世界排名第37的常冰玉5-1战胜了世界第一特鲁姆普，晋级到了4强。全场比赛呢，常冰玉是打出了1杆132分和3杆50加，分别是67、69和58。而特鲁姆普在第4局呢是打出了1杆51分。上半场常冰玉3-1领先特鲁姆普，休息归来之后呢，常冰玉继续输出火力，连胜2局锁定了胜利。最 终呢，长滨卫士5-1战胜了特鲁姆普，晋级到四强，迎战罗尼、奥沙利文和马克塞尔比之间的胜者。
1: 另外，赵欣桐是以5-1

0: 击败了罗伯逊，成功的晋级到四强。与此同时，他也登顶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他也成为继丁俊晖之后第二位登顶世界第一的中国选手。那这一轮是八进四的轮次哈，赵欣桐是和罗伯逊展开了强强对话。赵欣桐整场发挥都相对稳定，打出两杆破百，106分和113分，还有两杆50加的得分，以大比分5-1战胜了对手，顺利的晋级到四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3:28，接下来时间进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体坛热搜词，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中国男篮啊。
1: 是的，在北京时间8月28号今天凌晨哈，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第二阶段展开较量，在中国男篮客场是以26分大胜缺兵少将的卡塔尔男篮之后呢，日本男篮是依靠八村垒的优异表现106-78轻取沙特阿拉伯男篮，在这之后呢，黎巴嫩男篮主场是93-74击败了韩国男篮。
0: 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最好的消息莫过于韩国队输了啊，因为小组赛第一阶段的成绩带入到第二阶段，而且在小组赛第一阶段中国队曾经是两负韩国队，所以呢只要中韩战绩相同的情况之下啊，韩国队呢就会压中国队一头。 F 组首轮打完之后呢，中国队是4-3排在小组第三，黎巴嫩呢是6-1高居小组首位，日本队呢是5-2位列小组第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黎巴嫩队和日本队从小组出现的概率啊非常大，所以对中国队啊、卡塔尔队还有沙特队、韩国队来说，需要竞争 F 组的第四。

0: 三位啊，那这四支球队的战绩又相差不大，最多是差一个胜场，所以站在中国队的角度呢 ，F 组剩下的每场比赛都是生死战，因为一旦输球的话，就面临着排名会大幅下滑的风险。
1: 是的，那其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刚刚也提到了哈，排名方面，我们也如果和韩国之间哈，如果韩国队赢一场的同时中国队输球的话，那么韩国队的排名就会在中国队之上。那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队下周一回到主场对黎巴嫩队就显得非常重要了。黎巴嫩队目前仅输一场，而且攻击的火力很强，他们对韩国队比韩国队多抢了20多个篮板。正如郭士强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说的哈，第二阶段的每场比赛都很重要，因为球队的容错率比较低，所以会全力以赴打好和黎巴嫩队的比赛。
0: 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一共是8个名额，其中卡塔尔队作为东道主啊，自动的占了一席，剩下的7个席位呢，则是由预选赛来决出。第二阶段呢，又分为 E 组和 F 组，每个小组的前3才能够直接晋级到世界杯，两个小组第4则要相互的比较一下总战绩，战绩更好的那一支球队啊，才会拿到最后一张入场券。而卡塔尔队呢，不占用出线名额，如果他们是排在了 F 组的前3的话，那么 F 组的这个第4啊。就可以出现了。
1: 是，那客场击败卡塔尔队，中国队算在第二阶段开了个好头，关键是下场面对黎巴嫩队，这场比赛中国队能否稳住小组第3啊，是至关重要的。
0: 嗯，这篇稿子跟大家念完，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什么时候中国男篮也要像中国男足一样
1: 算，是吗？
0: 在一个世界杯的一个出现的一个过程当中还需要算啊，排第几啊，要得多少分啊，能够压谁一头啊，这还需要算吗？进世界杯不是应该的吗？
1: 确实，希望他们能够成功吧。
0: 接下来再关注到 U20 女足方面的消息。8月27号的下午啊，刚刚结束国内为期40多天的集训的中国 U20 女足国家队从北京启程飞赴了德国的法兰克福，开启了2026年波兰 U20 女足世界杯开赛前最后阶段的冲刺备战啊！这是中国女足国青适龄代表队时隔8年重返世界青年顶级赛场。
1: 那这支全新组建的国青女足，接下来将通过在德国期间的2场高质量欧洲热身赛，打磨最佳阵容，随后呢进驻到波兰的赛事驻地。王军在全队临出发前掷地有声地表示，这次出征我们要展现大国形象，并展现出团队的进取心。今年7月份，王军接过了中国 U20 女足的教鞭，取代此前执教球队的英国籍的教练克林贝尔，带队备战本届的世青赛。
0: 那按照备战计划呢，中国 U20 女足在德国法兰克福的冲刺集训期间将要通过2场高水平的热身赛完成最终的阵容筛选，届时会淘汰3名球员，确定正式出征世青赛的最终21人参赛名单。那对于残酷的末轮筛选，主教练王军的态度还是很坚决的。他坦言啊，40多天的集训，无论是最终留队的队员还是遗憾落选的队员，都已经是拼尽了全力。而竞技体育啊，这个优胜劣汰是一个不变的准则，教练组一切会按照赛场的表现、竞技的状态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
1: 按照海外备战日程的安排，中国 U20 女足将在德国期间分别对阵美因茨 U23 女足，还有法兰克福 U20 女足哈。那依托欧洲高强度快节奏的赛场环境，进一步的来打磨战术、磨合阵容、调整大赛的心态。当地时间9月4号，全队将从法兰克福转机到波兰索斯诺维茨，提前进驻到世界杯比赛城市适应场地、气候，还有包括大赛的氛围。
0: 本期时间的9月7号，中国队将迎来本届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的首战，对手呢是新喀里多尼亚队啊。随后呢将会对阵尼日利亚队和西班牙队。那对于即将到来的世青赛的征程呢，王军也保持着比较清醒的认知。他表示啊，铿锵玫瑰是中国女足近30年的精神荣光，但是时代呢早已改变，当下的队伍最核心的任务啊，是让年轻队员传承拼搏底色，脚踏实地，正视差距，敢打敢拼，在世界赛场展现中国青年女足的全新风貌。
1: 另外再来关注到英凡蒂诺啊，根据

0: 天空新闻、英国《泰晤士报》、《卫报》等多家媒体的爆料，欧足联啊，他们正准备对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提起刑事诉讼，指控其将世界杯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行为。
1: 哎，据称啊，这个信息呢是来自一份法律文件，文件显示欧足联已经向国际足联以及其在美国的相关金融机构啊发出了传票，要求他们提供与出售计划相关的文件。不过，计划当中的法律行动呢？将在瑞士发起，国际足联总部呢，也是设在瑞士。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聊一个吃的吧。
1: 吃的，
0: 什么吃的？平民的一个食物，也是最近这段时间炒得比较凶的东西。
1: 什么东西？
0: 它里面有添加剂
1: 啊？什么添加剂？是什么吃的呢？
0: 白菜，
1: 白菜，白菜都有添加剂。
0: 是的哈，这个白菜呢，堪称最常见的素菜之王吧。基本上，这个炒对吧？煮菜，然后凉拌。好像一年四季都能够看到它，它也是凭借清爽的口感和亲民的价位，在我们的这个锅碗瓢盆间一待就是6000年哈。你看家里面的基本上它可以当做一个配菜，白菜炖豆腐，
1: 是
0: 什么白菜粉条，白菜还可以做饺子啥的哈，对吧？
1: 对，
0: 完全就是可以。你吃大鱼大肉的时候，如果蔬菜里头你买不到什么，你买个白菜回去，大家都会吃它，又方便又健康，最适合下班速食，对吧？有一些可能新手爸妈给孩子做这个辅食的时候，因为它很嫩嘛，嫩黄色的那种感觉也会留有它的位置哈。其实据统计的话呢，在去年全国消费的白菜都大约有2700万吨，堆起来大约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哦。
1: 哦，是，由此可见呢，可以看得到这个白菜。菜可以算是这个蔬菜当中的顶流了吧？但是最近呢，也是被推上了食品安全的这样一个浪潮当中哈。咋回事儿呢？就说呢，在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位粉丝几百万的环保博主，这个渔猎奇哥曝光了一条令人心惊的视频。就说到在国内的白菜生产重镇之一，在河北省的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的白菜收购商呢，竟然在装运环节让工人把白菜挨个蘸上了甲醛的溶液保鲜，然后呢再发往全国各地。我都没有想过说这个白菜还会被蘸上这个甲醛的东西，
0: 而且我也没有想到甲醛竟然还有保鲜的功能哈。
1: 是
0: 这个视频一经发出之后呢，引发了大家的一个讨论。有人就科普甲醛的危害和功能，有人呢身处视频当中白菜的销售地称昨天晚上才吃了白菜，还有人质疑啊，不止这一家的白菜，可能其他蔬菜是不是也泡过甲醛？
1: 哦，有可能，因为它为了这个保鲜的话，可能会添加这个东西哈。当然呢，在当晚呢，这个康保县人民政府也是发布了通报，称确认了这个奇哥视频内曝光的情况是属实的，说是这个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的过程当中的违法行为。那后续呢，公安部门也是迅速的采取了强制措施拦截泡过甲醛的白菜，各地呢也是开展了专项抽检的排查。有记者呢就实地探访，有发现说在康保南收费站旁的这个卡口，有不少的执勤的民警呢对经过的白菜运输车辆逐车登记取样，当日呢就统一送往了检测，而被查获的甲醛白菜呢也进行了就地销毁处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哈，已经被销毁处理了，
0: 就响应的是非常快的啊。那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嘛，但是你想天天入锅顿顿上菜的这个素菜之王白菜，怎么就和大家生活当中谈色这个谈之色变的甲醛这个致癌物扯上了这么深的关系呢？那么已经摆上超市或者是咱们在菜市场当中货架上看的这些白菜，我们去买的时候又能不能放心的吃呢？
1: 是哈，这个呢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一个视频哈，是因为有人去爆料啊，
0: 对
1: 他透露说在河北张家口的白菜基地有人用甲醛保鲜，然后再运往全国各地。
0: 是的，
1: 这位博主呢就当即组织同伴踏上了为期一个月的探查之路，他也是跑遍了安徽、湖北、江苏，先后呢买回了白菜进行检测，并顺着线索呢是一路追到了这一个地方哈。
0: 对，然后他就一直在观察嘛，以及就是相当于是暗访哈，然后发现确实是有这么一个事情发生。那么决定和同伴分头行动之后呢，包括动身追踪以及拦截下了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一些白菜，检测的结果确实显示甲醛的数值最高达到了就是 已经添加，比如说每千克21.412毫克了，
1: 嗯，
0: 很大的一个数值了哈。
1: 是，
0: 所以一经曝光之后呢，还是引起了当地的一个迅速反应。
1: 嗯，
0: 其实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些数据呢，甲醛是一级的致癌物，大家都知道，家里面装修房子呀，或者是买了一些新东西的时候，就很怕这个玩意儿哈。
1: 嗯，
0: 60公斤的成年人每天可耐受的摄入量大约为9毫克，如果说一旦吃下大量的甲醛，可能会导致一些急性中毒，严重的可能导致什么腹痛啊、呕吐啊、昏迷，甚至于

0: 这个肾脏受损或死亡。当然不论是剂量，你只要将甲醛添加进食品，其实就已经严重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食品安全法了。
1: 是的哈。当然在过去的这些时间里哈，像山东、河北、云南都出现过甲醛白菜案，有的人呢他就是故意为白菜喷洒这个甲醛防腐剂，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并且呢还处这个罚金哈。
0: 是，
1: 但是在这个背后呢，就是运输业无人不知的这个经济账啊。
0: 对，你想啊，就是人命关天的事情，而且呢法有明令，为什么还是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这个经济账呢肯定是能够算得出来的。
1: 是，对，这个呢就是有从业者也表示说，一大壶约2.5升的甲醛溶液呢，仅仅是一个冷链运输的方法呢，就是另外一个价钱了。
0: 哦，有，就是好像这个成本更低，我赚的更多是吧？
1: 是，
0: 当然这个相关的司机和村民也就透露哈，这个运输前呢，白菜要进行冷库预冷，一天一车要花上500块钱，然后你重新装车、转运、布置保温布也是开销。所以立秋之后呢，天气转凉，那很多收购商可能哈，就为了，怎么说呢，降低成本，赚得更多一些，他连运冷就都省去了。然后在运输的途中呢，开销的这些差额也更加的明显了。你包括从河北到江苏，这一吨你如果运过去的话呢，运费大概是10000多。如果说你常温货车不沾甲醛，走路可能就会烂。
1: 是，
0: 那说到底呢，还是不想花那个钱。
1: 哎，没错哈。对于这个甲醛的监管的一个困难呢，也为收购商投机取巧留下了一条缝隙哈。就有这个业内人士就是告诉记者说，国家对于白菜等蔬菜的强制性检测呢，主要是针对农药的残留。那甲醛呢，从2008年至今呢，食品当中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品类呢，是增至了50个。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这个甲醛仍然是在这个黑名单当中了。
0: 我觉得它永远不可能出来，它一直会被牢牢的锁在黑名单。
1: 是，
0: 这个玩意儿它本来就是一级的致癌物嘛。
1: 没错哈。在这个水产品的日常的检测当中呢，甲醛是必检项，那在蔬菜的检测当中呢就不是了。
0: 所以这个实际上呢，相关的一些标准也是明确允许使用3种抗菌保鲜剂来处理蔬菜，分别为稳定态的二氧化氯、山梨酸以及钾盐和聚赖氨酸盐酸盐，也就是说这3种它是明确可以允许使用的，是符合标准的。
1: 是，
0: 但是其中没有甲醛呐，如果你使用肯定就不行。但你知道这个规定是规定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呢，还是有难度的。所以让利欲熏心的收购商呢，对其也是视而不见。
1: 没错。

0: 道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场，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刚提到啊，这个甲醛呢是不被允许的，所谓的这个食品添加在里头的范围之内，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商家依然要去用它呢？算了一笔经济账吧，就是成本以及他想赚的钱的一个对比度，所以使用成本和实际操作的难度就让一些利欲熏心的收购商可能对这个事情就视而不见了。
1: 嗯，
0: 刚提到的允许使用的三种抗菌保鲜剂，对吧？他们的报价呢，每公斤大概是30到70块钱，甚至于最后我们提到的那个聚赖氨酸盐酸盐，每公斤高达500到1300。按照国家规定的最大使用量的话呢，如果你要处理一吨白菜的话呢，可能原料成本就高达数百元，甚至近千元了。
1: 嗯，
0: 那对于他们来说，成本就更高了，对不对？
1: 是是的。
0: 但是这个甲醛的话呢就不一样了，它只需要稀释和浸泡，几乎不存在任何的技术难题。
1: 嗯，
0: 然后成。

0: 本也非常的低，
1: 是，
0: 所以可能在这样的一些诱惑面前吧，很多这种不良商家啊，不良的收购商选择了铤而走险，并将代价转嫁给了菜农和经销商。就有村民透露的话呢，如果一斤大白菜在地里面的收购价可能只有3毛左右，可不可怕的一些事情。
1: 是，
0: 那你卖的话，现在市场上最便宜的也要1块多2块接近3块钱吧。
1: 哦，
0: 这个还是就是成倍的在卖了。
1: 嗯，
0: 但这个事情曝光之后呢，收购商对当地的白菜也是避之不及，很多菜农呢就只能看到白菜腐烂
1: 了，对
0: 对对，也是心疼不已哈。
1: 嗯，
0: 你想如果往年的话呢，你赚多少钱，今年客商少了，那肯定本来就微薄的收入又少了一笔，对不对？
1: 是的，
0: 我本来就卖3毛，然后结果你还没有，
1: 对，
0: 一毛都卖不出去。
1: 是，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就是这些风波吧，也导致这些菜农啊，这些村民们，就是他的发货量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还不少，但是到了后面的话，听到大家听到这样的一个新闻消息，哎，那我就采购商我取消这个订单，
0: 对，
1: 是不是一新发出的一些产品大家也会担心，所以呢可能也会被下架，哎，这不就也波及到他们了。
0: 对，其实对于一些正规的，你比如说他们的蔬菜确实采用的是冷库冷链运输的，
1: 是
0: 从来没有使用过这种所谓的甲醛溶液进行保鲜的，那就会被波及到。
1: 是，
0: 那一瓶售价不过几十块钱的这个甲醛，不仅让全网的食客惴惴不安，担心是不是已经变成了餐桌上的食物被吃进肚子里，但也变成了一根绷筋的绞索，勒住了产业链上最末端的人，包括我们的菜农，以及人家正儿八经在做这个事情的一些这个采购商，对吧？
1: 是，
0: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9: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歌。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我们刚刚分享到哈，前段时间呢，有博主爆出了这个白菜有可能有被添加到甲醛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家常的蔬菜我们还能不能够安心的吃呢？你要知道这玩意儿直接受害的还是消费者，对不对？
1: 嗯，
0: 买回去的白菜怎么处理？难道以后就不吃白菜了？
1: 那不行啊！
0: 我想吃，只能自己开辟这个菜园子，自己种。
1: 那住在城里的人怎么办呢？
0: 或者是我所有的蔬菜，我都先过一遍那个甲醛检测仪，买一台回去
1: 啊？这多麻烦啊！
0: 关键甲醛检测仪可能还蛮贵的。
1: 嗯，
0: 当然在这背后呢，还存在着不少误区和容易被忽略的事实啊。
1: 是有这个相关的这个研究员就有说到，说很多食物当中呢自带微量的甲醛，而蔬菜当中的甲醛呢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内源性的这个甲醛呢是生物代谢过程当中产生的。对，然后常见的呢会有一些比如说香菇啊、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等，这些百合科的蔬菜，还有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比如说大白菜、甘蓝和花椰菜等等，还有菠菜等等，这些绿叶菜，这些蔬菜当中的内源性甲醛含量是比较少的，所以呢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什么危害啊。
0: 蔬菜自己本身带的嘛，对不对？当然呢，这个白菜当中的内源性甲醛量在每公斤一毫克的量级，根本就不影响，尤其是有一些种植环境可能还会降低到0.1到3毫克公斤之间。也就是说，蔬菜当中你检测出微量的甲醛，它不一定是泡过甲醛的一个毒蔬菜，有可能是它自己内源性本身就有的，
1: 是
0: 它要根据具体的数值和蔬菜的经营情况来判断。那么呢，我们在菜市场或者是超市里头去分辨甲醛泡过的蔬菜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那玩意儿它能挥发，而且有刺激性，但是如果添加的不多，你基本上就不会被闻到。你家里面的那个甲醛检测仪准确性也是非常有限的，哪怕你带着那个甲醛检测仪，我到市场上我挨个挨个把蔬菜检查一遍，其实是很容易被其他物质干扰产生一些虚假的毒素的，比如说可能滴滴滴提醒你多了，但实际上它是没有。
1: 是的，那如果说就是我们普通的消费者买到的这一个大白菜有没有被甲醛蘸过，万一有残留应该怎么办呢？对此呢，这个教授也是有表示到，说可以通过嗅闻和切除防范，比如说如果它的甲醛是超量的话，你拿起这个白菜一闻会有刺鼻的味道，即使闻着没有异味，安全起见呢，买回来的白菜最好你可以把那个根给切了
0: 啊，去掉根部。
1: 是，如果担心甲醛残留的话，可以把它的根部多切掉一些
0: 啊，就下面那个白菜帮子，是那个意思吗？就切掉一些。
1: 对，
0: 但是我们平时家里面的白菜帮子喜欢吃的比较少，我突然想了一下，好像市面上吃那个串串啥的，它会穿的比较多一点点
1: 啊。是，那吃的时候就把那个根咬了丢了吧，
0: 就切多一点点嘛，如果说担心的话。但是此外呢，这个甲醛它其实是易溶于水的，也容易与蛋白质发生反应。那一般呢，我们家里头常备的那个家常备菜的时候，活水就是打开水龙头冲洗，充分清洗的话呢，是足以去除残余的甲醛的，所以大家不必过度的焦虑与恐慌。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还可以买那个食品级的那个洗漱剂，就是专门洗蔬菜的那个，
1: 像那个洗洁精一样的那种。
0: 对对对，那个玩意儿你可以洗一下，它可能就去除的会更多一些哈。
1: 是，
0: 面对种类繁多的水果啊、蔬菜和一些非法的添加剂呢，消费者当然可以选择就是多洗两遍啊，多切一刀。但是这个食品安全的底线呢，本该是由各环节的从业者和监管部门去守住它的哈。所以呢，也希望就是怎么说呢，这些从业者能够自省吧，不要为了就是你认为的那个利欲熏心来磨灭你的良心，让大家吃到口中的食物变成这个危害我们健康的东西。另外监管部门呢一定要就是多监测啊，多检查。其实不管是这位博主爆出来的也好，还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经常被爆出来的食品添加剂也好，我觉得只要是影响到我们或者是进入我们口中的东西，都会不免引起大家的一些焦虑或者是恐慌。
1: 对
0: 对对，所以呢就是从我们的 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就是看到这个类似的一些报道之后呢，还是要多方的进行求证。
1: 是。
0: 另外一个的话呢，也不必过于的恐慌。如果你实在是觉得那玩意儿害怕或怎么样，
1: 暂时不买吗？
0: 对，暂时不买，你可以其他的替代品，比如最近上市的一些什么腾腾菜呀，那个什么油麦菜呀，
1: 是
0: 这些其他的一些青菜也是可以进行一个替代的。然后我家里面的话，我更喜欢吃那个食品的根部，比如说土豆啊这些东西，我就削了皮之后，它可能就会更那个一些些，它最起码就是残留会偏少一点点嘛。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内江

0: 2908816。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钟，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马上开学了哈，我们来关注到一则资讯哈，就是我们很多地方已经出手，就是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
1: 哦，
0: 注意了，这个不是说是校规啊，哪个学校单独规定不准孩子带手机去学校，而是法规规定的。
1: 是的，
0: 在9月1号起呢，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实施，其中明确了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的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的行为。
1: 嗯，是的，不仅仅是重庆哈，福建等地呢也是已经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明令的禁止了学生带手机包括电话手表进课堂。在2024年的时候呢，广州出台了条例，说中小学生可禁止学生携带手机入校。2024年，河南郑州呢也是出台决定，严格的限制中小学生将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带入学校啊。
0: 嗯，
1: 那另外在国家层面呢，教育部2021年的时候也是印发了通知，说中小学生原则上呢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呢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者是要求学生利用手机来完成作业。在2025年的时候呢，教育部是再次出台了措施，其中呢也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为。
0: 嗯，当然哈，是否一定要立法，各地呢还是怎么说呢，因地制宜吧，审慎考量。但是千方百计让智能手机远离课堂，应该是各地各方的广泛共识。
1: 是，
0: 那作为家长可能还是希望有这个怎么说呢，惜屏行动吧。
1: 嗯，是。
0: 但是小一点的孩子呢，你又觉得好像
1: 会担心，
0: 对对对，需要一些的时候跟你进行联系啊啥的。
1: 是，这时候就可以带这个电话手表啊，然后你禁止他的其他的一些 APP 的使用嘛，仅仅只可以打电话。
0: 对对，仅有通话功能，这个是现在很多的一些，比如说电话手表也好，还是一些我只记得电话手表好像有这个功能，手机应该没有。
1: 哎，我记得当时我表弟读高中的时候，我姨妈就是为了他能够让他安心的学习，把他的智能手机换成了那种老年手机。
0: 老年手机。
1: 对对对，那个时候就是仅仅只允许他
0: 接打电话，
1: 接打电话，
0: 或者是接收短信之类的。
1: 是的，然后周末的时候回家，然后再玩自己的智能手机，
0: 就不能上网嘛，不能浏览一些其他东西的话，
1: 对，
0: 可能孩子就没有那么容易沉迷于就是玩手机的行为。
1: 是，
0: 但这个的话呢也要看各地一个具体的情况吧，因为有些地方它可能就没有禁止，但是呢多地已经立法了，相信这样的怎么说呢，禁止携带这个手表或智能手机进学校，应该是各方都有自己的看法吧。
1: 嗯，
0: 作为学校管理方来说的话，或者是老师说的话，我估计他们还是蛮希望，因为
1: 蛮支持的，
0: 蛮支持，因为他有这个东西的话，他不免会分散孩子的精力，对吧？可能孩子就一直想着说我要偷摸干手机啊，
1: 对，
0: 或者是就是进行一些其他的什么行为之类的。那作为家长的话呢，可能稍微往大龄走一点的话，他也担心孩子在学校就使用手机，会耽误学业之类的。
1: 是，
0: 可能低龄段的孩子来说呢，家长就稍微觉得应该携带这个，比如说电话手表，我能看到他的定位。
1: 是，
0: 另外的话，如果孩子有需求的话，能第一时间联系到家长。这就是看各方有各方的看法吧。
1: 没错，
0: 具体呢还是因地制宜哈。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来关注到电影方面的消息。在8月27号，由刘玉、李成坤联合执导的犯罪题材电影《老江湖》正式的官宣定档了，将会在9月25号中秋档全国公映。影片同步释出定档的预告首度的解锁。

0: 核心剧情和人物对峙张力。实力派演员于谦、梁家辉强强联手啊，上演一场暗流涌动、张力拉满的正邪终极对决。
1: 嗯，是9月25号也快了啊。定档的预告凭借冷峻的镜头语言、紧凑的叙事节奏，勾勒出了影片硬核犯罪片的一个基调。
0: 嗯，
1: 平凡的市井烟火气息与暗流汹涌的资本棋局呢相互交织，老警察坚守正义去追查真相的这种执拗，然后呢与犯罪头目步步为营、精密布局的算计呢，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
0: 嗯，
1: 一场关乎正义和欲望坚守与沉沦的江湖博弈也会在这个电影当中拉开帷幕。
0: 就这个主演于谦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于谦吗？
1: 就是说相声的那个于谦
0: 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还真是他哈。于谦在片中啊饰演这个形象呢，是颠覆了他以往的一些荧幕形象，饰演执着果敢的资深老警景有正。临近退休的他呢，凭借数十年的从警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从一桩看似普通的失窃案中捕捉到了一些异常的线索，层层深挖，步步紧逼。
1: 嗯，而这个梁家辉饰演的名典集团的董事长边居涵，是隐藏在光鲜的商界外壳下的犯罪团伙头目。这个角色他的特点就是心思比较缜密，手段很深沉，暗藏了诸多隐秘的阴谋。一正一邪两大高手呢，隔空较量，极限拉扯，黑白对峙的这种氛围感是营造出来了，而且呢，非常具有视觉的和情绪的冲击力。
0: 是的，我们来关注到这一部影片，它是作为中秋档备受期待的犯罪力作。老江湖集结了一众实力派和新生代的优质演员，全员阵容看点满满。除了于谦、梁家辉双男主重磅领衔之外呢，影片还会具有就比如说王颖璐啊、段博文、赵小棠、梁天，还有瞿潇文、张百乔、郭成以及韩云云、张佑维、于晓光、赵阳、古嘉诚等多位演员的加盟，老中青三代演员同台飙戏，兼具演技质感和多元看点，为影片的剧情层次和人物塑造保驾护航。
1: 嗯，是，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张百乔有没有印象哈？
0: 嗯，他是个网红啊，之前
1: 就是纯网红拍段子嘛。
0: 嗯，
1: 这几年接触的影片啊越来越多，而且是院线电影哦。
0: 但是他演了很多的电视剧啊，近几年。他演的那些剧里边90%
1: 不是搞笑就是比较憨傻的这种，
0: 不是他演的都是特别坏的那种，就是很反派的那种人物。
1: 嗯，
0: 然后有一个剧我之前追过的一个古装剧，也是他在里边演的那个角色，真的是哇，让人就是恨到牙痒痒的那种。他还拍一些段子，就是说他朋友看了那个戏以后
1: 是
0: 都想要揍他。
1: 嗯，反正演员还挺多的，可以期待起来哈。这部电影叫做《老江湖》，
0: 是的，可以期待一波，在9月25号中秋档上映。电影之后，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电视方面的消息吧。在最近呢，一部电视剧也让一位演员还在最近啊比较受到大家的一些议论啊。
1: 嗯，夸他了，说他的演技开窍了。
0: 哎，我看了一些他的片段，确实觉得他近几年的演技是有突破。来关注到2026年的一个开年谍战剧啊，《醒来》这部呢，改编自海飞的同名小说作品，以1941年沦陷时期的沪杭为故事背景，开播呢收视就破二了，热度口碑双丰收。而整部剧最大的一个惊喜，绝对是娜扎的演技大蜕变啊，打破了观众多年来的一些固有的偏见。
1: 以往呢，他就被贴了各种标签嘛，尤其是颜值高、演技弱这样的标签。不少观众觉得他演戏的时候呢，眼神空洞，情绪单薄，角色呢全靠颜值和配音来支撑，没有灵气。
0: 但这次在《醒来》当中，他完全换了一种表演状态，饰演的是一个双面特工金宝，惊艳全网，连导演赵宝刚都公开的夸赞他，称他呀表演突破性极强，整体完成度也极高。从情绪单薄到层次饱满，娜扎交出了一

0: 远超所有人预期的一个演技答卷了。
1: 是的，他演的是双面角色嘛，双面金宝，风情和狠力都是兼具的。醒来这部剧呢，是围绕乱世小人物的信仰觉醒来展开的。这个欧豪饰演的就是这个主角嘛，照相馆的学徒陈开来，意外卷入凶险的情报斗争，和娜扎饰演的神秘特工金宝假扮夫妻来进行潜伏。哎，这个角色设定是不是比较熟悉啊？
0: 哎，什么剧里边也有这种类似的一个？
1: 得过白玉兰的那部剧啊，
0: 潜伏啊，
1: 孙红雷演的那个，
0: 就叫潜伏啊。
1: 他俩就是扮演的这种夫妻潜入嘛。
0: 嗯，对，是有一点。那两个人呢，就在波谲云诡的霍航战场周旋于这个多方的一些势力之间啊，从互相试探、彼此戒备，一步步的走向了信任相依、生死与共，在乱世当中坚守信仰、逆风成长。
1: 嗯，是娜扎演的这个角色呢，她最绝的就是极致的反差，她跳出了谍战化的模板化的这种人设。表面上呢，她是上海滩百乐门的舞厅皇后，一身精致的旗袍，妆艳是明艳动人的，身姿优雅，谈吐通透，比较懂这种社会的生存法则，靠着温婉美艳的外表去把她的这个真实的身份给藏了起来。
0: 是的，那褪去了浮华伪装啊，他是代号财神的军统潜伏特工，看似温柔亲和的笑容之下呢，还藏着杀伐果断的初心，乱世磨砺出他沉稳坚韧的品性啊，值任务的时候呢冷静审慎，利落果决，哪怕身陷绝境也始终守到家国底线的，既有特工的一些孤勇狠戾，也有普通人的一些柔软牵绊，人物呢是非常的立体和鲜活的。那目前的话只更了几集，看后续娜扎还有没有更加让人惊艳的一些演技的表现哈，我们也可以去期待一波了。
1: 嗯，至少是开了一个好头了，让大家认可他的演技了。
0: 嗯，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那么来继续关注到娜扎在《醒来》这部剧当中的一些成就啊，她和金宝的一些双向成就，她能够把这个就是角色演得这么好，确实她的形象呢一方面是非常的适合的，在表演上呢她也能够去全程的突破自我嘛，摒弃了固化的一些表演套路。
1: 嗯，是哈，因为刚刚提到嘛，他这个双面角色嘛，一个呢是这个歌舞厅的头牌，肯定要是扮演贵妇的角色嘛，肯定和他自己的这个真实的外形是有关的哈。然后呢，在戏剧当中，在导演的指导之下呢，他打磨细节，揣摩状态，让金宝在前一秒还是笑靥明媚，下一秒就变得了冷厉狠艳之间，做到了无缝的衔接了。
0: 嗯。是的，那同时呢跟这个男主陈开来斗嘴的时候的那种活泼可爱的感觉也是表现得非常的鲜活生动哈。那么可以继续的来关注到这一部剧了。那醒来呢不仅是打造出了金宝这个经典的一个双面特工的荧幕形象，更是让大家看到了演员娜扎的一些无限可能，从饱受争议的花瓶演员到口碑满满的实力派，那么他的蜕变其实不是偶然的，只是日积月累的一些沉淀和打磨。
1: 是的，容貌从来都不是演员的枷锁，用心去沉淀全是每一个角色才能够在演艺路上的稳步的前行哈。也期待这部剧后续能够和开篇一样的精彩吧。
0: 继续关注到娱乐方面的消息哈，来关注到在最近呢，宁静力挺湖南卫视也是登上了热搜哈。在8月26号，宁静在一场直播当中呢，一番话引爆了热搜。他公开表示，平台在艺人陷入到危机的时候，会首当其冲的保护艺人。更直言，只要湖南卫视叫他，基本上呢他都会去。这一表态放在当下综艺竞争白热化、艺人维权意识高涨的大环境当中呢，显得还是格外的醒目的了。
1: 嗯，是他呢和湖南卫视其实合作的这种综艺还是挺多的。
0: 嗯，
1: 从花儿与少年，再到乘风破浪的姐姐，再到舞蹈新风暴，他和平台合作横跨了多年，这份默契呢在他看来是一季一季节目相处出来的。直播当中他也透露

0: 负了，说湖南卫视呢手中握着不少艺人的致命八卦和要害信息，但多年来从来没有对外去泄露半分，更不会拿艺人的隐私去博流量。当艺人遭遇绝对可以崩盘的巨大困难时，平台呢还会首当其冲的站出来对其进行保护，这在他看来就是长期合作的根本原因。
1: 是的，有意思的是在近日呢，另外一位艺人的选择却走向了截然相反的一些方向啊。歌手欢子因为参加披荆斩棘2026的节目剪辑问题，在8月25号以名誉权纠纷为由，向广东省阳西县人民法院正式的起诉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司。法院当日呢出具了受案回执，并且予以登记。欢子的核心诉求很简单，他要求平台放出所有未经剪辑的视频画面来以证自己的清白。他在个人的声明当中还态度的坚决说啊，钱可以不赚啊，节目也可以不上，但该留的清白不能够没有。
0: 一个力挺，一个起诉，一个说平台保护艺人，一个说剪辑毁人设。近段时间内出现两种声音，把综艺制作当中一个长期存在的话题再次推到了台前，说剪辑的边界到底在哪儿？
1: 是的，就湖南卫视的一个剪辑哈，一向就还是比较容易引起一些热搜呀或者关注，
0: 也有很多类似的案例吧。
1: 对，
0: 话题吵起来之后，最后又出来解释，又放出了这种没有剪进正片里边的花絮。
1: 对的，那宁静呢，她其实也参加过湖南卫视很多部的一些综艺节目哈，那在里边其实也是肯定有一些剪辑啊等等的一些争议嘛。她也在回应到《花儿与少年》当年的一个剪辑争议的时候呢，就给出了一个颇为通透的说法。他表示的是，那只是节目想要更好看，自己并未受到实质性的伤害，属于可接受的范围。他强调，去都去了，答应了别人要把一件事情就要把它做好，即便面对舆论非议，也坦然的去接纳，不甩锅不抱怨。在他看来呢，真人秀需要对海量素材进行筛选，呈现有戏剧张力的片段是属于一个正常的创作范畴，只要没有刻意捏造事实，他就是能够完全的理解。
0: 这份宽容呢，或许是多年合作沉淀出来的信任，但是这个欢子的案例呢，则是在提醒大家，并不是每个艺人都愿意接受这种所谓的创作逻辑来引发冲突啊。
1: 既然都去当了艺人，其实如果说要去参加一些综艺啊或者什么的话，可能事先就要去设想到，如果说被剪辑了或怎么怎么样，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应该会考虑到这方面的事情才对哈。
0: 是这场关于信任和维权的话题呢，可能就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有人可以接受，有人表示并不理解。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啊，在镜头前被放大的，从来都不只是艺人的言行，还有他们和平台之间那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1: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在近日呢，第四届柬埔寨亚洲电影节颁奖典礼在金边落幕。新生代演员杨超越凭借荧幕处女作《时间敢死队》的精彩演绎，斩获主竞赛单元金龙都奖最佳女配角，拿下个人出道首个电影奖项。首次参演电影呢，便收获到了权威的一些认可哈。
0: 是这一届的亚洲电影节呢，聚焦是亚洲优质的影视创作，汇聚多国的影人以及佳作的同台竞技，行业认可度对这个奖项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核心的奖项金龙都奖呢，是以柬埔寨的国花命名的，用于表彰演技扎实、极具艺术表现力的影视从业者，奖项的含金量是比较十足的。
1: 那么来回顾一下，杨超越在《时间敢死队》电影当中饰演重症病房护士谢谢，角色人设呢复杂，极具张力。该角色呢还兼具了双重特质，既是守护生死的医护人员，也是饱受厌食症困扰的患者，外冷内热。矛盾细腻的人物设定呢，对演员的演技层次和情绪把控都是有着极高的要求的。
0: 他呢作为这个电影荧幕的新人嘛，袁超他也是全力去打磨这个角色，尽显职业的素养。影片的天台戏份拍摄当中，他为了呈现最佳镜头坚持实拍，即便呢双臂被道具勒出了这种大面积的淤青，也要全程坚守，沉浸式的投入表演。他是敬业的态度呢，也是得到了行业的普遍认可。
1: 是的，那该角色呢是由陈思诚导演。

0: 定敲定的，他同时也是不负期许嘛，以自然质朴的一个生活流表演，精准地诠释出了角色的矛盾和温柔。拍摄当中呢，他也是从容地对接一众实力派演员的对手戏，人物塑造还是非常的鲜活立体的，凭借出色的表演力赢得了评委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1: 嗯，是，这是他的首部电影作品嘛，首部呢就得到了这种国际女配的奖项，也是业界对杨超越演技和天赋努力的高度肯定。一直以来他也在不断的突破自我，跳出固有的标签哈，在影视领域呢稳步的沉淀，潜心成长。
0: 是的，那未来的话也可以期待啊，超越妹妹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影视作品。其实她的这个古装扮相啊，还有这个现代装都是非常好看的，毕竟这个颜值哈还是非常能打的。但演技方面的话，希望她在未来也是能够更加的精进。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9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下周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儿

好的，明天下午的5: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曲好散雷天正好制造，各位下午好，我是金宇。今天来到2026年8月28号了，周五了，又是一个大家期盼的日子啊！但是呢，要提醒大家，还没有下班的朋友呢，稍微走一下哈；已经下班的朋友呢，谨慎小心驾驶吧，安全到达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因为目前呢，反正市中区这边哈是已经狂风大作，然后现在目前是这个老天爷这个雷虽然疯狂的在往下面嗲。在今天下午大概3:57左右啊，然后内江市气象台就发布了一个暴雨的蓝色预警，说是要在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的8点，咱们内江市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雨量是中雨到大雨。你看这个老天爷还挺急的吧，没到8点都已经开始下起来了，那部分地方也可以达到暴雨的程度啊。预计呢，这个累计雨量是40到80毫米，个别站点可以达到100毫米，小时最大雨量30到60毫米，雷雨时伴有6到7级阵风，山口河谷地区可以达到8级。那相关的一些区域呢，也一定要注意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小流域的山洪或者是地质灾害，中小河流域还有这个河流洪水这样的一些风险也可能会发生啊，注意要防范起来。当然再来关注到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说是会有阵雨嘛，但是天气呢不会这么炎热了，21到27度啊，总雨三字没有打头了，二字打头还是我们很期盼的一个数字。那后天呢，周天是一个大晴天，可以带上家里的老人小孩出去溜达溜达了啊，20度到30度。周五了，本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好日子，因为又到了要该散伙食的时候了，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今天晚上你们准备吃啥呢？ Here I go.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当中啊，有没有喜欢在节假日的时候，或者是随便什么时候，无论开心不开心都想吃火锅的朋友？因为在我看来啊，火锅这个东西呢就是很神奇，烧烤呢是可以一个人吃嘛，对吧，烤肉呢也可以一个人吃，奶茶可以一个人喝，但是呢火锅它天生就是社交的产物。你想哈，你一国人吃火锅，别人看你的眼神都带着一丝丝的同情，仿佛你刚刚经历了什么人生重大的创伤，就是人家在讲说这个人生极大孤独就是来自于一个人吃火锅。但是今天要讲的这个火锅最可怕的不是孤独，是搭子选错了。你回想一下啊，在你众多吃火锅的经历当中，有没有吃火锅吃到你很烦躁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在讲你跟你一起吃火锅这个人，人品不行，但人品不行你怎么又会坐到一起呢？会不会是朋友带朋友来的那种，客带客啊，也不是没可能啊。那现在呢，你要说吃个火锅上升到人品有点太夸张了吧。我们现在有一个新词儿叫锅品。啥子叫锅品啊？不是说你会不会调这个油碟调料哈，不是说你能不能吃辣。锅品呢其实就是在一口锅面前懂不懂分寸，尊不尊重食材，过不过你旁边坐的这个活人。有的时候我们在调侃在讲说，很多时候啊，平时你看到有些人人模人样的，谈吐比较得体，性格也比较温和，但是但凡他一走到火锅桌子的面前，本性直接原地解锁。我要这样伪装全部卸下来了，所有的生活习惯啊，什么自私啊急躁啊大大咧咧，我怎么现在这个跟这些词它是一类的吗？全部都在翻滚的这个红油锅底里边浮出来了哈。有句话说的特别的扎心，就是说想要快速的看懂一个人，不用跟他去旅行，不用跟他共患难，你就跟他吃一顿火锅，一顿火锅见众生见人性见锅品。
大家有没有看过一篇文章，标题叫做不要跟锅品差的人吃火锅。没有看过的在网上去搜一下嘛哈，反正句句呢都是可能身边的血泪史。这相信有的朋友一定会有这种经历，就是高高兴兴的约朋友一起吃饭嘛，吃火锅嘛，坐下来满心期待吃到一半，心头憋到一股肚子的火，又不好意思说呀，又不好意思翻脸。这个时候呢，钱也花了，肚子也吃饱了，回家越想越气，心里默念下次我再也不得跟这个人一起吃了。有没有这种体验的朋友？有的话也欢迎大家在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参与到节目互动啊，参与节目互动也有机会拿着属于你的专属小礼。哎，毕竟昨天我们的品就没有送出去，今天我们一次性送两瓶啊。今天星期五了嘛，星期五是个好日子，在这样的一个好日子当中呢，我们要送出两瓶五粮液健壮，四菜一汤来瓶健壮，小瓶健壮嘛，我们现在送的都是啊，浓缩的都是精华，小瓶也不是很小，258毫升一瓶，你想两瓶还是有金巴子喽。当然今天这个节目呢不是说要来骂谁的素质低啊，就是我们单纯是在讲吃火锅这些事情上，有些人的锅品很差，哎，很多锅品差的人的生活里面，哎，他吃过好的，他也是你的好朋友，也是你的情人，也是你的同事，他不是坏，他就是没有那个火锅的分寸感。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好像说得很严重，他自己可能完全

0: 全意识不到哈，就是比如说他有些时候的一段操作啊，能够把你旁边吃火锅的人逼到内伤。然后再讲火锅锅底完全就是人性的战场。接下来我们就好好来盘点一下哈，火锅桌子上的那些让人血压飙升的名场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来嘛，我们先讲第一种，就是啊，在上桌子之后，锅都还没有开，他手就伸进去了。不是因为他啊在要练铁砂掌哈，就吃不了辣，他非要来吃红锅。锅刚刚一端上来呢，第一件事情拿漏瓢，然后把锅面上所有的干海椒、花椒全部给你捞得干干净净。你跟他说，哎哥，哎这个姐啊，这个辣椒花椒它是提香的，它不辣，就是个点缀。哎，可是呢这个人他就专门不听，哎不得行，我看到我就觉得很黑人啊，我觉得很吓人，哎我要把它捞干净。捞完之后呢，那一锅牛油锅底直接变成了一锅寡淡的牛油水儿。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朋友哈？就是我们吃辣的人呢，当场就会那种啥子瞳孔地震，就是你会想说，合着我们吃来吃火锅的，吃的不是锅底，吃的是你的忌口，你的忌口我们要全盘买单吗？你吃不得辣，咱们可以点鸳鸯锅，可以点清汤锅，咱没必要毁灭整口锅的灵魂啊！你说对于一个四川人来讲，不吃辣，那算是怎么回事儿嘛，对不对？哎，有没有经历过这种的朋友哈？有的朋友还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来扣个一。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车多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界庄路、天津街、民族路、街心花园、上南街以及交通路路段正常通行，环城路、南环路、新华路、内江石小路段严重拥堵，双路路脚面路段严重拥堵，车桩随立交桥撞板

0: 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正常通行，东头路正常通行，大前路严重拥堵，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七贤路十字路口、肇庆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车的缓行，新疆路、中心路正常通行，红牌路车的缓行。最后再来关注到三元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儿，

0: 而明天下午的5:55，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周五了，想必很多朋友会给自己去看一下伙食，看一下这个改善一下好的伙食哈。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倾盆大雨来得如此之突然哈。不管怎么样哈，这个大雨应该也挡不住大家想要去吃好吃的脚步。那要说到这个吃火锅这件事儿呢，可能大家都会想到一些很开心、很快乐的事情。但今天我们来聊点火锅桌子上的人间百态。在上个时段嘛，我们说了啊，这种啊这些开局啊回锅底的人，其实还有一类人，主打一个急性子炸裂，比谁都慌，比谁都急。什么情况呢？就是锅还没有沸腾，疯狂下菜。还有一类急性子选手，就是吃火锅的基础共识是啥子？水大开，然后要么泡，翻滚起来再下菜。但是有的人就是啥子？锅底下这个刚刚冒了一缕青烟，一缕热气，还没有沸腾，就是还没有咕咕咕的那种感觉啊。这个烟刚刚飘起来，他就急得遭不住了，可以下喽，可以下喽，哐哐哐的使劲往里边倒菜。其实大家都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锅都没烧开，菜丢进去直接把一锅温度干到零下，直接又变成冷锅泡菜，毛肚黄孩丢进去泡半天，半身不遂，吃起吃到后。吃火锅其实可能对于这一类人来讲，它不是美食，是完成 KPI， 坐下就要把菜全部给它丢进去啊，任务完成了才算吃饭开始。但是有的时候我又很理解这样一类人，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哈，排队排了很久，然后呢又慌得不得了，你越慌呢越想下菜，但是呢你要去给试探你周围人的眼神有没有盯住你，一旦没有人盯住你，赶紧下赶紧下，啥子都往地下下，直到那个在这个锅里头的那个油都要焖出来了，好了好了，可以不用下了啊，这个才打住。虽然说急嘛，哎，你急就急就算了，最离谱的是什么呢？急就算弄，还喜欢皮两灰面搞几十菜。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哈，整盘菜一股脑全部倒下去？这个呢，我相信很多人深恶痛绝，尤其是啊，在猫堆儿、窝藏这样的一类东西哈。比如说啊，我遇到过三四个人一起吃饭，他手一推，一整盘毛肚全部给你哗哗哗，全部倒进锅里边。朋友们，毛肚讲究七上八下呀，要涮啊，不是炖呐、啊。之前我跟我妈出去吃火锅，同样也是如此。我妈就嫌麻烦，她说：“哎呀，你还是倒一根，还有倒一根，你也不如一锅全部给倒下去。”然后几十块钱一盘的这个鲜货哈，也吃不到几根嘛，你全部一哈全部闷到锅里头，捞出来吃，吃得硬呐、啊。然后捞出来的时候呢，毛肚硬得像自行车的轮胎一样，嚼都嚼不动。这个时候我跟你讲，能吃的会吃的就会感叹一句，好好的鲜货直接报废。你想嘛，这个锅里的容量就这么大点儿啊，这个菜要学到留白噻。现在我们都在讲啊，生活要多留白，我们的这个吃东西呢也依然要留白。人多可以多下点，人少呢半盘半盘下，行不行嘛？不要一锅端，然后一锅塞得满满当当的啊！这个菜在锅里挤来挤去，火锅直接就是进化成什么东北大乱炖。是不是听到这儿觉得已经够难受了？其实还有一种顺序杀手，直接从根源给你毁掉整锅汤。对于四川来讲，应该在吃火锅这件事情上应该是很讲究的哈。开局大家都知道，土豆下不得，粉条下不得，容易混汤的下不得，它是有进食顺序的呀，宝贝们。内行吃法是什么呢？先涮脆的毛肚、黄壳、牙肠，再吃肉类、牛肉、肥肠、菌干，最后快收尾了，我们再下土豆、粉条、藕片。这种规矩大家都懂吧？对不对？但粉条呢，你知道它的那个淀粉又很重，一下锅，整锅汤直接勾芡，昏得一塌糊涂。但是总是会有人哈，这个锅刚一开，第一波我要吃土豆，我要吃土豆，把这个土豆、粉条一下给你倒进去。我看着一锅红油迅速的变糊，我的心都在滴血，就是你一下你的那个 情绪哈就有点不对了，就开始荡起来了。好好的牛油锅底硬生生的熬成了土豆糊糊糊，土豆酱酱。每次看到那种开局就要下土豆的人，我内心就会狂喊一句：“朋友，留到最后给锅底一条活路吧。”当然我相信还有朋友遇到过比这些场景更恼火的，欢迎大家在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上边留下你的那些经历啊。希望今天在这些惨痛的经历当中有一两瓶好酒能够安慰到你受伤的心灵，当然也希望大家在平常吃火锅的时候不要遇到这些杀手朋友哈。好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泠大桥车道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以及天津街路段、接近花园路段正常通行，庄路车都缓行，民族路路段、西门桥路段严重拥堵，上南街正常通行，和平街正常通行，环城路车都缓行，南环路严重拥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严重拥堵，松山南路以及双东路脚边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泠大道太白路、大千路严重拥堵，东头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兴隆路、童子坝小区路段、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红牌路以及平安路路段正常通行。坐在了关注到321国道万山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0290-8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Love this。
6: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7: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8: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9: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撒雷天层好吃自然，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现在呢在街道上啊，看到大家确实是很心慌啊，这个雨下特别大，各位行车在路上的司机朋友呢一定要谨慎驾驶啊，小心安全为主，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的到达目的地。当然在堵车的过程当中呢，堵车不堵心嘛，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今天晚上吃啥这件事情啊。基本上北方就是应该已经想得晓得了，今天晚上要干啥子，要吃啥子，安排啥这样的聚餐聚会了嘛。但是呢我说实在的，百分之怎么说呢，我不敢下这个定论啊。反正你每到一顿话在节假日的时候，你但凡想到聚餐的话，我觉得有一样东西一定是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的，就是火锅。我们今天聊到这个火锅锅，这个怎么说呢，聚餐吃火锅这件事情上总有一些洋相要出，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这个事情要发生哈。刚刚不是在吐槽嘛，有很多朋友一下来啊，就把这土豆啊、粉条啊的给你倒进去，把整锅汤搞得来糊起糊起的，蒸锅的那个食欲哈就没得了哈。其实顺序乱了，食材毁了也就算了，还有人吃饭主打一个新旧混搭开盲盒。不晓得大家遇到过没得哈，就是没老赶紧积雪，嗨呀，其实的这种倒行菜。还有一种操作，锅里边的旧菜还飘着一大堆，熟的没有捞完，也不问大家，直接开始哐哐哐的一阵倒，然后锅里呢一半旧的一半新的，你捞菜的时候呢你根本分不清这个丸子是三分钟前的呢还是刚刚倒下去是生的。吃火锅完全是主打一个开盲盒，有的时候哈，我觉得那就是在火锅店捞杯再给你背锅，就往往你在讲说，哎呀，这家我怎么平时吃了都不拉肚子的，今天怎么要拉肚子了？哎，很有可能是还在醒酒交替之后，你不晓得哪个是生的，哪个是熟的。反正那种丸子的东西嘛，你只要你要起来不是随便绑着你，你都觉得还有可能是熟了的。你但凡遇到这种朋友哈，就是每夹起一口都是在抽奖，有可能是熟透的，当然也有可能是生的。吃饭吃的是提心吊胆，随时要准备迎接。哎，啷说，就是身体往厕所跑的风险，好，这个标准的操作。

难道不是大家快捞，捞都差不多了，我们再下下一盘好吗？当然我们说到这个食材操作呢，听起来很离谱啊，还有一类的呢，我跟你讲，粗大一股社交压力给你拉满，让人坐立难安。这种通常情况下的话，一般是在跟长辈啊，什么家里的叔叔阿姨啊，这种吃饭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就是强制投喂，随机分配不想吃的菜，火锅吃到后半段，锅里剩一堆没人吃的菜。哎，有一种情况下是因为啊，这叔叔阿姨长辈些很热情，还有一种的话就是主要在一开始是好吃是，但是今天都吃哪得好，我觉得好好吃啊，然后吃到最后大家都夯不下了，喷不下了，怎么办呢？这个菜不适合我拿的哈，那个菜也不适合我拿的哈，哪个拿的哪个吃完哈，遇到这种有点大脑孔。当然呢，遇到这种如果他不强制投喂呢都还好，强制投喂尤其是很多长辈哈，拉过楼票然后要一大堆的菜，乱七八糟的菜直接一口就给你扣到你这个碗里头，那样这个好吃你吃，你但凡说我不要不行，非要塞给你，你推都推不掉啊，本来开开心心的想来我来吃火锅，我感觉我要吃的很有满足，瞬间陷入社交压力，你说我是把他那个飘飘给他推开呢，还是说将就一下然后把这一锅乱炖的菜给他吃下去呢？锅里头碗里头基本上堆的是满满的一碗你根本不爱吃的菜，不吃不礼貌，吃了委屈自己，优雅全无，进退两难。我们这个店员也很有意思哈，赖赖赖吃吗？吃不下来你都要黑去吃。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被迫吃不爱吃的菜，虽然说想起来挺窒息的，还有人专门反向的控锅，毁掉所有人的口感，不信你听一下有没有你身边的朋友哈，你刚刚挑起小火他偷偷的给你开打，懂火锅的人都知道后期火不要开最大，小火焖味道才香。嚯，他就一直要焖烧嘎，这个汤快速的蒸发，越煮越寒，越煮越辣，油还要到处飞溅。你刚把这个火调小嘛，转头聊两句，啪，不知道哪一位朋友哈、伸手又把火给你拧到最大了。不用猜，就是你身面前那个在管火的伙夫，油点子呢噼里啪啦四处飞，不小心呢就溅到了脸上衣服上，汤烧干了就喊服务员加水，无限的循环，整个味道彻底就飞了。就有的时候我遇到这种人呢，就会很怀疑这种朋友是不是跟火锅店他有仇，你们觉得呢？我们在讲嘛，乱控火它毁的是味道，还有一种操作直接毁掉的是两种锅底，堪称鸳鸯锅的终结者。哎，前段时间我们一家人出去吃饭也遇到了啊，就是我老公就是一个吃火锅还挺大黑黑的很随性的一个人，好听点叫随性，然后难听点就湿乎乎的那种感觉哈、但是这个是少有的情况下，比如说因为那次我们全家人还叫了几个朋友嘛，还人还挺多的，就是有点大鸡，他就在那儿有可能不知道是在发泄吗还是怎么样的，他就把那个红锅里的汤啊就甩到了那个鸳鸯锅里面。跟鸳鸯锅一面大家都晓得噻，就是红锅归重口的，那么这个清汤锅呢就要归清淡的，泾渭分明。但是有些怕辣的朋友呢，就要把这个红锅里沾满红油的菜啊直接丢到那个清汤锅里边，我去涮一下，我涮还有朋友们，这个清汤锅到底做错了什么？所以必须这种人的话，我老公那个是无意嘛，这种人就是故意的，我觉得就是没良心，说难听点哈，干干净净一个菌汤骨头汤直接被这个红油给污染了，浑浊油腻，你说那种人家不吃红锅的朋友那吃什么嘛，又去喊一锅白开水来涮一下嘛，这是怕辣吗？你完全可以用空碗白开水来涮，没必要去霍霍整锅这个清汤嘛，对不对？最崩溃的是什么呢？双向霍霍，清汤菜丢红锅，红锅菜丢清汤锅，然后两边呢完全报废，颠锅鸳鸯锅完全失去了它意义。那么这个时候比如说啊，就纯那个红锅的钟爱者的话就会觉得很崩溃，我明明喜欢吃红锅，你又不吃你的清锅，你要非要在我红锅里头来涮，涮的话你要去把你清汤要搞。

0: 要懒，哎，那我还不如直接点一个红锅，你说是不是？回锅底是伤害集体，那么还有一类人就是专门压抑别国的喜好，吃饭特别的憋屈。这不让你点那种小众爱吃的菜，点菜环节也是锅品的一个测试，你一起搞一下看。比如说今天晚上你要去吃火锅的朋友，你看一下桌子上有没有这些人，每个人总有一两样自己独爱的小众菜品。所以每次我出去吃火锅的时候，我就会先拿着菜单先问一下大家哈，各点各喜欢的，每个人点两到三样够了。好，如果说哎就觉得说超标了的话，或者是哎我们有在大家匀到匀到吃嘛，好，那如果说点不够的话，我们一会儿再来点一轮嘛，看哪样菜最受欢迎，我们再点一份嘛。比如说啊，你但凡想点一份老花，点个贡菜，点个扒鸡脚，旁边就能劝你，这个哪个吃哦，就你个人吃，哎呀不要点了不要点了，哎呀菜够多了。一般我妈是这个人，几块吃几块的菜搞得你骑虎难下。很多朋友在讲说，哎呀跟爸爸妈妈都还好嘛，你但凡出去要 AA 制的那种的话，你说我花自己的钱打家的马儿打家去，我花我自己的钱点一个我自己想吃的菜，还要承受巨大的心头压力。火锅的快乐不就是要点自己想吃的东西吗？为什么要憋屈自己呢？你说是不是呢？好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新坝大桥严重拥堵，沱桥头的新交路路段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继续关注到城区路况。

街正常通行、河坝街正常通行、中央路天津街以及西门桥路段、民族路路段车多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以及交通路路段正常通行，环城路严重拥堵，南环路路段严重拥堵，朱家嘴立交桥转盘，双东路贾木林路段以及嵩山南路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西

0: 段正常通行，红牌路路段严重拥堵。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

一段落课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到家了吗？各位已经到达目的地了没有啊？正在路途当中的朋友们呢，也不要着急啊，今天晚上吃啥子，想必大家已经想好了啊，吃火锅嘞，吃啥子烤肉嘞，希望大家都能够吃得开开心心的。当然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小的尴尬，比如说遇到一些不顺畅的事情，我们知道之后先把它覆盖它鬼也不要出现国品不好的情况哈。听完节目之后可以传递给身边的朋友哈。很多朋友在吃这个火锅的时候会遇到这样子一类人哈，纠结这个垫底的叶子菜。怎么说呢，火锅桌上连一片小菜叶都能够炒出三分的这个分歧来。真的想问上大家哈，就是比如说哈，这个点老虎的那个叶子，或者是点任何一样那个火锅菜品的叶子，你们会把它倒到锅里头不？就纠结垫底的叶子菜，很多这个菜盘子底下全部都会垫上一片生菜叶子，不是菜品哈，这是摆盘的点滴。倒菜的时候呢，就会灵魂拷问说，这垫底的叶子要不要丢进锅里哦？节约派说不要浪费，倒进去哦。讲究派说不要瞎不要瞎，点菜不干净啊，而且洗满了油拉过吃嘛。好，一桌子人就开始为一片这个垫菜的叶子展开辩论赛，小小的一片叶子见证了人间百态。其实我觉得静态纠结也就算了，就是还有一类复读机型的时刻，就是全程碎碎念，让人吃饭都不得安宁。有这么严重吗？就是会有人不停地问，熟了吗？熟了吗？这个熟了吗？那个还是生的吗？火锅桌子上一类的这样的懒人哈、复读机，才刚刚想起，给两秒就问，熟没得哦？熟没得哦？这个熟没得哦？问一次没问题，全程不停循环，熟没熟？你夹起来尝一口就知道了呀。你不敢尝，你把判断风险留给全桌人，别人给你试毒是吗？就我不是让大家试毒，我有的时候我也会，比如说别人在给我夹菜的时候，就会下意识问说，哎，你夹的这个菜挺好吃的，那自己再夹到一块，你就觉得这颜色跟刚刚夹到那块不太一样，说，哎，这个熟没得哟，那就看有人回答你没有。其实哈，还真的要感谢那些给你夹菜的人。因为有的时候啊，你不夹菜，菜就被别人夹光了。还有一类人哈，就是广东嘴，他不懂收的，真的很要多。火锅桌子上还有一些经典，你比如说什么呢？就是滋滋会不下菜，然后火锅甩手掌柜。火锅桌子上有一个隐形的位置，叫做下菜位，大家知道在哪里吗？就坐到那个位置上，仿佛就全桌默认这个东西酒归你管，就是会有那么一部分人自己不动手，嘴巴呢就是不停的指挥，然后呢把这个下下去，哎，那个老子不下耶，哎，自己手头端起噶，端起那个兜兜儿，广东嘴巴不下菜。还有另外一种极端，就是只下自己爱吃的菜，毛肚虾滑咔咔的下，然后其他的蔬菜看都不看一眼，锅都是他的私人厨房。

上一讲的话说，我们全家都是，因为我们不怎么点素菜，唯独点的素菜是什么土豆片啊，什么藕片，就只有这两样东西。然后一般都是前面肉吃撑了哈，后面吃不下了，算了，打包带回去。所以就是，如果说你们家全家，或者说你这一桌子人都是这一类人，大家都不要互相说哈，因为大家都差不多。但前面的这些你再怎么忍我都能忍下去，唯独有一件事情我忍不了的，就是啥子，他尝一下咬一口没熟，然后他直接又给你丢回到锅儿头。这个是属于地狱级的这个锅品事故，虽然说不算特别常见，但是遇到一次你能够记个好几年。我跟你讲哈，我前段时间就遇到了，还是一个男生，还是一个就是平常你看着他收拾得撑撑展展的男生，就是特别的离谱，对不对？就会觉得这个人在你心目当中形象很颠覆，然后还要补一句，哎，这个让我收到哈，你们不要讲哈，谁愿意谁稀罕呀。一分钟之后锅里一沸腾，这块肉消失在了茫茫的食材大海里，谁也分不清哪一块是那口被咬过的。其实如果说你光看形状，比如说还是像午餐肉这种感觉，你光看形状你能够一眼的辨出来还是土豆片啊这些，哎，但凡遇到还是虾滑这些，你认得到啥子嘛，对不对？然后最主要是不是说，哎，我谁惦记的你那一块，主要是你这个口水沾了整锅都是口水啊。其实如果是家里的亲人还好，比如说那种直系的，我还能勉强一下嘎，就是安慰一下自己，哎呀，屋头的人嘛，算了算了，也没得啥子好打个病的，也就算了。然后同事朋友聚餐遇到的话，就是你也会考虑就同桌人的感受嘛，对吧？一桌人集体沉默，空气凝固，你想一下你啥子感受。就是我但凡看到这种人，每次我都会找一个借口说，哎呀，我吃也差不多了，你们慢慢吃，然后当场的那个筷子都不知道往哪儿搁。对于大家来讲哈，你遇到过的那些锅品不太好的人是什么情况？但是锅品不好不代表他人品不好啊，就是有些人不讲卫生嘛，真的会让人崩溃。其实还有一类人，就是主打食材八盘，非常没有分寸，就是人少。其实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啊，就无所谓嘛，就是大量的捞菜堆到自己的盘里，变相的霸占食材。人少子那还好讲究，人都吃饭，总有人喜欢哗啦哗啦的捞一大堆菜，全部堆到自己的盘子里，说，哎，我捞出来晾一下，冷一下再吃。名义上是在晾一下、冷一下，本质就是在霸占。锅里剩下的全是边角料，别人只能在这个锅里边扒拉一些残羹剩饭。好嘞，总堆儿嘞，全部在他这个碗里头干。但是你比如说啊，这吃啥子黄鳝呀？这东西泥腿啊，这种行为真的是让人有点很不舒服。好，你所吃到这些荤菜嘛，哎，可能你单想的，哎呀，荤菜也没得好多的啊，人又多，你不吃他要吃，他不吃你就吃不掉。好，但是素菜的话，我跟你讲，最离奇的来了，土豆派的战争。问一下大家，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就是必然的一个答案。你喜欢吃脆土豆吗？爬土豆。火锅桌上永恒的那一站就是土豆。世界上有两种人，吃脆土豆的和吃爬土豆的。吃爬土豆的人会说，提前打好早饭，这个土豆我要多煮一下哈，给我留两块煮爬土豆。但是吃脆土豆的朋友呢，手速太快了，土豆刚下锅，脆的全部捞完，一块都不给你留，然后轻飘飘的来一句，哎，我们再点一份嘛，专门给你煮爬的。好家伙，无形之中给我增加了心理压力，好像我很想吃这个爬土豆是给大家添麻烦一样。大家有没有过这种心理？

其实说到最后呢，就是同样一锅火锅哈，美国的那个火锅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人一盘吃完再下一盘，有条不紊的；有的人就喜欢每一样都丢点进去。我就是那种典型，锅里永远都是满满当当的。当然还有一些人哈，比如说大火沸腾，有的人偏爱小火慢煮。其实那说完吃火锅这种事情哈，就是稍微大度一点，不会这么不愉悦。但是呢，我们今天只是说把这个锅品拿出来聊一聊，你可以把这个事情当成一种笑料，当成一种梗来调侃你的朋友哈，顺便缓解一下你看不来的那些尴尬瞬间。好了，您看住这个时间吧，一聊聊到了6:30，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差不多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90-816-816。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3: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5: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这部书在困难面前啊，有的人选择苟且偷生，有的人选择迎难而上。一无所有的刘备一生奋斗不息，终于从知习范吕之辈成为开创蜀汉的昭烈皇帝。武则天一介女流，抓住了人生的每一次机会，在男权为尊的唐朝逆流而上，犹如冲锋不止的战神。而清末的商人乔致庸从落后的山西起步，最终完成了汇通天下的宏大梦想。中国人从来不相信什么上天的赏赐，他们只相信自己的力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在小时候的语文课外阅读当中，有一篇叫做高祖还乡的元曲作品，作者呢借用熟悉刘邦底细的乡民口吻，从头到尾把汉高祖刘邦啊调侃了一遍。其中有这么两句词儿：你本身做亭长，担几沾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罢扶锄，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翠住，白甚么改了姓，更的名，唤作汉高祖。堂堂的汉朝开国皇帝被戏谑的体无完肤，哪有一个君临四海的帝王之相啊？相比之下，他的竞争对手项羽可就英武伟岸的多。《资治通鉴》当中是这么说的：即长8尺余，力能刚鼎，才气过人。这项羽不仅长得帅气，还有一身的神力，更重要的是人家的爷爷是楚国的大将军，亲叔叔呢是反秦起义军的带头大哥，彻彻底底的官宦世家呀。而且项羽呢在秦末的乱世很快就崭露头角，24岁刚刚参加工作就做了项梁起义军的副将，起点是相当的高。经过2年的艰苦磨练，项梁牺牲之后，他在前线军营里发动了一次兵变，从此掌握了数万大军的指挥权。26岁，项羽以主将身份指挥了影响天下局势的巨鹿之战，并且在第二年成为了威震天下的西楚霸王。青春年华的时候，项羽已经行掌天下权，醉卧美人妻呀，简直就是人生赢家呀。英勇霸气的项羽也成为无数后世人心中的偶像。可是官宦世家长得又帅，才华又高，并且年纪轻轻就功成名就的世间有几个人呢？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社会底层挣扎的普通人，没有世代做官的祖辈，没有高起点的工作，甚至没有巨大的力气。面对项羽这种老天爷赏饭吃的骄子，我们就只能抬头仰望啊。在历经世事艰难之后，我们越来越能够体会到刘邦的难处。刘邦啊，开始创业的时候是多大年纪呢？48岁，人生都过半了，都到了快退休的年龄了。但是呢，他还在基层里混，丝毫没有创出什么伟大事业的预兆。不过他的前半辈子也没闲着， 那年刘邦18岁的时候，打起背包告别父母，千里跋涉来到魏国，想到信陵君的门下做一名门客。只能说那个时候通信啊不发达，懵懵懂懂的刘邦来到魏国的时候，发现信陵君已经去世了好几年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做张耳的人对他说，走吧，跟我去外黄包吃包住。刘邦的命运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逆转。在那个闭塞的年代，增长一段阅历，多读一本书，多认识一个朋友，足以在人生的赛道上超过很多人。这个道理到现在也同样适用。凭借着去魏国游学的经历，回到沛县的刘邦被任命为一名基层干部，泗水亭长，主要工作呢就是维持乡村治安。有陌生人来到蜀地走亲戚，他就去登记姓名。张家大妈丢了一只锅，他就帮忙找锅。李家大爷被人偷了5毛钱，他就负责抓贼。干过基层工作的人都知道，这些工作呀，要多繁琐有多繁琐。可是刘邦呢，就这么干了下去，并且利用工作关系结交了萧何、曹参、樊哙、周勃等等朋友。这些人有多重要，我们就不用再多说了吧。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刘邦其实也挺烦躁的，已经不再年轻了嘛。做游侠纵横四海的理想早就被藏在心底的某个角落，繁琐而无趣的工作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在曹寡妇的酒店里，他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也许只有在醉梦里，他才会成为那个如风般奔跑的少年。人到中年啊，最怕的就是在日复一日的繁琐工作当中消磨掉了仅有的激情。可是只要咬牙熬过这最苦的那段日子，你付出的努力，命运也会慢慢的再回报给你。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了，中原大地是一呼百应啊，大家纷纷起来造反。有实力的呢，就拉起一帮人占山为王，没实力的就加入到别人的创业集团，拿到原始股嘛。刘邦在沛县啊，也拉起了3000子弟兵，投靠了附近最大的创业团队项梁和楚怀王。也许是命运的奖励，也许是刘邦自己眼光独特，这个决定啊，直接导致他的人生得到了巨大的机遇。楚怀王跟大家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但他却把先入关中的机会送给了宽厚长者刘邦。项羽呢，则被派到了河北，营救被秦军围困的赵国。一年之后，刘邦果然带着从沛县出来的兄弟站在了咸阳的皇宫里，他很开心呢、我们是先入关中的呀，灭了秦国呀，从此以后这片土地就是我们的了。嘿，然而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要靠实力说话。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6: 太好了，
3: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

0: 传说。
1: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这部书。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啊，是年少只知项羽勇，中年方懂刘邦难。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在这个世界上啊，一切都要靠实力说话。在河北地区的项羽率军破釜沉舟，九战九捷，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秦军，也缔造了楚军神话。当他站在胜利的战场上转头希望，看到的却是刘邦已经占领了咸阳。义军诸侯们也愤怒了，岂有此理啊，我们在这儿血流成河，他们却轻轻松松占据了咸阳，等着那唾手可得的王位吗？刘邦的确是先占据的关中，这就意味着他们的灭秦大功被稀释了。不是，大家都是出来混饭吃的，凭什么你刘邦独吞功劳呢？于是十几路诸侯组成的40万大军，在项羽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开进关中，要请刘邦吃饭，并且呢要好好的谈上一谈。他们还选了一个好地方，鸿门。如果你是刘邦，这个时候你是奋起一搏呢，还是乖乖的过去认怂呢？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会像刘邦一样，进门就跪下磕头，装孙子装到底吧。其实不用装，在利益不均衡、实力不对等的情况之下，刘邦你就是孙子。都说刘邦脸皮厚，可是如果不是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谁又愿意给人下跪磕头呢？这磕下去的是头，抬起来的可是一条命啊。结果这饭还没吃完，刘邦啊就偷偷的溜了，随身带来的礼品都不敢亲自送给项羽，因为他怕项羽不让他走啊。人生在世，谁能活得潇潇洒洒呀？在现实的困境面前，人人都得认。公元前2022年，定陶县，刘邦终于坐在皇位上俯瞰天下，8年征战终于换来今日的万人瞩目。是的，就在不久前，他终于打败了项羽，成为这个天下的半个主人。为什么是半个呀？因为他的盟友们也要分享着胜利的果实啊，于是分走了大片的土地，并且时刻威胁着长安朝廷的安全。大家都有自己的军队，凭什么听你的呢？都说皇帝可以享受3宫6院，吃着山珍海味，可是到了刘邦这儿，他仍然要在评判的道路上继续奔波。公元前196年，当各大诸侯逐渐被平定之后，淮南王英布害怕了，他索性扯大旗造反，理由也很简单，就是想当皇帝。多年的征战评判早就耗尽了刘邦的精力，他只是想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真正的帝王生活。所以刘邦呢，想让太子刘盈带兵前去评判，顺便锻炼一下接班人嘛。可是这个时候的刘盈多大呢？15岁。你让一个15岁的孩子带兵打仗，那不纯属开玩笑吗？吕雉哭哭啼啼地去求刘邦，英布可是天下猛将，用兵很是厉害，你让太子率领这些桀骜不驯的武将们，肯定是打不过的。然后吕雉说了一句让人心酸的话，上虽苦，为妻子自强啊。为妻子自强，意思就是说呀，皇上您虽然不容易啊，太辛苦了，但是您想想您老婆您孩子，还是得继续辛苦您一下。刘邦还能怎么办呢？他身边没有一个信得过的人，自己留下的烂摊子得自己收拾啊。于是他骂骂咧咧地回了一句，吾为庶子，故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意思就是说，我就知道这熊孩子靠不住，那我只能自己去了。于是乎，刘邦拖着带病的身体，疲惫地趴在车上，就这么硬撑着来到了前线，打败了一生中最后的敌人。人到中年啊，上有白发苍苍的父母，下有少不经事的孩子，身边呢还有日渐憔悴的妻子，而自己是他们唯一的依靠。除了日渐疲惫的身体还属于自己，其他的都是别人的。 生活太艰难了，唯有拼命去做才能寻找到出路。人生在世啊，像项羽那样的璀璨人生毕竟是凤毛麟角，大多数人都是在社会的泥潭里艰难地挣扎着，奋斗、努力、低头、认命、拼命，最后却仍然留有遗憾，这就是一生的宿命。仰不愧对天，俯不愧对地，能照顾好身边的人，善良地对待这个世界，就像刘邦回乡之后跟父老乡亲们喝酒时唱的那首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歌中既有胜利的欢喜，更有游子归故乡的荣耀，也有事业未尽之遗憾呢。不过人生如此，上也足矣。

0: 97.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290-816。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内江市委八届十三次全会举行，
2: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突出精准实效，做好人才工作，让各类人才在甜城内江开创甜蜜事业，乐享甜美生活。
0: 我的这五年带大家认识一位把废弃小院变成非遗展馆的甜城文化手艺人王权。
2: 830山歌之夜，听完山歌别急着走，内江这些潮玩地等你解锁。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7号召开，出席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8人、候补市委委员9人、市纪委委员列席会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冯发贵做了讲话。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八届市委向市第九次党代会的报告，八届市纪委向市第九次党代会的工作报告，决定将这两个报告提交市第九次党代会审议。全会酝酿了九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审议了提交市第九次党代会有关事项。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8月31日至9月2日在内江召开。
2: 本台消息，8月26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和发表的重要文章，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中，要聚焦常态长效，深化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聚焦整改整治、担当实干，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结合内江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会议听取了八月工作报告，听取了全市经济运行形势分析情况汇报，并作出相应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8月26号，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薛学深、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全市人才工作、深化专业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产才深度融合引领高质量发展等情况汇报，审议内江市促进产业人才集聚发展若干措施试行等文件，对过去一年人才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冯发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突出精准实效，持续用力做好人才工作，让各类人才在甜城内江开创甜蜜事业，乐享甜美生活。
2: 本台消息，8月26号，内江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内江市促进产业人才集聚发展若干措施试行》等文件，为加快建设区域特色产业人才集聚地注入强劲制度动能。 近年来，内江跳出拼补贴、比财力的传统引才套路，选择以产业痛点为导向的务实路径，推动人才评价回归市场本位，下好产财融合的关键大旗。在职称评审改革上，内江率先出台民营企业职称评审服务八条措施，创新推出生产技术负责人中级职称评审绿色通道。79名扎根车间的技术骨干凭借真本事拿到中级职称。截至目前，全市已向5户民营企业下放中初级职称自主评审权，累计650余名民企专技人才新增取得职称，彻底打破了过去重学历熬资历的评审围墙。
0: 与此同时，内江持续优化全链条人才服务生态，常态化开展人才咖啡正企恳谈活动，现场为企业解难题，组团赴国内顶尖高校精准引进硕博人才752名，开设校企订单班22个，定向输送技能人才4000余人，配套357套拎包入住人才公寓，推出填成英才畅行卡等暖心服务，构建起引才、育才、留才的完整闭环。如今产财融合的成效已充分显现，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4亿元，电子信息、繁电池储能、特色农业等多个产业赛道跑出加速度，医学博士数量2年实现5倍增长，多项前沿诊疗技术填补室内空白，人才与产业的双向奔赴正成为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的核心驱动力。
2: 5年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发展的标尺。自市第8次党代会召开以来的这5年，田城大地日新月异，无数基层党员扎根一线，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实干书写担当。今天的我的这5年人物故事，我们要带您走进内江市市中区凌家镇大湾村，认识汉安烙画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全。
0: 今年37岁的王全，年轻时跑南闯北，干过流水线，当过户外领队，兜兜转转一大圈，2019年回到内江，整理旧物时翻出年少时的烙画收藏，他当即下定决心要给这些老手艺安一个家。他拿出全部积蓄，接手了凌家镇大湾村里的废弃敬老院，开始了旁人眼里不切实际的改造。当时村里人都笑他傻，好好的房子不贴瓷砖，偏要露着鹅卵石外墙，图啥？他闷头不解释，掏出全部积蓄，一砖一瓦自己动手收拾。刚好赶上内江返乡创业回家工程的好政策，资金场地的难题有人搭把手解决，他这才踏踏实实把这堆废砖烂瓦慢慢拼成了现在的市中区非遗展览馆。
2: 2023年展馆开馆那天，47项内江非遗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可王全没把这

0: 改做成冷冰冰的陈列馆，反倒越改越有烟火气。原先堆着面塑竹编的房间改成了能坐下来喝茶看书的大湾书吧，后院翻新出了干净的独立卫生间，暑假里的空屋子直接变身公益托管班，糖画烙画体验课轮番开，小娃娃们攥着小烙铁在葫芦上画画的样子比啥展品都鲜活。他还拉着周边农户一起做订单式生产，把烙画小挂件折扇这些文创产品做出了圈，连酒店大堂招聘会现场都有了内江非遗的展示角。现在这座小院已经成了省级非遗体验基地，去年光改造他就投了20万。可看着孩子们举着自己做的非遗作品笑，他说这钱花的比啥都值。对下一个5年，王权的想法很简单，多带几个年轻徒弟，让更多人晓得汉安烙画，让内江的老手艺走得更远更鲜活。动态消息，8月27号，位于内江东新区中兴路的德华变压器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铁芯叠装、设备装配等各工序正满负荷运转。企业当前在手订单已排至12月底，全年产值有望突破1.1亿元。作为始建于1972年的内江本土老牌制造企业，德华变压器现已成长为西南地区具备规模化生产能力的变压器专业厂商，产品不仅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南亚国家。今年以来，企业已完成总产值超5000万元，其中出口额突破800万元，产销态势持续向好。近年企业紧跟电网建设与新能源产业发展趋势，持续加大研发投入，锚定非金合金新能源应用方向，开展技术攻关，高端产品供给能力进一步增强。下一步，企业还将持续迭代产品技术，丰富绿色节能变电装备产品矩阵，为内江制造业提质升级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市市政建管中心正式启动2026年度城区桥梁隧道专项检测工作，为城区所有市政通行设施开展全覆盖精细化健康体检，牢牢守住城市道路安全底线。本次检测覆盖城区24座道路桥梁、2条下穿隧道、12座人行天桥，出动专业设备对桥隧关键部位开展精细化隐患排查，不留盲区。目前现场作业正有序推进，预计8月底前全部完成。后续市政部门将根据检测结果建立健康台账，落实一桥一侧闭环整改，筑牢市民出行安全防线。
0: 各位听众，8月30号，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830山歌之夜在内江资中万金山体育场开唱。看完演出的朋友们可别着急返程，咱们内江还藏着一堆新鲜好玩的茶碗点位，专门给远道而来的您安排上了。像撒欢放电、吴越广场5000平的潮玩运动馆，从蹦床、真人 CS 玩到攀岩，一票通玩能嗨一整天。爱烧脑入戏，万达广场的沉浸式密室，从古风宅院到港风楼道，不同恐怖等级随便挑，玩完还能续上剧本杀局。想吹江风躺平，资中沱江边的江畔清吧，白天喝咖啡看波光，晚上驻唱音乐，配着大桥灯光，氛围感直接拉满。非遗手作拼斗手工坊，动可挥汗解压，静可慢享时光。欢迎大家听完山歌顺路打卡，沉浸式感受内江年轻多元的城市休闲氛围。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原理

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地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地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百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刚好，我是小刚刚。
1: 我想起来刚才那个片花其实应该播一下，好久没播过了，也可以的。
2: 大家好，我是翠红的刘翠，
3: 我是翠红的钟
4: 硕，我是麻辣空间的朱红艳，
2: 我是蜀大侠联合创始人王艳，
3: 我是
5: 大家好，我是谭麦叶金星，
6: 大家好，我是麻六记酸辣粉的联合创始人董董董小姐。
7: 我是2004年，
2: 我是从2005年开始，
3: 我是2006年，
4: 我是2007年，
3: 我是2012年就听了，
6: 2016年的时候就开始听，
2: 各种情绪价值拉满，然后就觉得
3: 你比较悲欢，
7: 陪伴了我无数次的开心与快乐和成长，
6: 对，所以就真的刚刚好，
0: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
1: 来，能不能麦德先感谢我出席王雪涛老师，昨天我出席王雪涛老师还有他们宽敞巷子刚刚好聚上现场来围观了哈，感谢感谢。晨光漫过窗台，每一件事都需要慢慢个来，不必奔赴远方寻答案，内心安稳自有清欢。朋友愿今日心无牵绊，自在悠然。来看我出席王雪涛老师跟大家分享趣味搞怪疯癫语录。不记仇了，因为我记不住。我怀疑我老板是不是有恐高症了，工资发恁个低。我去上班去了，这个钱嘿我是赚定了。又这样。这个世界好搞笑哦，虐待你太不准让你跑。俗话说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拿完黄金我就不看书。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穷吗？嘿，因为我没钱。我讲你们惹我，小心我勃然小怒，我小发雷霆。啊，最近是分享欲发作了，我想把我的收款码发给所有人。现在啊，人上年纪了，我也不爱生气了，因为我气血不足。允许一切发生，但是嘛，又不要老发生，天天发生。允许一切留着，那就给我留一点了，一切留走，留点嘛。欺负我的人，我叫你们等等吧，过几天我就搞忘了。黄瓜靠拍，人参靠嗨，年轻不嗨要老年痴呆。学过很多技能，发现最有用的就是想开点儿。尝尽生活的苦之后，才发现西北风是很甜的。白天吃了那么多的苦，为什么晚上我还是会饿？来，龙泉麦道街，感谢我庞涛老师昨天发来的段子，没有播，今天给大家播的起。感谢我庞涛老师
2: ，dance，
1: 加发个六个毒鸡汤，加上一个老筋急转弯。毒鸡汤六碗，第一碗选了半，一味的迁就换不来体谅，一次情绪就会被全盘否定，世人相待，记仇不记恩。哎，话不能够绝对，但有这一面，尤其是有讨好型人格的人呢，听到也是受用的。第二碗毒鸡汤，道理说服不了偏见，身份才能够堵住非议，好好个赚钱，底气永远是自己给的。至少那种呢，蛮爱靠别人呢，太依靠他人的呢，自立是自强，自强自立是好事。第三碗毒鸡汤，不必对谁都坦诚相待，真心本就稀缺，别太高估了感情，别去试探人心。第四碗毒鸡汤，无底线的善良只会养出贪婪，人情往来等价互换才能够长久安稳。第五碗鸡汤，年纪渐长只静静看旁人演戏，活得来又是相伴，不活则疏远，绝不纠缠。第六碗毒鸡汤，人心经不起过度的善待，你的过度包容只会被当成理所当然，得寸进尺。我专门定义成毒鸡汤呢，是因为这些呢人生的一些道理。首先，它鸡汤呢总有一点儿配方，人生呢特定的一种性格或者一种处事方式，会遇到有些事情，其实蛮让人心寒的。比如刚才说到的人性呐、不能去善待呀，养出来贪婪呐、什么一斗米养出来、一碗米养出个恩人，一斗米养出个仇人呐、世间类似的恩将仇报的事情呐、比如你借了钱，按说是多铁的哥们儿，其实最后借出恩仇来了呀，其实也确实比比皆是，但因此而否定人心之间的善良、友谊、好意，这个也不当做。所以我把它定义成毒鸡汤，全就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环境下遇到这种事情呢，多一份清醒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但由此去否定人心的好的一面也犯不着哈，阳阳光光。 姐好小的来个庞大老师老经纪人玩问大家，青蛙想要上厕所，那他应该去哪点上啊？青蛙上厕所就在厕所上噻，错。青蛙上厕所应该去鸡圈里头拉，因为叽里呱啦，鸡圈里边呱呱呱的在那儿拉，叽里呱啦。感谢我粗心不忘学涛老师，感谢我胖涛老师哈，又是段子又是鸡汤，早上有鲜鸡汤有毒鸡汤各种配方。来不能不能跟大家预告哈？
8: 微团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小心不要让他把手机放言了。昨天关于这个手机放言这个事情呢，一部分谣言一部分真实，弄得还有点神奇，感觉这个事情要有点做实了。简单来讲，我们的听众 Peter 昨天他发了一个截图，说的是包括人民日报和官方的媒体都有报道了，就我觉得应该不至于，但是呢类似于这个小程序有点歪，说是其实就指的是日本了，他那个资助了一个小程序咱们的微信上头，然后呢说的是呢手机方言，包括说小红书上面也有这个小程序，然后呢有人已经举报到了12339，应该是国安部门了。这个说实话哈，那天我们还讲，那天国安评出来就是那种境外非法势力恶心我们呐，讲那么的，确实是这个事情是一直存在，分分秒秒在国安战线上面都有贡献，都有斗争，是真的这样子的。第二呢 ，Peter 老师传了个版本，为啥我说丢一半信一半呢？他说的是日本人。
9: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的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的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

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
1: 还有呢，就是说现在人呢压力都有点大，我是在这个事情里头非要去悲天悯人一句的，就是压力有点大。他最终整成了一个蛮变形的一种喇叭伞，在星巴克打起针就被公务员的一些资料。我认为他人心有很多不甘，有很多委屈，有很多对别人的愤愤的东西，促成了他走成这个行为。其实就跟为啥子太婆啊那些做事情啊掐队啊抢东西啊抢鸡蛋啊我们杀得开呢，我总觉得是老人家要特定的到一定的年龄，有一些吃了亏和委屈，会化作了自己对于世人的眼光，或所以你们要道德，你们要什么规矩，只要警察不抓我，我啥子关于把脸骂到包包头这件事情，其实是岁月沧桑所致。英文有个单词叫 weather beating， weather beating， weather 就是天气， beating 就是打击，饱经岁月风霜，风吹雨打出来了。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工信部组合拳出来了。这个呢是整治这个速乘车这个乱象。2026年上半年，你看国内我们累计各个汽车品牌公司发布的新车有好多台，630款，平均每一天3.5款，光上半年都600多款新车出来，一天都有不同的公司发出总共3.5款车。然后同样的时间一算，国内的手机也才185款，就新车的发布是新手机发布的3倍了。你车子毕竟安全，车子毕竟是个大消费，是个大东西，真的比手机都更水，比手机都更消费品的，确实有那个的啊。有车企高管都直言说，汽车上新的速度应该饮料一样的那个卖水水样的。反正汽车行业内部也是内卷至此。之前我们也接触了一些汽车行业呢，算是比较高级别的哈，在谈薪的时候都有说的，说没办法呀，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家整了那家整，其实是卷到了一个下行一种已经卷的通道，那就反正总要卷死几个摆起。才收得到重置。不过呢，现在呢从国家来资源整合啊什么之类的逻辑，工信部组合拳叫停这个现象，晓得叫得停叫不停。反正就是叫停出新款车，它从其他因为种它是一个市场销售消费需求叫供需平衡的问题。它第一层是供需平衡，就需求有好多，供应有好多，他那儿平衡不了，供应方就要折腾，不是出新款来就折腾其他，看嘛，下一段他们又折腾其他啥子？
3: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
1: 世界好好爽，世界好好爽。今天有一个新闻，就是我们四川简阳这边有个哥江鹏，江哥41，平常时候开货拉拉，然后挣点钱，其实一个月4-5千，就说收入不算高那种嘛，家里存个20-30万，其实是很恼火存的。结果他矮点儿，我嫂就去就找个男主播，那个就叫幸运气啊，刷钻石打上礼物，有一天挣了30000多，然后那个男主播就天天喊姐姐姐姐，一口一个姐姐，一口一个�姐姐，就把姐喊嗨了，姐1576次打上，总共27万就含进去了。现在妈老汉得起重病，娃儿要读书，一家6口人，租个房子30平方米不到，我就恼火。一家6口住30平方米了，真的是很恼火了。然后这个事情真的全家人都崩溃的闹呢，这个爱人因为爱人有点信进去了，然后说话也说得不那个，然后呢，反正最后说。

而且还那个懒猪不换，那个懒猪不把那个微信给删了。现在这个事情嘛，肯定是不是想要走官司啊，走平台再反诉一下嘛，估计有点悬噶。关于这个打赏这个事情，跟大家普个法，有那种未成年人打赏的，如果要真的很复杂，你要证明得到是娃儿真的，好让钱弄得回来。如果是大人真的弄回来的几率可能有点小哦，我讲过。世界好好耍，关于打赏的知识你要了解一下。打赏在法律上面属于消费而不是赠与，这个是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一次研究讨论会答案，因为是一个新生事物，直播打赏啷个来整，最终讨论那个结果，直播打赏本质上面是用户跟主播之间的一种服务合同的一个关系，用户花钱购买的是主播的表演服务和情绪价值，属于一个消费行为。也就是说你打赏这个钱，后头你想说赠与撤销，你不要赠与的，我送哪个的东西，妈老汉送给娃儿的房子，有些很闹打官司都拆了房不想送了，哦他怎么样，这种赠与里头代表了某一种互相的一种责任义务什么什么，那有退回钱的逻辑，法律上面是有支持的。但打赏这个东西就不属于赠与，属于一个消费。你比如就刚才那个什么两口子在说的，我们家好恼火，20几万，我们要把钱这个要回来，噶，其实你懂吗？姐当时已经消费了对方的表演服务，对方比如说那个扫腿舞，滚儿滚儿，姐我已经扫给你看了。第二情绪价值，我姐姐喊得你爽了，对吧？那你这个事情你就懂吗？你当时的情绪价值和表演服务已经享受了，这个撤不回来了，看得你眼睛里头落到你肚皮头了。这个估计这个钱有点要不回来，干我这样讲过。但具体看官司打嘛，还是可以再看争取啊。关于打赏的冷知识，你打赏100块钱，主播到手可能就10几块钱，所以这个里头要说到平台呀、工会呀什么之类的，有一整套。你不说吸血虫吗？反正抖音也还是坏的不得了的，噶，这是电台节目，没得抖音老板听得到我们白呀。抖音说实话有点坏的，当然了，他花那么多的人力，弄得你天天刷抖音广告看还是不看，啷个来挣这些钱，噶？人家来张一鸣的生意啊，哈，或者各种挣钱，那个都是要一个逻辑。他大概分账是这个样子的哈，你打赏每一笔钱，比如你买一个礼物，感觉100块钱进去了，其实首先平台就要抽个成，50%到70%。哦，因为你想嘛，我那么多电费，那么大的一个网络，天天你们那儿抖音刷的那么嗨，这些都是要拿钱来养起的，是吧？接下来就是工会分成，因为大量那些主播都不是单干的，单干的主播没得那么多的运营啊、推广啊，最终达到这么火，一般有真正火子的，你公司的人啷个帮他出谋划策，才诓到人家钱，包括写剧本。对女的嘛，就是装，有装的是单身男的带娃，有装这种小哥哥就在那跳扫腿舞，噶，然后女的呢就是单身女士带娃。老公你怎么啦？老公你也少喝点酒哦啊，然后微信一加起就给你摆点什么，老公你要注意身体，继续加。给你拉得满满的，明天老公啊，有一个人他很怎么怎么样，那个女的可坏了，哦，他把我都比下去了，我要来帮我撑起场面。哦，老公一高兴，第二天20万又按进去的，这种就比较多。啊，反正呢，其实这儿就是为了把你要框得行，那后头一整套连哄带骗，连灰色法律的左边条哈、右边条哈的帮子人是很细致的研究透了的。好，这些人其实都是要开工资，都是要分成的。工会分成要抽20%到30%。好，然后呢，按说那个钱最终进到他的包包头，噶，公司里头还代表他交个人所得税，劳务报酬高，工资高到一定最高15%。但这帮人哈，其实交税是跑得有点凶的哈。反正几重扣下来，一个标价9999的虚拟火箭，主播实际到账可能就不到2000块钱。所以最终这种事情扯起皮来扯不回来钱，有个原因，已经消化了，被不同的人分了钱了，分来吃了，吃了我就死了，而且是很难退得回来的。类似于刷什么火箭，还有刷礼物，刷那种叫刚才我说的帝王套，帝王套据说就是从最小的礼物刷到最贵的礼物，刷一整套下来10万要整进去。好，帝王套轮回是从最便宜的礼物刷到最贵礼物，刷的又从最贵的刷到便宜，这叫帝王套轮回。哎呀，有多少榜一大哥就毁在这儿，我跟你讲，比当年去澳门刷的一些歌都要惨，知道吗？这来，我们说打赏的冷知识，你学到起。
榜一大哥可能根本不是那个真人。很多的一些头部直播间都有个超级大哥，实际上呢是工会运营手里头的一个商务号。这个事情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很多遍了，不见得他信不信。反正就像刚才我们简阳的那个姐嘛，他去搭上那个主播，为啥子搭上那么多呢？一个就是这个男主播姐

喊得很开心，而一个呢就是私底下来加个微信之后把那儿暧昧弄得人嘚儿荡的心头都荡一样，哦啊，感觉寻找到了真爱，终身的托付。好，第三一个呢其实就是那种嫉妒心的，你懂吗？人在爱情当中啊，那种暧昧当中那种排他性，哎呀你看了，就是反正榜一大哥，你说你打上了一个9999的，马上榜一大哥就给你打上一个19999的，知道吗？其实他是一直压到你娃在这儿，就真的你娃难受，真的你娃永远觉得没有啷个。然后呢那个女主播就可以聊点这种啊，谢谢榜一大哥，哦不过榜二的罗小刚也是很不错哟，他永远在孤立你，你永远觉得你还没有做得够好，你觉得你拉我火拉拉拉出来30多万不容易的很了，要榜一大姐都已经我打了60多万了，你这20几万算啥子嘛？但是人家说，我就虽然他跟我就呸，我想啊，这是个男的男主播在懂女的哈，我就那个好的姐姐，虽然说那一个女生给我打赏了已经60多万了，但是我不喜欢他那种人，他好讨厌哦，我就好烦感那种人哦，就是他就觉得拿钱就可以砸到我一样的，我觉得我跟你之间是真的有感觉的，你知道吗？但是明天的那一场直播，我不希望他来打赏我，其实我希望姐姐你能够帮我一下，我觉得哎呦，我了解懂吗？我们那个冬瓜那个大董事都问的就是他们公司的，知道吗？而且我想现在的还不一样的，早些年虎牙呀还有什么几个鬼直播，我们都差点染指这些生意，那个东西他打赏比较以前，他是全部从平台推得回来的，大量那些工会跟所谓的平台公司直播公司之间是有一个协议，你买个礼物，比如刚才说50%平台抽了，由他们直播公司由那种所谓工会去充值100万，人家是100万原封不动退回来的，就是空转哈账。直播公司那些平台公司就图一个流水有100万进来了，而一个呢就造一种虚假繁荣的，就默许让这些人去虚假出来一些榜一大哥，别你们这些榜二大姐、榜三、榜二大哥。然后未成年人打赏现在是有明确的一个法律红线的，这是2026年今年4月已经发了通知了，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打赏的服务是不准的，所以你娃儿要真的是证明得到是你家娃儿打赏的，这钱应该捞得回来。不得平台不得未经同意你公开你的打赏的金额，用赃款来打赏主播可能是不用退钱的，赃款打赏主播不用退钱的，这种啊，然后这不几千个都洗钱了吗？赃款就赃啊，赃款就违法呀，贪污啊，受贿呀，甚至你说跟黑色那些交易什么贩毒啊，是这个钱进到这儿就那么回来吗？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2025年9月搞了一个学术研讨会，当时研讨会上面有探讨一个逻辑，推定善意这个规则，只要主播不知道打赏的款项来源非法，且没有通过诈骗等不当的手段来获取打赏，相关的一些原则上是不予追缴的，只有主播明确知道钱款来源，通过杀猪盘等等方式诈骗打赏的，才予以追缴。反正就是打赏这个逻辑，它还有很硬的一种经济逻辑，从消费端到被这个提供服务端，就刚才我说的，人家就是那边那个主播提供的就是表演的服务和喊你姐姐的情绪价值，这个东西就那一瞬间姐姐两个字一出口，耳朵里头你听到了，消费行为结束，这个事情就铁板钉钉，就有点焊在那儿弄不回来了。大家打赏需谨慎，但是呢，跟我们罗小刚打赏，其实你们又太谨慎了。我来，我说平时说也，哎，我不说你了，不开玩笑，也还好，也还好。我们后头会上专业的运营，稍微把头流啊，把自己的项目做好一点，也不跟咱们听众打赏上头来气跟大家。大家现在已经做得不错了，感谢感谢。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

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7: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8: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9: 欢迎来到我们的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老朋友，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的客座教授，我们的林刚老师。来，林刚老师你好。
10: 哎，早，刚刚好。
9: 哎呀，好久不见了，林刚老师。哎呀，不好意思，最近呢，我也是哈儿出差哈儿出差，节目了哈儿直播哈儿录播的来回在调整，可能现在慢慢的固定成了每周二周四，因为我在抖音直播上面讲到一些评书啊，什么嬉笑聊斋呀、啊，什么胖东来的老板的传奇啊这些，我也觉得不浪费了，就在节目里头安排了一些录播，是这样子少了一些连线了。哎，林刚老师，这次我们聊这个电影《敖德赛》，那言下之意你是已经看了这个电影了吗？
10: 啊，看过了
9: 啊，我也看过了。
10: 很抱歉，
9: 所以满分10分，你跟他打多少分？
10: 起码是9.5吧。
9: 哇、哦，还是打得蛮高的个。我反正在影评里边是有看着对《奥德赛》进行批评的。那这样这么就讲两遍了噻。你讲讲对于这个电影认可的哪些方面？不管是这个电影本身，罗兰导演电影技法，还是说《奥德赛》这部电影在西方文化当中可能会带出来对于人生啊、成长啊这些东西是吧？
10: 其实我本来想问哈，就是我非常好奇，就是刚哥所说的这个就是批评，我批评我也听到一些哈，但是我想听听刚哥说什么批评。那这样吧，我先说说，就是我为什么就我作为个人来说，我给大概九点五。首先第一点哈，就是我是个电影爱好者，我看电影的话，就是我的电脑这个硬盘上存的都是差不多4000多部电影，就是从这差不多就可以说是整个全就中国哈能够放映过电影。从70年代到现在，我最早的一部片子是73年的一部科幻片，美国的，一直到现在的，包括这个就是这个《奥德赛》，我都
9: 收藏算是。
10: 回到《奥德赛》。奥德赛的话，第一呢，就是说他洛兰的话，第一他就对世界著名导演的话，他导演了很多大片哈，比如说像什么《盗梦空间》，那个叫做《奥本海默》。还有星际穿越都是很好的片子，所以说一开始他的这个人设吧，这个导演的本身的背景呢，就获得加分项，这个我承认啊，
9: 他是很多大片的，
10: 对对对，多多少少有一点，这个得承认，首先承认这一点。第二点呢，他在这个就对荷马史诗后半部啊，前一部是《伊利亚特》嘛，是这里我稍微插一句哈，张哥，就是说要看荷马史诗的完整版，就是整个完整的故事的叙述的话。大概是2008年还是2009年上映的，布拉德·皮特演的那个特洛伊，那个就是奥德，就是那个荷马史诗版本。
9: 就那个故事是更完整的。
10: 不，那个是上半部。
9: 上半部。
10: 对，那个上半部就是他奥德伊利亚特，实际上他的名字原名叫伊利亚特哈，但是他电影的名字叫特洛伊，就特洛伊城嘛，
9: 就是荷马史诗上半部下半部。
1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奥德赛呢拍的是他的下半部，
9: 可以连着看。
10: 没错没错，这两个连在一起看就非常清晰了。所以说他这个片子的话呢，他还原荷马史诗的版本的话，他其实总体来说是非常忠于原著的。另一方面，他的宏大呀，什么叙事的这个恢宏，这个
9: 战争场面，
10: 对那场面的这个都我觉得无可挑剔哈。总体来说的话呢，就是一句话，故事性、趣味性，对原著的忠实度的话，都还是真的非常好的。
9: 嗯，
10: 就是唯独只有两个疑点哈，就是我不知道刚哥所说的。
9: 对，我们都一起探讨一下，就是说肯定每任何一部作品都不是完美的，下一部才是更完美的。
10: 对，第一个呢，就全世界都探讨的非常厉害的，就是大家都在那说，就为什么他把海伦换成那个黑人？虽然说那个黑女的戏份不多，只有两三分钟，但真的是就可以说是有很多人有说的话说的糙一点，还就叫做。大刀胃口，或真的是不想。一个绝世美人，就说集齐了几十个国家为他战争的一个绝世美女，怎么会变成一个这样一个形象？这确实是个谜，这个真的是个谜。
9: 这个谜，那我就先我们讨论这个嘛。我看过抖音上面有一个人的分析，还有点沾边，就是谁都知道这个动作是很明显、很故意的，是吧？他绝对不会说是疏忽，或者说是弄个好耍就弄个龙，他这个事儿安排的是很刻意的。整个所有在特洛伊啊，或者说荷马史诗里边最经典的，就是因为美女海伦，两边的君主都喜欢这个美女，我要抢那个美女，然后就要发动这场战争，多少人的死伤，多么惨烈的历史的战争，是吧？然后但是为啥子最终那个感觉竞争的最尖尖上的那个矛盾，最尖尖上的那个标的或者怎么样，是一个就是反正你不管从东方审美、西方审美或者怎么样，你至少。因为这个牵扯到人家对人家比如说黑人朋友有个尊重啊、人格啊，还有本身美国其实前几年不是闹什么黑人命也是命啊什么之类的，有一套整套东西呢。所以反正在我们中国在说美国的这个黑人这个情况的时候，可能不那么忌讳的时候，我看有抖音的博主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他是专门选的这个来恶心，比如说要么就是恶心美国的某一些这方面的政策性质的东西，就是你们。因为美国其实是硬规定了一部电影里头一定要好多个黑人，这个是他们比如黑人权利啊什么之类的一整套逻辑下来的一个结果。那你们要好多黑人啊，最终就输下来了。你看我把那个你们最想要黑当很多黑人来演的最美的那个就是黑人，你说你哪个还敢说我一句话吗？他某种上比较跟美国的电影政策有点恶心美国电影政策那种逻辑，说你们不是喊我一部电影一定要好多个黑人吗？我把那个最美的是黑人，你堵你们所有人的嘴，就有点这种小这个一个逻辑。第二个呢，有一种逻辑分析，他就说的是他想把这种用法来去表达一种战争的荒谬性，就是你如果要影射在当时，你包括美国其实这人家这个伊朗也好，人家哪儿有什么乌克兰跟那个俄罗斯哪儿，反正美国到处在世界各个地方惹这些东西，其实它就是一个口舌，就是一个为了理由的理由，为了借口的一个借口，就是这个逻辑。最终你再来想历史上那么全世界周知的一个典故，一场战争都晓得有个绝世美女海伦是那场战争的一个导火索，怎么样？然后诺兰跟你说一声，这个绝世美女她不需要绝世，她不需要世俗，不需要美颜，不需要你们以前所有人都要点头的某一种来认，这场战争就因她而起，没得关系，她就是想打这场仗，是吧？我随便摆个哪个在那儿，这场仗都要打，是这个有这种说法，林老师。
10: 哎，是我也看到过，就是网上哈，就是有很多这样的猜测，就是说国内国外都有这样的一种推论。但做推论呢，毕竟是推论哈，就是大家都没根据，我也没根据，我也不敢说我是对的。只是说我个人来说的话呢，我不太认同这种看法。原因是这样哈，就是说这首先刚才所说的第一点，就是他用一个黑色人种哈来替代就绝世美女传说中的金发碧眼这个白人女性嘛。但是我觉得，我只是我猜测嘛。就诺兰的话，作为一个就国际著名的艺术家，一个导演，他没有必要在这种小动作上玩这种 这种手法，这个手法不是说就是解释政治啊或者别的原因哈，而是觉得这个手法太直白了，太没有技术含量了，有点这个意思。
9: 对，这个还有一点就是罗兰其实是个很跟资本妥协的，他就是要做生意，他就是要赚钱的一个人，他不是那种说要把艺术啊，把某种什么表达个什么玩意儿要好去干扰他的生意的。但是我觉得也不排除，他也一把年纪了，
10: 排除对，不过就是这样哈，就是那个咱们闲聊嘛，就是你说电影，说做美，就是海伦这个美女的话呢，在特洛伊那个电影里头，就是我画的上半部嘛，就是我说布拉德皮特演的那个特洛伊的城里头，那个角色，当时那个女演员是个德国裔的女演员，那个长得就标准的那种大家想象的那种形象嘛，就是说白发金发碧眼白肤的那种白。
9: 这个话题都一定要带一句，就是美这个定义是不能被强加到特定的肤色和特定的人种上的。美这个定义本身其实是有大量的历史沉淀，我们现在探讨的都是世俗的美，就是说我们社会上有一个比如说大数据出来了某种特定的特质的汇聚，而这种特定的特质的汇聚是有历史的原因经济的原因的，你比如说历史的原因，它是发达国家，它的某一种权力体系，它的那种影响力，它的那种东西会物质层面的带出来了。第二就是说比如说白色的肤色也是，其实你好，真的放在阶级论里头来说的话，其实是非劳动阶级大量的那种贵族阶级，因为不生产不晒太阳，然后呢就形成个白的一个肤色，然后呢正好当然白色人种嘛，他们人种又在肤色上面有这个优势，反正就是肤色以美以白为美，包括以金发为美，或者是德国人的某种轮廓，在那部电影当中定义了当年的海伦。这些其实当在特定的语境下面要争论都是可以争论的，我只补充这个。
10: 哎，这是个有趣，非常有趣的话题哈。那这个话题就我跟刚哥就稍微的杠一杠哈。
9: 杠一杠啊。
10: 我同意，首先我同意刚哥所说的，就是说文化呀、的经济呀方面的因素的话，都会影响人对审美的这样一个感官。这个承认的，这个可证实。但是哈，但是美毕竟是客观存在的。我就说一点，真正的美的话，就是比异性的美的话，会引起另一方异性的就生理上的反应
9: 啊，对，
10: 这个恐怕跟这个就是艺术或者就是这个什么政治或者其他经济方面的引导的话呢，那是有区别的。
9: 你说的这个是美的不同的阶段，这个是美的一个原始的阶段，它就是跟性关联，就是说比如尤其异性的美，那同性之间也是可以感受到美的呀，所以你的那个美其实是更原始的阶段的，介于性别之间，男性对女性，女性对男性的美的审美，它的一切的原动力肯定就是性，就是繁殖，是基因层面的一种，比如说哎，某种基因跟我的基因的结合的最优化，这是我这一部整体基因去延续到下一代更不断的传续的一种基因冲动，这是跨性别的一种美。

0: 炫一顿小烧烤。
1: 熄火啦！救命啊！
2: 怎么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举国玺，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以是成。刚刚好，会客厅。
1: 欢迎来到我们刚刚好。好，在性别内的，比如说男性对男性的美也是能够感知的，是吧？哎，那个哥们儿有点帅。女生对女生的审美呢，就更多接受了。啊，这种更多的一些美呢，有刚才就林老师你说它是客观存在的嘛？我会就认为，除了刚才的第一个环节是客观的，就是原始的繁殖的基因传续的那种层面，对于另外一个基因跟我之间的结合优势与否的美是客观的之外，之后的所有的美都是非客观的。
2: 啊，好，那就是刚哥把美的话，就是非常非常，就是说这个理性的划分为了，就是说这个原始的认知和这个就是文化的影响，
1: 可以分为兽性和人性的吧？兽性部分是这个客观的，人性部分的美全都是后天的。
2: 那这个就是非常值得商榷了哈。首先第一点，美本身就是一种本能的冲动，它首先它前提就是一种本能，而不完全是就是说用教育出来的。
1: 不是，我不认同这个话。你看，我举一个例子，非洲纪录片我们都看过，非洲不是有个土著民族吗？他们会把那个盘盘把那个舌头啊，那个刮，把那个一个是用铁圈圈把脖子勒得很长了，你肯定晓得噻。
2: 啊，对，
1: 他那个审美，你说是他本身的某种怎么形成的？他那种美，如果说他那个部落是就像那个美国大片叫什么《黑豹》演的一样的，如果是他们那个民族掌握了地球上面突然之间外星文明的最高的一个科技，那种脖子上面套圈圈套成很长的脖子，一定会在100年之内成为地球的主流。
2: 那对，刚刚你的表达意思是说，没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它就不同的标准，是这个意思对吧？
1: 没有，我就说我是认为有标，就是不所有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气候环境、物质条件都会塑造不同的美，而这些我就认为都是不客观的，都是后天的。就跟刚才我说的，跟原始的那种关联，其实包括那个，你看还有那个非洲的，我们就说非洲比较好说哈，非洲的少数民族还有那种比较身上刺青刺的很华丽。已婚的女性就要把脸刺得很花，这些种，
2: 对，
1: 有把那个舌头来整个圈圈呐、耳朵整个圈圈那种啊，把脸整成刺青的那个，我不是你看过那个不，我就爱看这种玩意儿哈，就是非洲那个部落的，之所以把脸拿来刺成花里胡哨的，就跟我们中国古代把女子的脚裹得那么变态的小是一个原理，它是一种所谓也是基因存续的一种冲动，就是要保证我基因的存量。这个一种所谓的忠贞，防出轨这么的逻辑。哦，我部落原来跟别的部落有冲突，漂漂亮亮的都遭抢了，都遭玷污了，我的基因怎么样了，所以后来他一种完全基于一个部落求存的一种逻辑就延续下来，就是已婚叫把脸吃得越花就看得越美，他真的他的男人就看着就美，他那种美就是其实是由对于这个基因的纯度的一种崇拜。那种梦，中国古代把女人的脚裹成那么小，其实它也是这个逻辑啊。其实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是大家闺秀，就是一种忠贞的，是吧？它是这个逻辑。
2: 中国有一个作家叫冯骥才，一个天津人，八九十年代写了很多小说，其中有一部非常著名的小说就叫《三寸金莲》。

0: 那个是这个国内对女人小脚写的比较透彻的一篇。刚才不好意思，我插了句话。
1: 你说，
0: 请继续。
1: 我说完了，我就说刚才那个逻辑，仿佛其实我们争议并不大。
0: 其实刚才说的是对的哈。首先第一点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美呢，不仅仅是一种就是说是两性之间的美，它这个美的含义其实是更广泛的，对自然、对花朵，这。

0: 自然界本身来说，只存在于生存与否。有阳光，有花朵，花朵才能够繁殖。被子植物怎么去繁衍续？它没有美这个概念去定义它。有人这个观察主体才有了美。啊，人这个美啊，你说。
1: 啊，其实刚哥其实说就美的话，它怎么说呢？两点哈，就是我接着刚才说，首先一点就是它是包括美不光是两性之间的，包括对自然界的。那总体说的话呢，美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就是原始层面的，就是我看见它了之后就身心愉悦，感觉到就是说有一种生理上的反应，这个不是性的那个两性的反应，包括对自然的那种
0: 广义的。
1: 哇，广义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刚哥说的，确实那个我觉得挺发人深省的，就这个很发人深省，就是说就是文化层面上对美的影响，这个倒真的是特别深刻一个话题。这个非常深刻，什么意思呢？它不仅仅是就是不就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它对美的定义不一样的话，实际上它可以引申到和别的范围，就是说包括就是说意识形态、哲学形态，或者是比如说价值观，
0: 肯定
1: 很多很多东西，它的差异性的话，到底怎么来判别它的正误？这个是个真的是，
0: 你可以理解为它变成了整个这个世界，就是某种程度，尤其在文化呀、精神层面最底层的一个指挥棒，就是定义什么叫美。
1: 多样性嘛，就多样性，就是各种的存在，它其实
0: 你说的多样性嘛，指的是不同国家都有这种丰富的生态嘛。而我想说的是，就是刚才你说的，对于美这个概念，在那么广泛的领域当中，是否有一种落地和应用的话，就是美的定义，可能是整个这个世界不同文明的最底层的一个指挥棒。
1: 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
0: 的。因为比如我们典型的，像敖德赛这电影，我们回来说的嘛，敖德赛那个电影以后，敖德赛这个故事在西方的世界那么久的一些传送，它那个底层其实还有一层，就是他们的海洋文明。那他打那个仗之后，一路抢起回去，抢这家的猪儿，抢那家的吃的，是吧？然后我们中国人的所有的对于美的认知里头，如果非要在这种就这个生理当中，他肯定就是我们就是哪儿是自己种韭菜啊，自己是吧，自力更生那种。
1: 我们和刚哥这个话题是从海伦电影，然后才说到海伦，然后说到了美的定义。那其实他这个起就是讲故事啊，就是说的高兴，就这个叫荷马史诗的起故事的起源或者叫序曲的话，就正是这个原因。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是当时一个嫉妒女神参加这天神宙斯，一个神话传说嘛，就是神话中最大的天神举办的一个宴会，就没有请这个嫉妒女神。嫉妒女神就是在愤恨之下呢，就自己做了一个金苹果，黄金做的一个苹果，上面写的这个世界上最美的这个女神。那他就把苹果扔在宴会厅的大门口，那就三个女人为这苹果争起来了。第一个是宙斯的那个太太，那个叫什么名字？我下说不出来。
0: 赫拉，
1: 宙斯的夫人。第二个是美神维纳斯，就是大家看到断臂维纳斯，她是希腊传说中的美神嘛。第三个呢，智慧女神雅典娜，这个在电影里也出现的。三个女神就为这苹果争起来了。每个人呢，后来就是争不下来之后的话，就找了就全世界最英俊的王子，叫就特洛伊的那个王子。那个王子的演员在特洛伊里头叫奥兰多，是个英国人。后来杨澜，中国的 CCTV 的杨澜还采访过他，确实长得很帅的一个男的哈。然后就在故事中就采访这个，就让这个男的做评判，就说这三个苹果该给谁。每个人就给他许诺，宙斯的太太呢就跟他说我给你天下最大的权利，雅典娜就跟他说我给你天下最大的智慧，然后这个爱神维纳斯就跟着这个特洛伊王子说，他说我给你天下最美的女人，那这个王子是个就喜欢美色的，
0: 就选了这个，
1: 结果就给了那个美神了，就给了维纳斯了，就这样。然后故事，
0: 这是整个故事的缘起嘛。而且古希腊那种神话这种缘起，它其实很多是对于人性的一种表达，我也还蛮认同这种东西的。它应该是用典型的三个智慧女性的那种角色，在探讨的是人性里头偏女性的，偏类似于嫉妒女神嘛，就是嫉妒这么一种人性的一个部分。其实整个这场战争那么多的男的，他其实也是权力啊、地盘啦、争夺啊，某种跟嫉妒是一个逻辑的东西。那个林刚老师啊，因为时间原因，又让我抢话抢完了，没有这个林刚老师是摆得最尽兴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
1: 好的，
0: 那下次我们再聊啊。
1: 好的，
0: 哎，好，谢谢，
1: 好
0: 啊，再会。这部电影最终说完了之后呢，我如果打分的话，奥黛丝我觉得我也是可以打得到9分，也还是推荐一看的。网上对他那个批评呢，其实从导演手法里头呢，两个讲故事，又呢对于他人性的成长，奥黛丝本人的一个成长，也有一些提法。但我看到奥黛丝这部电影之后，还是真是有收获的。核心大概我觉得就记住一个关于奥德赛时间人生的那种低谷期啊什么之类的，在电影里边你可以找到力量和智慧。我找到的一个智慧就是奥德赛最后他。

在大海上面漂泊，随波逐流，那种东西，那种跟神搏斗了又搏斗之后找到的某种和神相处的东西，其实是人和自己的人生相处的东西，我是那种感觉。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说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908168160。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要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疯子的文字。别让你的30岁止于我本可以。你是否有预设过自己的30岁，或者已经30岁的你是否满意线下的自己？我发现身边的很多同龄人对30岁都抱有不同程度的恐慌。尽管年龄带给我们压迫感，生活让我们举步维艰，但是到了30岁，人生就真的已成定局了吗？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最近想必大家都被安利了一部热播剧，叫做《30而已》。前几天我也抽空追了几集，没想到剧情竟是难得一见的精彩。剧中设定了3位女性角色，个性天真烂漫的钟小琴，婚姻却是一地鸡毛；游走于奢侈品陈列窗之间的柜姐王曼妮，职场之路一直磕磕绊绊，以及为了孩子誓要踏入富太太圈，宁肯用一辆车的钱去买一个包的顾家。其实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女人30岁的人生，原来不止乘风破浪，还有很多披荆斩棘的时刻。虽然辛苦，但他们仍然步履不停，一点点地打破边界，正视自己的需求，追求自己想要的一切。在剧中，我非常喜欢顾佳这个角色，她双双在线，性格温柔但不懦弱，见识过世界却不卖弄。虽然是全职妈妈，但对生活丝毫不懈怠，即便不需要出入职场，对自己保持严格的要求，对世界也保持着清晰的思考。发现丈夫的女下属对她有所企图的时候，她没有反应过激，也没有视而不见，而是用得体却有力的方式捍卫自己的婚姻。而当其他家长对她心生嫉妒，于是欺负到她儿子身上的时候，作为母亲的顾佳没有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是亲自动手教训了对方。顾佳打人这一剧情也被推上了微博热搜，评论区直呼过瘾。所以你会发现，其实顾佳的个人魅力就在于她不卑不亢，保持热情的同时又不会过分天真，能够放下身段的同时也更加明确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我觉得每个30岁的人都不必活成他人期待的样子，你也无法参照谁的30岁。我们应该具备的是自己的考量以及判断，别让你的人生受限于世俗对年龄的定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也有过这样一段话：从现在起，我开始谨慎地选择我的生活，我不再轻易让自己迷失在各种诱惑里。我心里听到来自远方的呼唤，再不需要回过头去关心身后的种种是非和评论。我已无暇顾及过去，我要向前走。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要用力一点去抓住喜欢的事物，而到了垂暮之年，才会觉得来人间一趟，不枉此行。可能有人会说，电视剧里的30岁都是经过镜头修饰的，真正的30岁不过是按部就班的日常。我在知乎上也看到过这样一个问题：30岁重新开始难吗？其实一个高赞答主说，他今年29岁了，曾经以为生活行云流水，恬淡寡欢，相夫教子，孝顺父母，好好工作，就是余生的全部意义。可他自己都没想到的是，在30岁的入口，她带着10个月的孩子和丈夫分开了。很多人都在劝她忍一忍，但是面对不负责任的丈夫以及不讲理的婆家，她除了自救没有其他任何办法。她说，其实下定决心成为单亲妈妈的那一刻，我的人生就已经按下了重启键，我并不后悔这次冒险。所以你看，30岁其实只是一个数字，跟18岁、20岁没有任何区别。你大可以迈着步子向前走，去选择想过的生活以及最想成为的人。今年
年夏天，《乘风破浪的姐姐》这档综艺火了，姐姐们让我们看到，原来人生真的有无限的可能。什么时候开始突破现有的屏障，找到属于自己正确的路，都不算迟。我今天看到一个女孩在朋友圈里写，曾经以为30岁离自己很遥远，如今才觉得只是一眨眼。以前非常避讳谈论起年龄，而现在认为她不过是一个数字罢了。我跟这个女生也见过几面，她27岁才决定来北漂，中间被家人催促过无数次，让她回老家找一份工作，再完成结婚这件人生大事。她也曾犹豫着问我，我还要坚持吗？我只是告诉她，很多人都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摇摆不定，因为无论做哪一种选择，他们都没有勇气去承担后果。害怕做错选择是人之常情，但决定了你和别人不同的关键，就在于你是否拥有掌握人生的魄力。现在看他已经有了固定的资产，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虽然爱情还没到来，但他一点都不慌张，暗地里悄悄努力，他也相信该来的总会来。是啊，就算是30岁了又怎么样呢？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我不行，而是我本可以就读喜欢的

专业，我本可以拿下这次工作机会，我本可以去选择更完美的婚姻。顾佳说，女人三十的隐忍是接得住打击，也放得下面子，我们照样可以活得兴高采烈，照样可以来势汹汹，照样可以像她那样活出自己的模样。杨绛先生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害得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你怎么与他们握手言和，所以不必害怕的。最后希望我们能够记住，能够让你后悔的从来不是你做过什么，而是那些你本可以去做却没有做的事情。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たろ。I watch it. It's Liberty's Dance Cutting.
2: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于燕的文字。总有一些路要你一个人走。在电影《阿甘正传》当中有一句经典对白，有人问阿甘，你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阿甘有些不解，就反问他，什么意思？难道以后我就不能成为我自己了吗？我想每个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心里都有自己理解的阿甘精神，或许是追梦路上的不服输，或许是追求人生意义的执着，也可能是做自己的勇气。日常生活里的我们因为缺乏坚定自我的勇气，总是会刻意的合群，而肤浅的社交关系所带来的往往只有一身的疲惫。明明自己不爱追剧，可为了加入同事们的话题，强迫自己恶补最近的热播剧。下班后打算去健身，却不忍心拒绝同事的聚餐邀请，自以为这是打成一片的绝佳机会，于是把减肥计划又变成了一顿大餐。原本好学上进，因为害怕自己和懒散的室友显得格格不入，也慢慢放弃了早起读书的习惯，被同化成了游戏队伍中的一员。人们用诸如此类的行为一次次地违背自己的初心，可为了不被孤立，还是努力去融入一个个并不属于我们的群体。最后发现，执着于社交假象的人往往背负的是成倍的孤独感。所以我想说的是，其实你没有必要去迎合任何人。老同学橙子可以说是我朋友圈里最优秀的存在，

他有自己擅长的乐器，有自己精通的外语，如今做着笔译工作，在业内也颇受好评。但是我始终忘不了高中的时候，他的座位是教室里唯一一个单人座。他追着老师问题目的殷切，被同学解读为虚伪过了头。他从不搭理同学间的八卦留言，也被附加了更多恶意的揣测。我记得一次月考前，考卷被意外泄露，有一部分人只是皱了皱眉，没有多说什么，而有一部分人却在交头接耳，发出了得逞的笑声。但在老师面前，大家都默契地保持沉默，而橙子直接对考卷泄露情况进行了实名举报，于是考卷作废，考试安排也被推迟。一时间，橙子成为众矢之的。大多数人觉得不过是一次月考，没有必要如此较真。明明都是同学，橙子却非要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在后来的日子里，大家甚至不再对他冷嘲热讽，而是彻底漠视。一直到毕业，橙子都守着角落里的单人座，既不在意指点，也不介意孤独。最后他如愿考上了心仪的大学，读着自己喜欢的翻译专业。再后来听说他把自己的日常拍成小视频，在网上得到了不少人的关注。而那间不大的屋子里有他所热爱的一切，外文书籍、各类乐器，还有颜料与画笔。有粉丝说他的视频能带给他们追求自己心之所向的动力和勇气。而橙子的经历同样也让我想起了叔本华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内在所具备的越多，求之于他人的事情就会越少，他人能给自己的也越少。所以人智慧越高，越不合群。回想起大家当初的幼稚，橙子的不合群也是一种难得的清醒。如果你讨好不了全世界，不如试着去讨好自己，因为时间是公平的，不会差别。

人能给自己的也越少，所以人智慧越高越不合群。回想起大家当初的幼稚，橙子的不合群也是一种难得的清醒。如果你讨好不了全世界，不如试着去讨好自己，因为时间是公平的，不会差别对待谁，而把自己的时间花在迎合他人上，只会让自己越活越累。

人能给自己的也越少，所以人智慧越高越不合群。回想起大家当初的幼稚，橙子的不合群也是一种难得的清醒。如果你讨好不了全世界，不如试着去讨好自己，因为时间是公平的，不会差别对待谁，而把自己的时间花在迎合他人上，只会让自己越活越累。来说合群意味着一种安全感，但其实那些选择慢下来独行的野牛，可以看到其他同类们从不曾抬头看到过的星空和风景。这个故事一度深深感动了我。很多人像一头野牛，从来没有审视过自己的行为轨迹，而是抱怨着狭隘的一生。所以我希望今后的日子里，我们在来来往往的人潮中，不再盲目的从众，而是清醒的从心。因为孤独其实是一个人最好的修行，人生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低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静静的文字。更好的感情是常联系。

席慕容在散文诗回眸中写过一句很美的话，前世的五百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一千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茫茫人海中多的是与我们擦肩而过的过客，能回眸相遇的人都是冥冥之中的缘分。一段感情往往因为常联系而互相吸引靠近，一段感情也会因为不常联系而渐行渐远。不联系的感情终究会走散。曾经我们都以为那些说好一辈子不会变的感情真的不会走散，正如莫文蔚唱的那句歌词一样，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远不会减。然而经历过了才明白，人心易变，感情也会退却。无论多深厚的感情，若不联系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淡。无论多珍贵的人，若不联系，彼此的距离也会越来越远。朋友茵茵最近收拾房间时整理出了一张发黄的照片，里面是两个女孩搂在一起开怀大笑的瞬间。她感慨地发了一个朋友圈，表示自己很怀念那段时光，只可惜一切都成为了过去。原来照片中的那个小女孩是茵茵读幼儿园时玩得很好的伙伴，那时候他们约好了长大后也要一直保持这样的关系，做彼此最好的朋友。但是读书后两人分隔两地，也因为学业的繁忙联系也变得越来越少了。即使时常把这段感情放在心上，茵茵也始终没有主动联系儿时的小伙伴，而是翘首等待对方的消息。渐渐的，这段感情就随着成长慢慢变得生疏，最后也失去了对方的联系。任何感情最怕的不是激烈的争吵，也不是无情的数落，而是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把感情晾在一边，置之不理。却不曾想到，一段感情最容易在不联系的时光里慢慢被消耗掉，最后画上了句号。感情经不起等待，也耗不起不联系，因为不联系的感情终究会走散。感情不是一人惜，而是两人守。尘世间每一段建立起来的感情都来之不易，若真的重视一段感情，就不应该任由这份感情慢慢凋零，而是用心经营，认真维护。要知道感情放着放着就会自动冷却，唯有常联系才能让一段感情慢慢升温。电影《我们的父辈》里，夏洛特和格丽塔的感情十分亲密，然而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夏洛特需要赶赴战场照顾伤员，随后格丽塔也成为了一名歌手，生活和圈子渐渐地和夏洛特拉开了距离。两人虽然时常想念对方，但害怕没有共同话题，所以谁也没有迈开第一步先联系对方。直到后来

格雷塔接到了一场演出安排，才终于有机会与夏洛特碰面。演出完毕后，两人在台下相见，彼此给了对方一个深深的拥抱，两人的感情也在此刻重回到最初的美好。有句话说得很好，所有感情的维系从来没有捷径，只有经营。感情说到底并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彼此共同的守护。在乎一个人就要多保持热情，在乎一段感情就懂得主动珍惜，主动联系。好的感情从不怕经常打扰，而是不再打扰。如果有一个人时常走进你的生活，总与你保持联系，请务必要好好珍惜。常联系的感情背后代表着的意义，无非就是在乎两个字。更好的感情是常联系。人生这条旅程，人来人往，能够留下来陪你在身边的人其实并不多，而能与你经常联系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所有感情耽搁了就会产生隔阂，淡漠了就会变得脆弱。还记得在一档节目里，有主持人问吴孟达，你和周星驰昔日的关系那么好，经常一起合作演出，后来却没了联系，这对您而言遗憾吗？吴孟达听后眼神一下子暗淡了许多，缓缓说道，我和他很熟，彼此也了解很深，即使他什么都没说，一个眼神就能知道他想要做什么。所以我时常在想，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现在有一点老死不相往来，到底要是他来找我，还是我先去找他呢？想着想着，感情就在纠结之中疏远了。蔡康永先生说过，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一个情感账户的，的确联系少一次，情感就会减一分，联系多一次，情感就会添一分。不要侥幸地认为等下一次有空再好好联系对方，要知道任何的感情都会输给不联系。听过这么一句话，深以为然，珍惜才配拥有，在乎才能长久。永远要铭记，更好的感情是常联系。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てる I watch it It's Liberty Dance Cutting I love you
2: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十一的文字。好的爱情是想要和你一起生活。前几天我在微博上收到一个听众的留言，女孩说自己和男朋友住在一起，每天朝九晚五的下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日子过得越来越没劲儿了，两个人之间也变得无话可说。她觉得很苦恼，感情明明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就是觉得恋爱谈着谈着就没意思了呢？巧的是最近有一个男孩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你说爱情到最后都会变得索然无味吗？就比如父母的婚姻生活，只有柴米油盐和一地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好害怕几年之后自己也要跟另外一个人过这样的日子。是啊，我们都听到过太多用他们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这样的一句话作为故事的结局，可是很少有人会去说那些生活在一起之后的事，因为大家好像都很默契地认为爱情一旦落实到了生活里就会慢慢地趋于平淡。我突然想起曾经看到过的这样一句话，我们一定会在一些瞬间里比在另一些瞬间里更爱对方，也会在一些时候感受不到爱的存在。深以为然，爱的本质不就是我们能够在漫长的一生里和时间对抗，和情绪对抗，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爱上对方吗？仔细回想一下，我们人生里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平淡当中度过的，而共同生活的魅力就在于你们一起吃过很多顿合胃口的饭，彼此依靠着睡过最安稳的觉，也大吵过一架，双方坚持着不肯说话，但还是会在某一个醒来的早晨，他迷迷糊糊地问你睡得好不好，你清清楚楚地打心底里认定了他。这种感觉就好像一位博主说的那样，你们之间是真正的自然，真正的懂，真正的互相欣赏。所以生活里慢慢就没有了那些仪式感，你不再随手储存一些漂亮的情话，也忘记了所有摆拍的浪漫，开始真正的从对方这个人身上品读到相爱的意义。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了爱情，失去新鲜感的加持并不代表这段感情就判了死刑。我们也不要神化了爱情，相遇的路上没有恶龙不代表你们就不会爱上彼此作为凡人的模样。我一直都觉得越是恐惧过一种看似冗长的生活，就越是不知道该如何长久地喜欢一个人。我还记得我有个好朋友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每天的行动轨迹就是公司和家两点一线，事业一时半会儿也看不到什么起色，他的生活质量也开始直线下降，忙到忘记吃饭是常有的事，也经常在公司一待就待到半夜，有时候一身疲惫赶回家想要陪陪男友，看见的却是满地的外卖盒。她提醒游戏当中的男友记得收拾垃圾，男友却头也不回地说道，你怎么一回来就是这句啊，能不能跟我说点别的。最终还是男朋友用一句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结束了这场恋爱。好在后来好友遇到了现在的爱人，男孩对他吃饭这件事情尤其上心，只要抽得出时间亲自下厨就绝对不会让他随便应付。男朋友知道他经常没胃口，就变着法子给他做开胃的菜品，知道他工作一天心烦意乱，也会在吃完饭的傍晚拉着他下楼散步，知道他在晚上工作效率更高，会开着卧室的门方便留意在客厅的他是冷是热。虽然生活一起好多年了，两个人还是有说不完的话，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工作，有时候还能够从对方的身上获得一些灵感，也会在一起聊聊生活，有时候在没有硝烟的情况下就解决了一些矛盾。他们偶尔还会聊一聊未来，发现两个人原来还有那么多不谋而合的期待。我就酸他，谁不羡慕你们这样的日常啊，
好友害羞一笑，又一本正经地说道。

生活较劲的动力。觉得现在这样也不错，但我希望我们可以过得更好。我很赞同朋友说的，两个人之所以会越过越觉得乏味，也许就是一方或者双方都不满足于现状，也不愿意做出改变，于是彻底对没有水花的生活失去了希望。你幻想生活过得有声有色，他嘲讽你太过于折腾，他喜欢按部就班的过日子，你嫌弃他太无趣，那可能你们真的不适合在一起生活。我还记得年前和老徐去了一趟普吉岛，上了飞机之后发现我们邻座是一对头发花白的老人，老爷爷背着很酷的相机，老奶奶一边用手机给爷爷拍照，一边夸他今天穿得很精神。他们之间的互动让我想起了朱生豪在给宋清如的情书里写道，不要担心老之将至，你老了一定很可爱。我记得当时我也悄悄地跟老徐说，真希望以后咱俩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我知道很多人都不好意思说出一起变老这句话，总觉得过于天真了，因为哪怕是三年五年的设想其实都充满了变数。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终究会遇到一个人，你会在和他相处的时间里不自觉地开始期待起多年以后你们一起生活的日子。所谓天长地久，其实不过就是我老了你还在。所以也希望你们能够找到那个想要一起吃早餐也想要一起道晚安的人。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天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道了

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2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
1: 发现好音乐，
0: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1.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游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

等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

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

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宁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10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

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

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
3: 我买东西，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五万？
4: 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面个大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

0: 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1: 他就把那这个超值流程就翻给我了，这个必须要政府批批案，对科学技术品、管制技术品，这个批案费好多钱呢？190万，这个就是那流程，这个呢就交了190万。
0: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行，
0: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4: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 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岩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
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帮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也只需要两天。
1: 那老外燕儿，
2: 出乎裘德考意料之外的是，
0: 当时出现在解码纸上的不是他原先预计的

0: 容。
1: 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
2: 由于发生了崩塌或者滑坡，那周围的山体它必然会带来泄河，它的泄河会不会进行发生扩展的变形破坏，尤其是对于一些山洪和泥石流，它势必带来很强烈的冲击和侵蚀，来影响岸坡，包括斜坡，也包括一些路基的稳定性，尤其是我们机械搜救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安全问题。我想还有也要注意到，我们在救援的现场如果是一些狭窄地形的话，那周围山体的稳定性有没有一些崩塌或者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1: 搜救全力开展的同时，对周边受威胁地区的村民转移安置也在同步进行。8月27日下午，记者在萨勒乡政府集中安置点看到了一批被转移出来的村民，而8月27日晚，记者在距离吉隆镇不到3公里的吉普村看到了其他分散安置的100多人。在这个村里，28户人家中有19户开设了民宿，大约100名来自吉隆镇萨勒乡拉比村和色琼村的村民被分散安置在这些民宿中，其中不少都是老人。
3: 我们就是联合这个村两委迅速的排查，就是低洼路段还有这些老旧的一些房屋，及时发现隐患，而后及时劝导群众转移。我们本着就是乡党委就是给我们的指示，就是不落一户不落一人，安全的将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点，确保他们的生活不受影响。我们在转移的过程中无一人受伤。
1: 记者跟随日喀则市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驻村工作队副队长在这个安置点看到，居民们都已经吃上了热饭热菜，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工作队员们更是把饭菜直接送到他们的手中。截至目前，吉隆县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已经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也都完成转移。
4: 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还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并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我们期盼生命奇迹，也向奋战在一线的救援人员致敬。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敬请收看焦点访谈。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年暑期，湖北黄冈警方接到了一宗求助，揭开了很多家庭都熟悉却常常束手无策的一种困境。一位农村老人带着9岁的外孙走进派出所，说孩子趁大人不注意，在手机里多次充值玩游戏，这钱能不能退回来？孩子为什么离不开那块屏幕？当家长要求孩子放下手机时，真的能做到吗？问题真的解决了吗？法治在线记者的调查从这部手机开始说起。
1: 7月5号，湖北黄冈浠水县警方接到一起求助警情，村民老谢找到民警，说自己9岁的外孙在玩手机的过程中，趁家里大人不注意，多次在网游中充值，累计消费近1000元。
2: 我发现我手机那个扣款，后来我就是说了，我来查了一下，这个扣款这个都不对呀，不对，我就联系那个，他要我报警。
1: 游戏运营客服告诉谢先生，退款申请需要证明充值行为是孩子完成的，并且是在未经监护人允许的前提下进行的。对于老谢来说，证明自己的外孙是未成年人很简单，上传身份证信息即可。但是如何证明他的充值行为没有经过家长的允许，则有点困难。
3: 虽然这个金额不多，但对于农村老人来说，几百块钱都是辛苦钱，都不容易，我们就想着以最快的速度帮助谢先生把这个钱追回来。
1: 民警对孩子使用手机情况进行了仔细调查，又询问了充值等过程，确认游戏是孩子在玩，并且充值行为也都是他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之后民警联系了游戏运营客服，帮谢先生申请退款。
3: 由于谢先生呢年龄比较大，且不懂操作，我们就拿着谢先生的手机，按照上面的相关流程进行操作，并且上传了未成年人的相关的身份证明。操作完成后，我们就等待游戏客服的审核。大约过了2天左右，游戏中心就将谢先生外孙充值的钱退了回来。
1: 钱虽然追回来了，但老谢在与民警的交流中透露出了自己的担忧。
2: 完成大概在3-4个小时吧，就是我有时候外公，我要在外做工的话，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了，大概是
3: 与家长说，有时候玩起来都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吃饭。
1: 老谢说自己的女儿和女婿都在外地工作，外孙平日里玩手机时间特别长，自己想管也管不住，管得太严怕与孩子闹矛盾，而放任不管的话，就出现了现在这样孩子沉迷网络的情况。民警介绍，这种担忧发生在不少家长身上，孩子沉迷网络无法自拔，有的甚至在网络上被骗。2026年初，四川广元的未成年人小王一时冲动，在一款手机游戏里充值了3000元，冷静下来后，他开始犯愁。这笔钱对家里来说不是小数目，因为害怕被父母责骂，他想把钱退回来。很快他在网上认识了一名男子，对方声称能帮他通过未成年人退款渠道要回这3000元。取得信任后，这名男子让小王开启屏幕共享，几番操作下来，游戏退款没办成，反而骗走了小王近40000元。
4: 游戏充值正规退款流程繁琐，未成年人社会阅历浅，风险辨别能力弱，私自充值后害怕被

0: 家长呵斥，急于寻找简便退款途径。
1: 一边是孩子沉迷网络，害怕被家长责骂，一边是家长忙于生计，疏于沟通。正是这种信息差和沟通缺位，让骗子有了可乘之机。
0: 大多数未成年人顺从的原因在于害怕家长批评、指责、打骂，犯罪分子的施压放大了这份焦虑，让孩子错误地认为隐瞒是处理问题的最好方法。
1: 像小王这样沉迷网络掉入诈骗陷阱的未成年人并非个案。暑假期间，免费游戏皮肤、短视频刷单、网络兼职等都成了骗子盯上的入口。不少孩子长时间独自上网，也落入骗局。办案人员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也提醒平台，在未成年人模式之外，对冒充客服、屏幕共享类诈骗的话术，要加强识别与主动预警。同时，家庭教育也是重要一环。
0: 引导未成年人建立正确金钱观，应当家庭、学校、社会协同发力，要让未成年人学会正确使用网络，日常生活中减少物质利诱式教育，鼓励理性消费，发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家长并报警。
2: 通过案例，我们能直观看到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引发的问题和网络带来的风险。但是从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来分析，他们为什么会沉迷其中呢？我们梳理了一些孩子和家长因为使用手机、网络而发生冲突的案例。在矛盾产生的时候，他们往往无法理解对方。
3: 父母就是说我们担心辛苦是赚钱，就没时间陪我。然后我就后面不回答，就不回答，那我就自己玩玩游戏也行了。
4: 如果是大人有时间陪我，跟我出去散一散步，或者是打打球之类的，我就是很情愿把手机放下。关键是我的爸爸妈妈都没有空。
1: 这是孩子的声音，然而孩子的家长是这样说的。
5: 我们也是知情的，觉得孩子想玩，然后就让他抽，然后他现在就是不想玩了，然后就退了。
6: 他是骗过的，我现在不知道，因为他们学习有很多 APP 需要用，因为我工作也不忙，他趁这个机会趁虚而入的，但他就骗我。
7: 因为从小就缺乏陪伴，说白了就是从这个金钱物质上弥补的他。
1: 听得出来，孩子拿手机当朋友，很多时候也是因为缺乏陪伴，内心很期盼亲情守护。而家长认为是孩子自己想玩，还会因为玩游戏、看视频、网络社交欺骗家长。哪种说法更符合实际情况呢？
8: 我首先想澄清一个家长的一个归因的误区。很多家长会认为孩子是沉迷于网络世界才导致他不爱上学了，但实际上这是一对比较典型的因果导致。通常情况下其实是孩子他在现实生活中遭受到了让他喘不过气儿的这个压力，这种压力可能是来自于父母的很高的期望、期待，同伴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的失调，或者是说是学业竞争的失败。
1: 专家介绍，当现实无法满足孩子们心理上的期盼，他们就会把自己关进网络世界来逃避现实中的烦恼，直至沉迷其中无法自拔。反过来，与家长的沟通就会更少。
9: 在网络的世界里面，他进入到了一个社交甜区，你认识的人、你交往的人都是以你为中心的。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去人际沟通，它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包括我们去如何去聆听，如何去观察对方的表情，如何做出相应的反馈，包括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它是有一个高门槛的。那

0: 未成年人或者说青少年，他越不训练，或者他越沉迷于网络当中的沟通方式，那么他就越疏离于现实当中的这种沟通。
1: 第六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互联网普及率高达97.3%，网络全方位渗透进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与娱乐，而如何正确引导未成年人上网，已经成为当下社会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
2: 怎样与孩子进行有效沟通，帮助他们正确使用网络呢？粗暴、放任不管都不可取。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位叫小盛的少年，他从离开校园到重回学校花了2年的时间，他和家长重新学习如何相处沟通，如今他们既没有扔掉手机，也回到了正常的生活社交中。
1: 今年16周岁的小盛与家长矛盾的爆发是在3年前的开学头一天，他突然告诉父母自己不想上学了。
3: 在9月1号开学的头一天，他爸爸突然打电话，就说孩子不想上学，就是坚决不去。就第二天见到他，就是那个，哎呀，很颓废，就是情绪很低落的那种。他对我说：“你不觉得我有问题吗？不觉得我跟其他的人或者同学不一样吗？”我说：“我没有觉得你不一样啊。”
1: 最开始父母苦言相劝，但让他们感到无奈的是，小盛每次拿起书本都会出现无比痛苦的神情，于是只得办理了休学手续。在家的日子里，小盛的生活每天只有3件事：睡觉、吃饭、上网。
3: 他宁可困呀，或者是无聊抠手指甲呀，或者摆弄一些纸壳呀，或者是干别的，他都不会去玩游戏，他会忍着。我们家孩子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他不想让我们伤心。
1: 在妈妈看来，小盛是懂事，但是只有小盛自己知道，他不是不想玩游戏，只是不想当着父母的面玩。
4: 因为我知道他们不让我玩，他一进来了，我应该那集放掉输了，我也就是挂机的在后台放着。
3: 我感觉我跟孩子的亲子关系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沟通也好，就是总是有一层窗户纸捅不破似的，我能看到问题，但是我找不到问题背后的真正原因。
1: 缺乏有效的沟通成为横亘在父母与儿子之间的一道鸿沟，妈妈想不通孩子为什么不想上学，而小盛则认为妈妈根本不理解自己想什么。这种矛盾几乎出现在每一次他们的对话中。
3: 我说过，我说这个玩游戏也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事儿啊，这是个技术活呀，这也是在我看来是一个变相的认可吧。
4: 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我觉得他这个阴阳怪气，我说是不是下一句是不是要说你以后去当电竞选手吧。
1: 同一件事，妈妈以为是夸赞和接纳，儿子感受到的却是另一番意味。妈妈迫切想要了解儿子为什么会沉迷上网，她搜索到专业的未成年人服务平台并打去了电话。在了解到小盛妈妈的诉求后，平台的心理咨询客服和教育负责人分别接待了这对母子。
5: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直提出来要对孩子的这个的设备进行一些的限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可能通过强管能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我们也看到了网络背后孩子的现实生活中的心理的需求，那如果我们不在现实中去满足的话，我觉得也很难去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1: 他们介入了小盛和妈妈的冲突处理过程，渐渐的，家长和孩子愿意把内心真实想法摊开来说。
6: 最开始的这个游戏，他其实不是因为喜欢或者沉迷才去玩的，他最开始是因为有抑郁，或者说有休学，就学业困难，包括家庭里面得不到一个支撑，然后这个问题爆发出来，他可能变成了我和妈妈的一个战场，就这个东西到底谁能服谁。
1: 甚至小盛说自己玩游戏其实也早就玩腻了。
4: 沉迷网络的话，我还是比较只想玩的一种类型的，然后玩腻了之后就不再玩了。
1: 不玩游戏了，那干点什么呢？平台心理咨询客服建议家长 不妨鼓励新

0: 的兴趣点，并以此拓展现实生活的乐趣和社交圈。小盛说，他喜欢机甲动漫，于是买来模型拼装，后来又从零开始自学 3D 建模。
1: 这种转移和替代可能是一种兴趣的转移，也可能是一种价值感的一种呈现。那对于盛恒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大的一个好的地方是他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感和成就感。
0: 这种价值感和成就感让小盛的心态逐渐发生变化，整个生活状态也慢慢和以前不同。最大的改变是他重新回到了学校，小盛有了新的同学朋友，年轻人的社交圈带来了不一样的乐趣。
2: 复了学以后更像变了个人一样，我就问他的班主任，我这几天的状态怎么样，然后那老师说挺好的，挺能融入的，同学也是有说有笑的，特别好的。
0: 今年暑假，小盛和妈妈还看到很多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孩子，一如当年的自己。近一两年的时间，少年和他的家长改变良多。小盛向同龄人分享了自己当年的经历，还主动展示了自己 3D 建模的作品。
3: 在建模之前要先有这样一个形象，
4: 我们会感受到家长往往是非常希望我们去改变孩子，就但是呢，这个可能不是一个捷径，更多的去看见孩子网络行为背后的原因，让家长和孩子都能通过一些自我的觉察去有一个意识，然后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
0: 家人一起出行，小盛一路不断的关心照顾着妈妈和小妹妹。小盛的经历能否被有类似困扰的家庭借鉴呢？是否能有更多的参考答案提供给急需解决此类问题的家长呢？
5: 啊，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其实真的是挺急需的这样一个工具，它是可以查到一些案例和风险，另一方面呢，它可以加上说怎么去防范的一些指导，给家长一些非常实操的这样一些这个建议和这个方式。我们现在也在呼吁类似于做家长课堂啊，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是不是像社会公众也有一些特定的一些发布渠道，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话可以去上去查看。
0: 记者在采访报道的过程中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能不能把已有的案例梳理归纳，并充分运用多学科知识和方法进行分析，为遇到问题的家长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参考思路。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在 WorkBody 上搭建的小法防沉迷智能体，用真实案例以及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知识，形成了未成年人防沉迷普法专家。运用小法防沉迷智能体，我们对数百个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孩子和家长最容易在这些问题上发生争执甚至冲突。高频问题包括充值花钱、手机的控制权、成绩与手机捆绑、玩等于不务正业的价值观分歧、家长采用双重标准、孩子的社交需求被否定等六类。矛盾迸发点大多在于家长发现孩子游戏充值后直接没收手机，冲突就此发生。这些家庭中，许多家长并不知道孩子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而当孩子想要陪伴时，往往面对的是家长工作忙的理由。然而，这样的结果却是把孩子推向了网络。而当这些家庭接受心理咨询师和教育辅导后，真正让孩子与父母关系出现转折的节点是什么呢？还是把这些案例放入小法防沉迷智能体来进行分析。记者发现，不少父母与孩子的关系转变经历了三步。第一步，情绪管理，家长先处理自己的情绪。第二步，有效沟通，家长听完再回应，而不是马上评判。第三步，共建规则，家长和孩子提前共同谈好规则，而非某一方单独临时制定。
6: 一定要立规矩，这个规矩包括他的时间意识、边界意识，还有他使用的产品，家长要更多的介入。那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小朋友他约好了五分钟时间，那么最后这个关机或者是交出他的手机的时间，这个动作一定是让小朋友自己去做。那么它体现的是我自己对我行为有一种控制力，你有控制的使用网络是一种非常正向的激励，那么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0: 心理学专家表示，稳住情绪，懂得倾听，遵守

0: 守共同规则，实际就是要求父母要把孩子放在与自己平等的位置，不随意强加家长的个人意志，相互尊重才能让孩子愿意敞开心扉。
1: 比如说你希望父母怎么对你，你也可以给我设定边界，这就是我们相互之间的重新建立一种情感的联系，我们相互的设定规则，相互的去制定一个共同的行为准则和边界，那这样会加深我们的情感的流动和连接，也会增强我们亲子之间的信任。
2: 未成年人用网安全从来不是小事，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要求，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提高网络素养，规范自身用网行为，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引导和监督。家庭教育促进法更让依法带娃从倡导变为法定责任，防线之外还需合力，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里的这六大保护环节环环相扣。在这份答卷上，掌握技术与数据的网络平台尤为关键。
3: 短视频和游戏是需要你跟他互动的，你的点赞，你的一次点击，包括你的一个操作，他会迅速的给你一个反馈，就是他可以这种反馈机制是对于这个青少年来讲，它是体现了一种控制感，这种控制感会加剧他对这个产品的这种依赖啊，或者是吸引。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设有网络保护专章，对家庭、学校、社会、网络平台等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第74条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是我国首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立法，将各方责任写细写实，其中第42条明确，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防沉迷制度。
4: 在法律上规定的是四类是要明确有这个时间限制、消费限制这些限制的啊，它是包括音视频，就包括短视频了，直播平台啊，社交平台，还有就是游戏平台啊，所以这四类是法律上明确要求有比如未成年模式，通过未成年模式来设置他的这个时间限制。
0: 专家表示，在引导孩子正确上网时，家长要注意将手机上的网络平台设置成未成年人模式，通过约束来保护孩子们的用网安全。
4: 它会有各方面的限制，比如说内容肯定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给未成年人看的内容啊，肯定它的这个内容池跟普通的内容池会有一个筛选。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时长它会做一定的限定，有一个默认值，家长也可以自己去设定啊。另外呢，可能有些功能它就会限制了，比如说很多的这个短视频直播平台里面，你进未成年模式直播一般就看不了了啊，就直播功能就关掉了，有一些社交功能也会关掉，比如说陌生人肯定是加不上这个社交的这个联系了。
0: 法律规定了必须遵守的规则，平台是否真正把底线变成了产品中的第一道闸门？这正是社会监督持续追问的地方。而要解决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问题，并不是断网，在监管的同时，也需要引导孩子们在虚拟世界、现实生活找到正常的相处方式，向阳成长。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2: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探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0: 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8号，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同日，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8月28号，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8月28号，习近平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8月28号，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8月27号，李强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8月28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
4: 昨天上午，正在吉隆口岸地区侦察灾情的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实时回传画面显示，受灾区域附近雪山发生雪崩，初步测量有5万立方米冰雪汇入堰塞湖。检方指挥所研究后，立刻预警，加强监控，并指导军地有关部门做好应急疏散准备。
1: 昨天，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方式，

0: 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下午的4:30左右，陆路搜寻前突分队抵达中心点位，开展人员搜救作业。记者获悉，截至昨天晚上，经过多方抢险力量的努力，216国道已抢修到直线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
1: 据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引发的碎屑流演变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
0: 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提到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方式，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
1: 昨天下午4:30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抵达中心点位，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他们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2: 消防救援队伍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困难，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28号下午1点多，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支队陆地搜救重型队前突小组的消防员们徒步翻山，挺进受灾腹地。他们穿越多处密林、落石和塌方路段，艰难跨越危险峡谷地带，向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抵近。
3: 8月28日13:59，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支队陆地搜救重型队前突小组正在通过危险路段，前方峡谷为口岸前方的峡谷。
2: 消防救援队伍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救援装备，翻山越岭抵达受灾最严重区域。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8月28号4:52，成都重型陆搜队现在正在国门上方。
5: 有没有人？
2: 消防救援队伍到达核心区域后，按照分区划片对受灾区域精准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争分夺秒持续开展救援。
0: 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搜救失联人员，打通救援通道，而攻坚的难点在哪里呢？
1: 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发自救援现场的采访。
6: 要想办法尽快打通最后1公里的救援通道，进入吉隆镇啊，这个最严重的泥石流这个现场啊。最大的困难一是在救援中确保我们官兵这个自身安全的问题。现在就是吉隆镇吉隆口岸上面，我们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还有雪崩再次造成上游啊山体崩塌这种风险，对我们那个自身安全是第一大这个安全风险。第二就是我们打通这个救援通道啊，目前就确实现在这个现场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这个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在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道路基础，这个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下一步可能我要投入一些机械啊，他们有工兵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道路的救援通道的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0: 灾害发生之后，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搭建起临时安置点，开展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
1: 截至目前，约500名受灾害威胁的群众被安全转移，送至4个临时安置点。
7: 在吉隆县吉隆镇吉府村，村里几家条件较好的民宿成为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抵达前，饭菜就已经送到。从色穷村转移来的受灾群众一进屋就吃上了热乎的饭菜。
8: 你看那里呀，不能同在弄，我常分担，我常把家里的每人管买了每人的可能。
7: 转移来的村民吃上了热饭，但色穷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还在继续忙碌。除色穷村外，萨勒乡还有2个村的村民需要转移。之前联系的几家吉府村民宿点一下无法安置这么多转移人员，于是色穷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参拉就找到吉府村的驻村干部，希望能够协调更多的民宿作为临时安置点。
9: 前面的那些转移完的那都已经吃完饭了，还有那个17名群众还在那个路途中，我给他们那个准备的热腾的饭，让他们在这里那个吃个安心的饭，这样做是值得的。
7: 当吉府村的村民得知还有需要安置的群众后，不少人主动腾出了自家的民宿闲置房屋供转移安置群众居住。目前转移出来的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
8: 他这个人在

0: 得解决不了的成功的，他没有成功的，那怎么种植呢？
1: 不仅吃住有保障，记者看到安置点还配备了医疗用品。
2: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三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1: 目前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
3: 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专家介绍这样的堰塞湖呢有两个。中国安能侦测分队昨天对堰塞湖以及周边的道路开展现场勘查，布设监测设备，紧盯滑坡体变化，相关库容下游影响评估工作正在推进。
4: 相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极地侦测组组长陈寒霄。
5: 对岸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监测点，架设我们的一个固定的监测设备，从而对这个我们的一个滑坡体进行一个位移的一个形变的一个监测，预防它这个产生一个二次宝塌，造成再次的一个陡降。目前呢，因为自然过流的话，那么它的这个威胁性和它的这个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但是同步呢，我们也会对它做一个监测，包括这个上这个我们的滑坡体的一个。如果出现二次滑浪造成再次陡降的话，那么我们也会采取这个人工的一个处置。目前的情况是因为已经产生了这个自然的过流，我们这个需要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对它的这个作业的一个安全性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危险性降低很多。
3: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抢险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呢？
4: 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6: 冰岩崩，它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含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4: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7: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啊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4: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8: 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那两个时间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
4: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6: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胡姬花坚持传承古法榨油技艺精髓，精选红衣花生，室温烘炒技术，保留自然醇香。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精细制作，坚持小榨鸡鸭榨，追求浓郁风味和极致口感。胡姬花古法榨油技艺被列入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慢火炒，香透了，再小榨，老油房的香。胡姬花追求极致专业，只做真正够香的花生油。

0: 8月7日，海天正式发布好蚝油战略，联合产业上下游推出好蚝油六新鲜品质标准倡议，倡导行业围绕好蚝油、源自好生蚝、真材实料熬出鲜、鲜好鲜熬等理念，提升蚝油品质。该倡议包括源头锁鲜、原汁鲜熬、工艺护鲜、质控纯鲜、科学成鲜、包装留鲜六大维度，以真材实料描绘蚝油品质新刻度。同日，海天围绕用户需求推出国民经典、场景专研、健康趋势、风味创新等四大产品战略方向。未来还将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蚝油，让蚝油的鲜成为餐桌上信赖的味道。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昨天，全球首台14000吨级环轨式起重机在江苏徐州成功下线。
2: 这是目前全球起重能力最大的环轨式起重机，将为我国核电、绿色海洋工程、大型风电等重要领域建设提供支持。
3: 环轨式起重机被誉为起重机领域的皇冠明珠，此次下线的全球首台最大吨级环轨起重机，可实现超百台回转电机的毫米级同步控制，综合节能30%以上，运行效率提升25%，性能指标国际领先。以往在核电站、核岛等特殊领域的建设施工中，受臂展与起重能力限制，起重机一次性作业覆盖区域有限，需要不断挪动位置推进作业。此次下线的14000吨级环轨式起重机，一次就位就满足更多模块的吊装需求，明显提高施工效率。
4: 尤其是在超大型系统耦合计算、多机构高精度同步控制以及智能安全保护等核心技术攻关方面，我们实现了突破。这样一个装备，我们在吊装工序上和工艺工法上，我们实现了一个重大的提升，刷新了全球工程机械起重性能的一个记录。
3: 目前，我国核电建设等施工领域对超大型环轨起重机等核心装备有巨大需求，实现该装备国产化，不仅能保障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进度与安全，更能通过提升吊装效率、压缩关键路径工期，使核电机组更早并网发电。
1: 昨天，记者从东方电气集团获悉，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F-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从四川德阳启运发往哈萨克斯坦。
2: 这是我国全国产化高端重型燃机首次整机出口海外，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跻身国际高端能源装备市场。
5: 作为全球商用主流高端机型 ，F 级重型燃气轮机核心工作温度超1300摄氏度，技术门槛高，应用场景广，是目前国际上商业化落地最成熟的主力燃机等级。此次起运的 F-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将用于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联合循环发电项目。我国企业将为项目提供3台套燃机成套设备，并同步提供全生命周期运维保障服务，实现设备、技术、服务一体化出海。
6: 我们针对当地极寒气候和小电网调峰需求，对3台燃机进行了定制化技术升级，一方面解决低温启动难题，机组11分钟即可升至满负荷；另一方面，专项适配控制系统大幅提升一次调频能力和电网支撑能力，确保机组在复杂工况下安全稳定运行。
5: 作为中哈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能源合作项目，

0: 江布尔州发电项目采用先进的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技术，兼具发电、供热双重功能，能源利用效率更高。项目投产后，将有效优化当地传统能源结构，补齐区域电力、热力供应短板，显著提升当地电网的承载能力和运行韧性。
1: 宁波舟山港今年前七个月完成集装箱吞吐量为2668万标准箱，同比增长了8.4%。海关监管国际航行船舶26878艘次，同比增长了7.8%。目前宁波舟山港航线总数达到了300余条，连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
2: 昨天，一架从埃塞俄比亚起飞的全货机平稳落地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标志着成都首条直飞非洲的全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各直飞一班，每班最大载货量100吨。进港方向主要运输非洲咖啡、鲜花、果蔬、牛羊肉等特色农林牧产品，出港方向则以新能源汽车、光伏设备、锂电池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该航线填补了我国西南地区直连非洲全货运航线的市场空白，进一步畅通了中非双向货物流通，为双方经贸往来提供更加便捷的物流支撑。
1: 记者从广州海关了解到，昨天广州中欧班列迎来开行10周年，10年来广州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了3600列，广州口岸进出口班列货值超过了1100亿元，班列的品类拓展至跨境电商、国际邮包等专列，出口货物以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呢，广州中欧班列已经开通去程线路32条，回程线路15条，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2: 昨天，湄洲湾港口铁路支线扩能改造工程正式开通运营。湄洲湾港口铁路支线位于福建莆田市，是东南沿海大宗散货铁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经过扩能改造，这条铁路支线年运输能力由1200万吨提升至1500万吨，港区铁路每日列车发运能力从6列增至8列，并对全线信号系统进行全面升级。项目投用后，货物卸船、装车、发运全流程时间得到大幅压缩，港口货物周转效率实现有效提升。
1: 近年来，我国粮食仓储设施不断升级，储粮技术持续创新。
2: 昨天，在安徽淮北市，单仓容量达9200吨的气膜粮仓完成吹膜成型。
3: 在中央储备粮淮北直属库有限公司粮食仓储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采用充气膜施工工艺建设气膜粮仓。随着膜体不断充气，一座粮仓不到1个小时便初步成型。项目共建设6座气膜仓，单仓直径24米，装粮高度34.5米。
4: 单仓呢是9200吨，整个仓群呢5.5万吨。
3: 这种气膜粮仓采用了3明治式复合结构，外层是具有防水防晒功能的 PVDF 高分子膜材，就像给粮仓穿了一件既防晒又防雨的外套。中间是聚氨酯发泡保温层，内层则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三层结构叠加，使粮仓气密保温等性能进一步提升。同时，每座粮仓内还将布设数百个温度传感器，并结合氮气气条、智能通风等绿色储粮技术，使仓内平均粮温常年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有效延缓粮食陈化以及虫害侵扰，降低储粮损耗。据了解，该项目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预计2027年夏粮收购前具备装粮条件。
2: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经过新能源汽车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开曝光了一批新能源汽车产品典型案例。
0: 典型案例具体包括：一、样车未配备说明书或个别参数与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简称公告）参数不一致。其中有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的某款纯电动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广西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某款纯电动冷藏车。二、样车的外扩尺寸等参数与公告申报值的差值超过公告允许的误差范围。 其中有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的某款纯电动轿车的轴距，河北宏春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的某款纯电动电源车的整车高度。三、样车的油耗等参数超过本企业公告申报值，其中有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的某款插电式混合动力轿车在电量保持模式下油耗超过本企业公告申报值。四、样车的应急窗镜面积、侧后防护装置性能等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其中有佛山市飞驰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某款纯电动城市客车，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某款纯电动自卸汽车。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于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

0: 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让我们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消息。昨天，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的风力为12级。昨天晚上的11点钟，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
3: 今早5点，沙德尔中心位于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境内。预计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2: 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部分地区出现了强降雨。
3: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影响。
4: 受沙德尔登陆影响，又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玉环出现风雨，沿海防海水倒灌的压力陡增。在玉环市甘江镇的焦门塘水闸，当地通过紧急抽水的方式排涝挡潮。
5: 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海平面上的这个潮位比较的高，另一侧的其实就是焦门塘了。那这个焦门塘的水位啊，目前一直处于一个上涨的过程当中，已经突破了警戒水位。所以从今天早上的5点40分开始啊，相关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开启了紧急抢排的工作。
4: 台风沙德尔二次登陆后，温州洞头区遭遇短时强降雨，导致环岛公路局部塌方。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力量开展塌方清理、道路抢通作业。
5: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浙江温州洞头区环岛公路的白蝶段，可以看到在最上端的山体的边沿有明显的石块滚落的痕迹，以及有树木倒伏的这样一种现象出现。工作人员们将现场一些没有办法及时清理走的大石块以及树木移到道路的一侧，同时还会放置好相关的警示的标志筒来进行提醒。
2: 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第9号台风巴威、第13号台风白海豚、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三台风相继登陆浙江玉环卡门街道。
3: 为何今年这么多台风都在这个街道登陆呢？我们来看气象专家的解读。
6: 今年是一个2020的一个发展年，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异常偏高，月赤道气流呢也偏强，导致我们整个的一个热带的一个副热带它异常的一个活跃。就是今年整个生成台风的数量呢是比常年偏多的，而且副热带高压它异常的一个偏强、偏西、偏北，引导这个台风呢向西北行。到了差不多那个玉环这个纬度附近之后呢，因为副高的这么一个阻挡，主要向那个西移动。玉环呢它是一个半岛，它向东南方向呢深入这么一个东海。卡门又恰好位于这个玉环半岛那个东端的这么一个夹角，所以说西行的台风就大概率会在这个地方登陆。
7: 连续3次遭受台风袭击，坎门街道防汛压力持续加大。目前当地通过技防、人防等方式积极开展防御工作。
8: 3次台风下来的话呀，会有一个叠加的效应，经过3次雨水浸泡之后啊，土壤会松弛，容易出现土壤崩塌，形成新的地质灾害点。那么这个是我们看不到的，首先由我们的技防通过天眼、通过无人机来巡航巡查。第二，我们落实网格责任，每个村社都有网格员，我们做好巡访巡查，发现问题的话呢及时上报。第三，我们对有一些苗头性的问题及时上报，请专家过来看来定性，做好预防工作。
7: 尽管目前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过境，但气象专家提醒，这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仍要警惕次生灾害风险。
6: 沙德尔叠加这么一个天文大潮，在这个风雨潮三碰头的一个情况下，在那个高潮外的一个托底下，江河水网的这么一个自排能力是减弱丧失，甚至出现海水倒灌，要警惕强降水引发的那个浙江河流洪水和那个城市的一个

0: 伊朗，同时的话，东南沿海及浙南八月以来累计的一个降水量是历史同期最多，接近常年平均的一个2到3倍。这样的话呢，要警惕土壤的一个异常的一个饱和啊，要警惕我们这个山洪地质灾害的这么一个发生。公众呢要避开这个积水路段，然后尽量的一个避免前往这个山区这些地质灾害的一个易发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黄色预警覆盖内蒙古东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和西部、江西西北部和东部、湖北西北部、湖南东部、四川东南部、云南东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2: 其中福建西部、江西东部和西部、湖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和西部、江西中部、湖南东部、重庆西南部、四川东南部、云南东北部、西藏南部、青海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1: 受到持续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叠加的影响，广西多条河流出现了超警戒水位。昨天下午3点，玉江南宁水文站水位达到了75.46米，超警戒水位2.46米。同样，玉江贵港市城区河段从25号开始出现了超警戒水位，预计今天下午的2点将会迎来洪峰。
2: 针对当前水位持续超警的严峻形势，当地有关部门加强值班值守，加密巡堤查险频次，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徒步训练2组，
12: 多拎2个，
13: 多走2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同比降幅超11%。
15: 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医院次均门诊费用357.7元，次均住院费用9768.9元，按当年价格计算，同比分别下降0.9%和1.0%。其中三级公立医院降价幅度更为显著，次均门诊费用同比下降1.3%，次均住院费下降3.0%。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费用降幅更为突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次均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同时，各级医疗机构药占比持续优化，医院次均住院药费占比从20.4%降至19.1%，集中体现了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分级诊疗、医保支付改革等医改举措的落地成效。
1: 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服务供给持续向基层、向重点民生领域倾斜，服务体系韧性进一步增强。
15: 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较上年增加1.65万个，成为资源增长的核心主力。中医药服务深度下沉， 提供中医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占比均达99.9%，村卫生室占比提升至92.5%。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突破18.5亿，同比增长9.8%。生育支持与老年健康服务同步扩容。2025年末，全国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665.7万个，同比增长16.0%，每千人口托位数提升至4.73个，托育服务县级覆盖率达98.8%。老年健康服务网络持续之密，全国已建成老年友善医疗机构覆盖超1.6万家医院、4万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养结合机构总数达8289个。
1: 开学在即，如何帮助孩子们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成为了困扰很多家长的一大难题。
2: 假期不规律的作息不仅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还会导致开学后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等假期综合征。
1: 专家表示啊，生物钟的调整需要提前规划，循序渐进，才能够有效地告别假期综合征。
5: 生物钟的调定一般我们是需要就是建立和维持大概要1到2周的时间，一般我们是建议就是在入睡和起床这个时间每天往前倒这么15分钟。睡眠期呢，尤其是我们的深睡眠它生长激素分泌呀，然后我们的这个记忆的巩固都在这个时期，生长发育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大概就是22点到2点这个时间是最高峰的时候，所以我们尽量要把这个时间让孩子睡。要提醒家长们，很多家长跟孩子一起睡哈，把孩子哄着了，就在孩子旁边刷手机。其实这个的刺激跟我们开小夜灯是一个道理，都是影响孩子的睡眠结构。
13: 专家提醒，调整生物钟不仅仅是早睡，白天适当的活动和充足的光照同样有助于夜间睡眠。家长应以身作则，和孩子一起建立规律的作息。
5: 30到60分钟的一个低强度运动，慢慢过渡到一个90到150分钟，但是都要循序渐进。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大概2个小时的这个户外运动是比较好的。
1: 在暑假期间啊，不少孩子的饮食规律被打乱，三餐不定时，早餐被省略，长此以往呢，不仅会影响营养的摄入，还会打乱肠胃的生物钟。
2: 快开学了，专家建议在作息调整的同时，饮食上也要循序渐进调整。
13: 专家强调，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直接影响孩子上午的学习效率和注意力。开学前的饮食调整核心在于恢复规律。
16: 早餐是这样，它就是说一定要包括咱们的碳水化合物，然后包括咱们的优质的蛋白质和一定量的这种蔬菜和水果。它其实这一定量的话，根据孩子不同，但我们大概推荐一个数，可能是100克，这样比较适宜。尤其我们说鸡蛋它其实是一个，就在排行榜上它是一个全营养素的排第一的，所以这个鸡蛋其实要吃。晚餐也挺重要的，但建议晚餐呢不要吃的那个太饱了，或者是太晚。
1: 在暑假期间，不少孩子的户外活动时间大幅的减少，体能会明显的下降。开学之后，体育课、课间操以及各类校园活动都需要良好的体能支撑。
2: 每年开学前后，都有不少学生因为突击运动出现肌肉拉伤、关节扭伤等运动损伤。
1: 专家提醒，开学前是体能重启的关键期，但是恢复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避免突然进行高强度锻炼造成运动损伤。
16: 先慢走，再快走，然后再慢跑，甚至可以说跳跳绳，对吧，游游泳都可以，根据孩子的身体情况。如果他假期有一些运动，他就恢复得快。如果说完全就不怎么动的，跳个绳跳20-30分钟，可能这时间对他来说也是多了，那你就先跳个2分钟，能耐受情况下一点点增加。
13: 专家建议，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和身体状况制定一个逐步增加运动量的计划，同时注意运动前后的热身和放松。
16: 运动前这个热身运动非常重要，是让肌肉能够放松，因为否则的话你肌肉也紧张的话，它容易产生那个疼痛的反应。运动之后的放松也特别重要，这种拉伸运动让 避免他运动后的这种肌肉乳酸堆积，然后形成这种酸痛的感觉，量力而行，根据孩子的身体情况、耐受程度、耐力情况，还有包括他的柔韧性和灵活性。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人间天堂，醉意杭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掌握天下，我们再来看伊朗局势。8月28号，自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已经过去了半年。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是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
2: 声明强调，伊朗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军队对伊朗的罪恶行径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
1: 当地时间的28号，联合国再次敦促美国和伊朗重返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回答央视记者提问时表示，外交仍然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而与此同时，联合国推动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仍在磋商当中。从技术层面看，可以较快部署，但是仍需要有关国家同意。
3: 在当天的联合国午间发布会上，央视记者提问，美伊冲突已经持续6个月，虽然双方仍表示外交解决具有可能性，但实质性谈判至今没有重新启动，联合国如何看待当前局面？
4: This is a sad marker of 6 months of this ongoing conflict. We again stress that the only solution to this is a diplomatic solution, and we urge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engage in meaningful negotiations. We are very supportive of the efforts that we've seen by the mediators.
3: 迪亚里克还表示，这场冲突的影响已经超出地区范围，波及全球粮食供应、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化肥供应，并推高能源价格，对那些最无力承受这种冲击的经济体造成严重影响。对于外界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工作组仍在同有关方面进行磋商。
4: Devastating humanitarian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is conflict, notably for civilians in the region, who have different times had been bombarded, who've ha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been destroyed, but as we've said here from this podium many times, also from the economic impact globally.
2: 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1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

0: 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表示，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避免执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1: 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杰宁市民政局28号说，以色列军方当天空袭了该市的一处房屋，造成了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安全局当天晚上发布联合声明表示，此次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成员，以方指认其参与策划指挥多项针对以色列平民以及部队的袭击。哈马斯发布声明谴责此次空袭为屠杀，认为以色列应负全部责任。哈马斯呼吁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民加强抵抗，并敦促国际社会和人道主义组织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方侵略。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不合法、不正当且具有羞辱性，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卡西姆强调，真主党不希望战争，并指出真主党接受并承诺执行2024年11月27号生效的黎以停火协议。他还表示，真主党接受在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框架下执行有关协议，拒绝接受超出这一框架的其他安排。卡西姆指责美国和以色列方面试图控制和分裂中东地区。他说，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也门和伊拉克民众付出牺牲，阻止这一计划实现。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表示，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乌克兰基辅地区用于存放远程巡航导弹成品以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以及敖德萨港6座军用物资仓库。此外呢，通报还表示，在过去一周，俄军共控制苏梅、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地区7座居民点，打击了1艘乌海军巡逻艇和8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乌军袭击了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地区1座炼油厂，该目标距离前线约1000公里。乌方还在黑海对俄方目标实施打击，但未透露细节。此外，在俄罗斯恩格斯市，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部队击中一架战略轰炸机。
1: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消息表示，俄军在普列谢斯克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击中了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国防部指出，此次发射旨在确认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
0: 28号，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怀俄明州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遏制通胀依然是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
2: 沃什在讲话中表示，美国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表示说，在对抗通胀方面，过去2年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尽管最新公布的7月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没有让潜在通胀趋势出现有意义的改善。价格稳定不会自动实现，通胀也不会自行回落。为了实现2%的通胀目标，美联储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过，沃什没有给出加息的时间节点，并且表示，本次讲话不应被解读为前瞻指引。针对外界批评他坚持不给前瞻指引的声音，沃什称，过早向市场暗示甚至承诺未来的利率路径可能会制造新的误导。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此次讲话总体偏向鹰派，呼应了市场对于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美联储的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在9月举行，目前市场交易员已经将9月的加息概率提升至50%，显著高于此前的40%。
1: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利马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0: 害，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影响社会治安的暴力活动。根据秘鲁政府发布的最高政令，在利马大都会区及其临近的卡亚俄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期间，秘鲁国家警察将负责维护社会治安，武装部队提供支援。警方将根据情报信息确定重点行动区域，加强巡逻排查和身份检查，加大对非法枪支和毒品的打击力度。秘鲁内政部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一月至五月，利马大都会区和卡亚俄地区共登记3471起敲诈勒索报案，197起凶杀案。同期全国共登记7694起敲诈勒索报案和421起凶杀案。
1: 早晨的6:5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0: 刘超早。
2: 早上好，尚亮。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0: 台风沙德尔呢已经在昨天登陆了，它的影响还会持续多久呢？
2: 今明两天江南华南多地还是要注意它带来的风雨影响。昨天晚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是减弱为热带低压，那不过呢它还会一路向西偏南方向移动，所行之处像是江西、湖南、广西东北部等地还是要注意它带来的风雨天气的影响。此外呢，在它的台风的倒槽的影响之下，像是湖北还有安徽、江苏等地呢也会出现明显的降水。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特别是今天在江西、湖南这一带地区，像是江西的中西部、湖南中东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呢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江西西部还有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这带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可以看到明天降水的范围会进一步的扩展，从江苏到海南大片地区都有明显降雨，其中在江苏中部、湖南南部还有广西东北部以及广东雷州半岛、海南西部局地有大暴雨。整体来说呢，沙德尔属于移速比较快的台风，但是它降水效率是比较高，雨量是比较大的，格外注意次生灾害。主持人，
1: 今年八月台风真的不少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2: 那今年八月份已经生成了10个台风，比常年八月份的5.63个是明显偏多。那首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高海温，其实常年八月份也是全球海温最高的一月份，但是今年的八月份呢，全球海温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再加上月赤道气流活跃以及副热带高压偏北偏强，这些都造就了今年八月份台风扎堆生成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晴，19到30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沈阳多云，18到27度。天津多云转晴，22到27度。通辽晴，16到28度。兰州多云转晴，12到28度。西安阴转多云，22到31度。成都多云，21到30度。贵阳多云，20到28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5到20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5到21度。太原多云转晴，15到30度。威海中雨转阴，22到27度。东营多云，21到28度。郑州多云转阴，22到31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泰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武汉多云转阴，27到33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福州小雨，27到32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海口中雨，26到31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7到35度。
4: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

0: 康全家。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浆，基础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2: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探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泥

0: 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8号，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同日，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8月28号，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8月28号，习近平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8月28号，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8月27号，李强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8月28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地进行。
4: 昨天上午，正在吉隆口岸地区侦查灾情的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实时回传画面显示，受灾区域附近雪山发生雪崩，初步测量有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前方指挥所研究后，立刻预警加强监控，并指导军地有关部门做好应急疏散准备。
1: 昨天，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方式，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记者获悉，截止到昨天晚上，经过多方抢险力量的努力，216国道已经抢修到直线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
4: 据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肩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引发的碎屑流演变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
1: 昨天的下午4:30左右，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六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十五人一全抵达中心点位，迅速开展人员搜救。
4: 他们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5: 消防救援队伍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困难，设立水陆空三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28号下午1点多，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支队陆地搜救重型队前突小组的消防员们徒步翻山，挺进受灾腹地。他们穿越多处密林、落石和塌方路段，艰难跨越危险峡谷地带，向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抵近。
6: 8月28日13时59分，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支队陆地搜救重型队前途小组正在通过危险路段，前方峡谷为口岸前方的峡谷。
5: 消防救援队伍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救援装备，翻山越岭抵达受灾最严重区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8月28号4点52分，成都重型陆搜队现在正在国门上方。
8: 有没有人？有没有人？
5: 消防救援队伍到达核心区域后，按照分区划片对受灾区域精准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争分夺秒持续开展救援。
1: 昨天总台记者张腾飞跟随救援人员到达了距离吉隆口岸1.7公里的地方。
4: 由于最后一段道路损毁严重，救援人员选择了水路，通过乘坐橡皮艇的方式挺进核心区。我们来看他昨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9: 先给大家看现在一个现场，就是我们现场的消防救援力量正在非常湍急的吉隆河上正在投放新的一艘橡皮艇。大家看到啊，在这种急流之下，尽管说对岸有很多人在拉，但是这个舟艇呢还是被冲的，被水流带的，还是让这个绳索一度都出现了变形。现在当然很顺利，对面的三个人已经接到了这一艘这个橡皮艇。刚才在下潜的过程，我们注意到这边我们目测有10多个消防员是在这头拉紧绳索。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场的水流太急了。可能很多人会问，那为什么要把艇放到对面，不在我们这一侧直接下艇呢？那大家通过现场的这个弯道也能看得出来，我们所在的这一侧呢刚好是一个拐弯处，就是河流的冲刷处，也是水流最急的地方。同时这里也是一个高台，这也就是原来的216国道的这个路基的位置，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考虑，这个地方都是不适宜下水的。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把这个橡皮艇通过绳桥的方式运送到对岸，然后我们的对岸的消防员再乘坐橡皮艇再向吉隆口岸去靠近。那现在他们是完成了这个投放之后再把这个绳索拉回来。那要给大家特别说一下，这样的一个横跨这个湍急的吉隆河的这样的一个绳桥的搭建都非常不容易，请大家来看一段稍早前的画面。那当时为了搭建这段横桥啊，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人到对岸去，怎么把人投入到对岸呢？我们实际上是现场又用了重型的无人机，通过重型无人机把我们的消防员调到对岸。当然还有一些人呢是这个在急流中想办法这个搭建这个绳索，应该说是经历了非常复杂的程序，终于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个在横流之上的绳索系统。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的橡皮艇能够顺利的在对岸这样比较浅水的区域能够顺利的投放。那更重要的是，现在看到的这艘橡皮艇是我们投放的第二艘橡皮艇，在此前今天上午呢已经投放了一艘橡皮艇。当时现场也是非常的惊险，因为水流非常的湍急，那当时我们的消防员在乘坐橡皮艇之后很快就在急流中要想尽一切办法才能够控制住这个橡皮艇的稳定。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就在我们的镜头给到的这个对岸，也就是我们这个弯流拐弯的位置，就有一个崖壁是伸出来，那么是在横亘在这个水面之上，而且呢在它的前方也出现了非常强烈的湍流。那么正是因为这样的水流的作用，如果我们的橡皮艇下放的位置或者一时不能够很好的做好操纵的话，那么橡皮艇极有可能被急流就会冲撞到这样的崖壁上，会导致这个橡皮艇的侧翻，甚至是给我们的救援带来 危险。所以在现场我们注意到，在橡皮艇在投放完毕之后呢，我们的救援人员是实际上是慢慢拖拽着这个橡皮艇到前面一个更浅的位置，然后再继续的乘坐橡皮艇再往下去。一个原因就是要躲开这段最急的弯流。那这段的弯流啊，其实大家注意到那个崖壁所在的地方呢，其实也是216国道在我们所在的这一侧的尽头。

0: 现在可以看到，在湍流中还有一辆大型的货车，现在的残骸呢，在那个急流中出现。那其实那个位置啊，就是原有的216的国道，会在那里呢，会经过一段桥到对面去。当然，现在因为冲上来的大量的这样的泥土，还有这个沙石，已经让原有的道路已经看不出样子了。我们现在只能在这个现在水面上还看到一个桥墩，那个原来就是横跨这个吉隆河的216国道的一座桥梁，但是现在只剩下这个桥墩了。其他的桥梁的所有的构建，其实刚才在我们来的路上，在距离它大概500米远的位置，我们还看到了这个桥梁的一些构件，就可以想象当时这个冲击力有多么的强。
1: 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搜救失联人员，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攻坚的难点在哪里呢？
2: 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的采访。
3: 要想办法尽快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救援通道，进入吉隆镇啊，这个最严重的泥石流这个现场啊。最大的困难一是在救援中确保我们官兵这个自身的安全的问题。现在就是吉隆镇吉隆口岸上面，我们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还有雪崩再次造成上游啊山体崩塌这种风险，对我们那个自身安全是第一大这个安全风险。第二就是我们打通这个救援通道啊，目前就确实现在这个现场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这个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在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道路基础，这个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下一步可能我们要投入一些机械啊，他们有工兵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道路的救援通道的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1: 为什么这一次的救援如此艰难？我们来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解读。
4: 我们通常说的科学施救，除了保护我们搜救人员的安全，就提高我们的救援效率之外，很大一部分呢，我们还要最大程度的减少人员的伤亡。你比如这一次灾害，我们尽可能最大程度的要减轻下游的这个危害，所以它的救援的难度就非常大。对这些区域，因为整个流域往下游走的这个，它必然会受到上游的影响。因为从这个点我们可以看出来，因为它的风险来自于两大方面。第一个，这个地方是要地形是非常狭窄的，也就是我们的重型的装备很难进行突击，就是快速的进行推进。因为并且它受周围的环境，我们的作业场地是非常有限，因为它的次生灾害的风险是非常高的。这里面必须强调，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堰塞湖之外，在冰崩的园区的底下，实际上还有一个斗状的水体。这个斗状的水体我们目前解算它的面积要超过12万方，但它的水深我们不太清楚。还有一个方面，就在冰崩的这个陡壁这个附近，它的我们面向这个冰崩的地方，它的右侧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无岩的这个冰体，这个冰体有很多的冰裂隙。我们知道冰和岩石是不一样的，冰它本身是有底无根的，它的研判是非常困难的。那这些风险因素实际上就导致了我们必须在非常详细的勘察和评估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做出进一步的救援决策。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相关地区的天气情况如何？是否会对抢险救灾工作带来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1: 刘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天气情况吧。
5: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西藏吉隆县今后3天的天气。可以看到还是会有弱的降水出现，最高气温是不足20度，最低气温是8度，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那要注意在夜间和清晨体感上会比较冷，各位要加强保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交通枢纽城市的天气。西藏拉萨今后3天同样也是有弱的降水出现，最高气温20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在9到10度。成都今天降水停歇，那未来几天呢也都是多云或晴天的天气。随着天空的放晴呢，气温也会有明显的上升，在明天后天最高气温是在34-35度。总体来说，未来3天 在川藏这一带地区呢，可以说整体来说降水不是很强，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弱的降水，要注意弱的降水对于抢险救援和交通运输的影响，还要警惕的就是持续的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山地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次生灾害。主持人天气。

0: 方面的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刘超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专家介绍这样的堰塞湖有两个。
2: 那么目前堰塞湖情况如何，排险工作如何进行，我们来看中国安能三局首席专家周志东的介绍。
3: 目前由于这个自然泄流还在持续的下降，这个堰塞湖目前的风险等级，我根据我们的评判，坝体是基本稳定的，在这个等级安全等级和风险，目前还是基本没有变化，这个它的这个稳定性啊，这个来水量啊，都是处于这个比较稳定的状态。随着这个库仑的缓慢的下降，它的风险可能还会持续的较低。目前我们做的工作主要可能是让它自然泄流，但是泄流过程中我们要加强这个监测和预警。加强监测的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加强这个物业区这个入库的这个情况和这个来水量的情况，加强这个边坡稳定性的一些观测，可以利用这个边坡雷达这个三维激光扫描地面的一些手段进行这个持续的观测，对堰塞体的稳定性啊，这个出库水量啊，对下游的这个泄洪过程啊进行全方位的监测，确保下游多支队伍在抢险过程中的安全，提供可靠的信息和依据，为下游的这个救灾决策提供支撑。
1: 水利部昨天晚上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要求加强水文应急监测预警，准确掌握吉隆藏布、东林藏布、普热普强藏布、郭巴龙藏布等河流水位、流量、后续来水等情况。
2: 此外，密切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和错间河冲积坑入流出流情况及其稳定性，科学研判溃决风险和影响范围，同时全面排查摸清吉隆口岸上游流域内可能存在的堰塞湖及周边冰碛湖风险。
1: 这场泥石流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的破坏力呢？
2: 我们来看全过程动画演示。
4: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1: 根据自然部的专家分析，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是一次高位冰崩引发的碎泄流演变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
2: 尼泊尔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始发源头在尼泊尔一侧。

0: यो नेपाल र चाइनाको बोर्डरको रिभर हो यो खोला नेपाल र चाइनाको बोर्डर जहाँ रातो देखाइरहेको छ यो पार्ट नेपाल र नर्दर्न साइड चाहिँ चाइना र यो चाहिँ नेपाल र चाइनाको लिरुङको हाम्रो बोर्डर पोइन्ट हो र यहाँ चाहिँ यो इभेन्ट
1: यो तपाईँले लेखेको
0: यो हामीले यो नेपाल साइडको यो पोइन्ट चाहिँ लिरुङ ग्लेसियर भन्दा माथिको पार्ट हो र यो चाहिँ जहाँबाट रक फल सुरु गर्यो
2: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冰崩点注册的很清楚是在这一个地方发生了这个冰崩这一侧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边界的这个尼泊尔一侧距离这个尼泊尔的这个从他们这个博特西河流域上来之后上游就是博他说的博特西河我们说东临藏布河它是这个是它的支流这一个冰崩点日常呢它就会随着这个冰山融雪它就会有一些水从这样沟沟渠渠的这种小沟里面汇入到这条河里面然后这样流下去 但是这一次因为这个冰崩发生的特别突然一下子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所以巨大的这个冰块裹挟着这目前这个山上本身就有的泥沙就冲入到了从这个把这个小河道整体的冲过来所以就造成瞬间整个的这一部分东临藏布河也就是他们说的伦德河以及下游的这些尼泊尔的博特西河等等都产生了大量的水量产生了大量的泥沙
3: 在这个口岸附近，这个中方一侧也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尼泊尔除了口岸它的附近，它一直向南，像它的整个这个河的流域，包括最后汇入它的这个特立舒里河等等，都受到了一些的波及。这段视频呢，记录下了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来临的危机一刻。险情发生的时候，一名正在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在执勤点内不断的挥手转身，引导现场人员向安全地带撤离。 他还去旁边的游客服务点呼叫里面的人员逃生。这段视频让无数网友为之动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西藏边检总站吉隆边检站获悉，这名民警叫黄鹏，重庆潼南人，是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副队长。他在吉隆口岸已经驻守了13年。我们向这位在生死关头临危不惧的民警致敬。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5: 至汾酒而观之，青花逢景，开启高品质生活。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娃哈哈红茶。 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袋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
6: 吉林杂粮为您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7: 竹子热烈，竹子安静，竹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竹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8: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
9: 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8月28号，自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已经过去了半年的时间。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是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

0: 并掩盖其失败。
1: 声明强调，伊朗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军队对伊朗的罪恶行径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